0: 是地貌的遗迹，更要加强它的保护。
1: 1919年就开始拍摄了，照片拍的10来万张都有。
0: 就是回过头来再去看，只是你这个时间越长，你越去回味它，这种感情越深。
2: 庆陵这样一个自然的天然环境，提供了一个人类繁衍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它是中国大陆的脊梁。庆陵呢，不是一次造山，而是多次的造山，不同的演化阶段有不同的动力，形成不同的造山带。庆陵现在呢，实际上每年呢还有0.2毫米的带抬升，整个的带抬升。实际上我们研究到了，就从我们现实生活来讲，人类的在这里的活动，像陕北的菜油啊，这些公路工程施工，从赤河川到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密切的要认识庆陵，知道它的特点、规律或变化的趋势，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害就利。这三块可能是庆陵的，
3: 对，
2: 这个肯定不是庆陵。
3: 哦，对，这个不是。
2: 那个时候我才19岁到20岁。就是跑这些最高山。庆陵的问题呢很复杂，好多东西还不清。庆陵在21年是个啥样子？庆陵21年到51年整顿的过程是个啥？现在还有很多问题要回答。终于问他们年轻的一代，都交给他们，他们现在在做很大的努力来研究回答。
4: 90年代初期，我选报了研究庆陵的张国宇院士，他一辈子都是从事庆陵的研究工作，对我影响很大。
5: 原来老一代的科学地质学家呢，经常看到岩石上想看的，把这个看清楚呢，拿舌头舔一下，舌头舔一下，也让它湿润一下。
4: 万事都是由地质引起的，深部的地质作用驱动着浅表地貌的抬升，带来了大气环流的变化，控制了南北气候环境的不一样的演化，也同时控制了南北两侧的农业、经济、文化的这种差异演化，包括人们的性格。庆陵它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研究。这次我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围绕着北庆陵它的变质变形的历史来做工作。
5: 我刚才告诉张一宁，这个地方有呢16子石，那就是找不见了。16子石很丰富，这个很好，然后有大量的这个长石、石英、黑云母。
4: 那么对我来说，我看到了这里边不同矿，我就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形成。
5: 生长的
4: 层面。那么通过这样一些碎片化的知识整理到一起，我就能给出这块岩石它是怎么样演化到现今的。在这个地球的演化过程中，生命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是怎么来的？从地球形成以来，我们的人类所需要的这些物质资料怎么样演变到现今这种状态？未来会怎么样？这其实都需要地球科学来解答的。
5: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16子石，一看到红点点，
3: 对，
5: 就是的。那么估算说，当时可能曾经经历过这块岩石被覆冲到下边100公里左右的深度。

0: 怎么能下去，还怎么样能上来。目前呢，在科学界呢，没有一个定论，各有各的解释，大家一直还在研究它。
1: 点位记好了，在手机上。
2: 这片是这个方向去。
1: 好。
3: 石榴子石，它是一个做矿物温度非常好的一个矿物。
1: 好。
3: 就是讲一个岩石形成的故事，也许跟秦岭如何从海洋变成高山有关。
0: 那你这要知道我这个样品是从这儿来的还是从这儿来的。
3: 嗯，
0: 这所以一定要做精细啊，好不好？
3: 好，
0: 照片照好。
4: 一个人做的工作，其实这是地球的科学问题里边的几十亿分之一的小内容。你比如说张莹，他在做整个北秦岭这块岩石它的变质变形历史。比如说这个李新宇，他做这个秦岭的岩石里边的非常高温高压的变质矿物。我们后面还会有新的同学再加盟，再做新的研究工作。到一定阶段，我们就拼到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整个北秦岭的宏观的、微观的一个演化的历史。你如果热爱这个专业，那么你做它，你不觉得枯燥，你不觉得乏味，你不觉得辛苦。我们的何老师，他现在每年带学生在暑假都要在无人区。前年吧，他们进山以后呢，就遇到了这个大雪，就封山，然后前进不了，后退不了。当年那个事情，他回来跟我讲说，他实际上他们都想好了遗书怎么写了。

0: 路边扫一眼、嗯、树下面的岩石的话颜色的话啊，你就大致能知道它是什么岩石了。
1: 唐老师，这就到了翠华山了，这儿有什么地质现象是特别值得看的？
0: 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的地震地貌、哦、那有什么样的外力能导致能让这些这么大的石头它掉下来呢、嗯、
1: 就老天爷山崩地裂了，
0: 也就是地震有这么大的威力、哦、啊，通过地震呢把山顶上的这些岩石呢崩下来了。嗯，在地质里边呢可能我们的单位就是百万年，
1: 所以地质学家是一个看得很远的一个专业啊。
0: 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身后很远的地方。在这块的话，你看到的这些岩石是一整块的啊、嗯、没有一层一层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在这里是不是出现了？哦，出现了一层一层的
1: 纹理。
0: 对，出现了这些东西啊、嗯、所以呢这就是很多的研究者关注的一个内容了啊、嗯、这些花岗岩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嗯、那么它呢就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它呢曾经可能是一套片麻岩啊，而之后呢因为温度压力升高了，它融出来的一些岩浆，它慢慢的冷凝出来一些花岗岩，但是呢还残留了一些，看您可以看到这些颜色比较深的、嗯、
1: 对
0: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片麻岩，它残留在这里。哦，
1: 也就是说这个是它的前世，这个是今生。
0: 今生，对，很正确。
1: 天崩地裂、啊、这个石头轰然中开啊。
0: 对，或者曾经在一起崩下来之后呢它们一个整体分开了，
1: 看到形状还是能够互相咬合的。
0: 对，
1: 上一年了，
0: 这个时间没有那么久，可能就是几千万年吧。
1: 何老师，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堰塞湖啊，包括山川河流的形成，山和水的关系都特别紧密？
0: 对，像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他们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儿啊，叫做石沟九段沟谷。嗯，90%以上它都是由于断层引起的，断层会使岩石它发生一个破碎，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降雨持续的话，那就会形成一条一条的河，所以咱们的山川河流都是这样子来的。几千万年以前甚至几亿年以前的一些地质现象，它们呢是决定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很多的地形地貌特征的。
1: 不同的生活习惯，
0: 对，
1: 但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秦岭也把大家聚了起来，
0: 对，
1: 又变成了我们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对，中华民族这个主体啊，所以咱们就是一个多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饮食习惯。

0: 惯，不同的文化习惯等等，因为秦岭把大家汇聚成了中华民族。那在咱们右侧就是关中盆地，这也是咱们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啊，这个大秦统一六国的地方，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
1: 是。
0: 您知道这个关中盆地有多厚不？关中盆地下边的这些砾石或者这些土，黄土可能有8000米厚。
2: 8000米厚，听到这个数字，你才能明白，眼前的风景背后藏着多么漫长的地质演化。地质人在替我们阅读大地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秦岭亿万年的变化才变得如此清晰。
3: 感觉大小和上次差不多。
4: 是。
3: 那应该抛光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4: 对。
5: 感觉看一块岩石手标本的时候，觉得它都是黑的或者是白的，没有什么意思。但当把它切成薄片之后，放到显微镜底下，就觉得它立马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3: 其实也有一种它是大地的感觉，感觉像是无人机航拍的一样。
5: 一张薄片看着很小，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很多，含有什么类型的矿物，来判定它是怎样的岩石，各种不同类型的矿物都具有怎样的特征，都十分的微小，所以我们要细心的去看，所以这个也就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心里就感觉它也是我的一部分，不再是我从家的阳台上看到山脉那样，在我心里也有了一些扎根的东西。
6: 秦岭形成的时候是2亿多年前，秦岭的形成呢早就了，鄂尔多斯盆地西南边这些石油。
7: 其实冬天呢也有看路途的好处，冬天看路途呢植被覆盖少。
8: 这还不是那个路途，江月。
9: 你说的是那个路途，那个在下面一点点，
8: 只要没草，那个还是比较壮观的。
7: 差不多就对这些地方，或者对刚才那个沟。
8: 秦岭造山给我们这个盆地的发育影响过程什么，我们把它恢复出来，这是我们现阶段要开展的一些更精细的一些工作。
7: 过来聚拢一下。
8: 那这套地层呢，它意义非常大，在全球的生物岩中呢，它应该是非常优质的一套平原岩。它之所以形成，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与南边秦岭造山过程中的这个构造活动影响奠定的。
6: 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从细的、小的、微观的东西去找证据。
7: 再可以找一找。
8: 你看，我们说这个是页岩，就像这个树一样的一页页的，这种有叶理，你看这就是叶理，有叶理啊，所以我们叫它又含有油，所以叫它油页岩。
6: 这里边整体看，这里边含油比较多，还有油味，
7: 石油嘛，这是原油，我们叫原油，没有冶炼的油。
10: 是有机质，页岩是有机质的，是吧？
11: 对，这可以再做一些重元素，
10: 你再。
12: 以前好找的这些油气基本上都被找差不多了，现在呢我们要找到更微观这些结构里面这些油气。其实你们一看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一块石头，其实我们把它叫听原岩，石油主要从这个石头里面生出来的。
10: 这个大的切片我们专门找人制作的，那也只有几个微米。
12: 那么这一套凝固液其实就是很好的来解译它这个这套岩石形成过程和秦岭之间当时时间上以及空间上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8: 地球都是在动的，
13: 有断裂，有地震，还有火山，
8: 这些构造活动可能是我们人类不想看到的灾害，但是对这个盆地油气形成、矿产的形成来说确实重要的，对地球来说是重要的。
14: 那么这些第二次内沟深处，它又充实了一个蓝藻。同样，这个蓝藻被充实进去以后呢，它没有把它消化，它保留在细胞里边，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
15: 别以为植物一天好像它在那儿不动，
14: 它是我们

0: 生命必须的、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节。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每个弯的植物不一样，
1: 说明这就是植物学家天堂，
0: 对，多样性丰富。
1: 对对对，
2: 就是咱们今天看的是爬的最高的，
0: 对，最高的太白红山。哦，哇，好冷。
3: 就是那个风吹在我的脸上，你没有办法迎着那个风支撑两秒，你受不了。就是你并不是我凭借意志力我撑两秒都做不到。
4: 我受不了。
5: 帽子弄一下，那个直接是弄得头疼的很，就是像这样子，风吹的呢。
4: 那是高反。冬天的景还是不一样，
5: 不一样
4: 啊！我也第一次冬天上这么高的地方。
5: 还有山个人。
4: 嗯。

0: 我们看到这个石头上长的就五颜六色的，你看有绿的，有灰的，
1: 对，
0: 褐色的，还有红色的。
1: 嗯，
0: 这类植物就是叫第一植物，因为这个植物呢，它能够分泌一种叫第一酸，那种酸呢有一定的酸性，它可以分解呢岩石。
1: 哦，
0: 分解岩石，那么就让岩石呢大岩石形成小颗粒，那么这个小颗粒慢慢就演化成我们看到地上的土壤，是岩石、土壤，然后各类各类生物。
1: 我在3500米的高峰看到了一堆石头，我想象着山脚下的那些富饶的土壤。
2: 哦，在这个裸露的石头上，我们看到生命的最初样子。
0: 最初的样子，这个样子，这样最早的生物就这个样子。你看这个球果，看见吗？
3: 哦，这个就是。

0: 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把这个地球给灭绝一株。
1: 哦，
0: 第四次冰川的时候，德意三分之二地球被这个冰雪覆盖了。
1: 哦，
0: 最冷的时候，后来不是慢慢气候又转暖，转暖以后呢，那个时候没有活下来的就灭绝了，活下来我们就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结义植物，它就是典型的这种，
1: 它经过过世界末日，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0: 理解过世界末日。现在整个全球在变暖。

0: 去年中子世界上这是
1: 他们比我们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更早，很多物种都灭绝了，但是它依然活了下来。所以太平洋红杉比很多生物的存在在这片星球上的时间都更长。
2: 可以观赏四季穿越季、高山草甸等稀有高山景观。
1: 对太白红杉的感情好像就多了一层，除了它是一棵树木物理上的那种感受，它会有一种精神的意义好像在里边一样。
3: 我看这儿是神州南北分界线，
4: 对，
3: 这儿写着秦岭主峰太白山，
5: 不是它是几个分界线吗？
3: 嗯，
5: 气候的分界线，
3: 对，
5: 水系的分界线，
3: 嗯，
5: 北边的水呢就流到黄河里，
3: 是，
5: 南边的水就流到长江里去了，
3: 是的，是的，
5: 再加上它人文的分界线。
6: 通过地质人的目光去看秦岭，你会发现沉睡了亿万年的岩石是会说话的。科学测量不光是为了弄清大山为什么会隆起，如何演化，也记下了他们扎根秦岭的青春与情感。青山不老，不仅是因为山石的古老，更是一代代人探索，把一座自然之山变成了有温度的家园。山一直在那儿，人虽会老去，但这份人山相依的深情却源远流长。

0: 这条就是青岭出水隧洞的主洞。哦，
1: 主洞，
0: 全长98公里。
2: 刚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恐高啊，那会儿就是施工期，那个时候栏杆就是两个钢管，都感觉自己恐高了。
0: 隐汉机位就是一个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啊，解决的是我们关中广大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分布着山地高原、热带丛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生活着许多地球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雪豹、金丝猴、藏羚羊、亚洲象，还有东北虎。在我们的纪录片中，你将会看到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一幕一幕连番登场。野性世界里，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就会带来生

迹，人迹罕至。这是中国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冬天。一种独特的濒危灵长类动物隐居在这里，它们披着金色的毛发，行动敏捷，这就是川金丝猴。寒来暑往，我们和两个金丝猴家庭一起走过四季，见证了他们因为争夺食物、选择配偶和家庭地位巨变引发的悲欢离合。新生命的降生都至关重要，他们是家族繁衍盛大的根基。金丝猴王国里，一场关系生存与未来的争夺战即将上演。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幅员辽阔，国境内生态系统多样，物种丰富。神农架国家公园所在的湖北省位于内陆。

腹地，这一地区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茂密的原始森林是川金丝猴这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的重要栖息地。目前生活在这里的川金丝猴有近1500只，数量一直在稳定的增长。科学家对它们已经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研究。金丝猴群居生活在这片广袤的群山中，在主要的聚居区域内局部迁徙。每个金丝猴群都由几个家庭单位组成，每个家庭都由一只雄性金丝猴作为大家长带领全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雄性统治的族群，但科学家最新的研究表明，猴群里雌性金丝猴的影响力要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个金丝猴群里实力最强、成员最多的家庭由大红统领，他是一只正当盛年的雄性金丝猴，带领这个家庭已经有4个年头。金丝猴家庭里一夫多妻，常伴其左右的母猴，科学家叫它燕尾，在家庭里很受尊重，正怀着3个孩子。燕尾的眼睛在争夺食物时受过伤。金丝猴王国里这样的争斗司空见惯，荒野觅食很难和平相处。猴群中还有一个小家庭，家长是蓝哥，他是一只年轻的雄猴，刚组建家庭不久，妻子数量屈指可数。其中这位名叫亮亮的母猴和燕尾一样也怀孕了，明年春天他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蓝哥家在猴群中实力薄弱，生存不易，只有精诚团结，尽快壮大自己的家庭，他们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冬季是金丝猴最难挨的季节，原始森林里的严酷低温对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里的气候温度经常会降至零度以下，持续数月，这是灵长类动物野外生存的极限。好在金丝猴有不少应对的办法，它们毛发浓密，皮脂深厚，可以抵御严寒。要想尽可能地减少与冰冷雪地的接触，它们甚至可以直立行走。神农架地区一直有关于神秘雪人的传说，或许就是和双足行走的金丝猴有关。隆冬时节，比严寒更加严峻的挑战是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树皮通常是冬季森林所能给予它们最好的东西了，尽管没有多少营养，但总算可以果腹。标记一个金丝猴家庭实力的，正是他们在森林里占据的区域位置和这里食物的丰富程度。他们一直为更好的地段而争斗。大红和他的家庭是争夺战的常胜军，寻找食物的范围也就更加宽松。这片河谷

们最喜欢的宝地。河谷依偎在山坳里，要比裸露的山坡更加温暖，一年四季都可以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物和饮水。在一个隐蔽的角落，燕尾正在享用树上掉落的松萝。松萝富含碳水化合物，在这样的季节能够找到这样的食物，实属不易。能够经常到这里来打打牙祭，让大红一家的冬天显得相对容易。这片河谷简直就是他们家的冬季乐园。

相比山谷里的惬意，山坡上的蓝鸽一家正在想尽办法抵御寒冷。但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挤在一起。这里的食物远没有河谷那边丰富。这个金丝猴家庭处境如此艰难，家里的年轻雄猴最先受到了影响。母猴们不允许这只两岁半的雄猴加入他们抱团取暖的阵营。

被驱赶，因为他会消耗这个弱小家庭本已有限的生存资源。兰哥作为家长，是母猴们背后的支持者，甚至一度加入了驱赶者的行列。这无疑是残酷的，但也只有如此，弱小的金丝猴家庭才能在更为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他们别无选择，将年轻的小熊猴赶出了家门。

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他很可能无法经受漫长冬天的考验。本能驱使他去寻找另外一种生存的机会。这就是全部由雄性金丝猴组成的单身汉家庭。他们是猴群中的另类。这些单身雄猴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猴群里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大多已经成年，不能继续留在原生家庭，但又太年轻，还不具备组建家庭的能力。小灰就是这样的一只雄猴，他全力以赴的理想就是要战胜一位雄猴家长，然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这些单身汉们一直生活在猴群的边缘，不断骚扰其他的雄猴家长，也希望给母猴们留下好印象。被兰哥家驱逐的小雄猴正小心翼翼地接近这群单身汉，他不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到来会作何反应。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入侵者。但小灰和其他熊猴似乎颇为宽容，毕竟他们都曾经历孤身求助的困境。小熊猴被允许在附近寻找食物，这表示他已经获得了接纳。这只小熊猴将会从这里的同伴身上学习成长。尤其是志向远大的小灰，他一直希望能够引起那些母猴们的注意。

神农架国家公园获得了新生。山毛榉、松树、桦树，还有初放的杜鹃花，各种灌木、乔木都开始焕发出生机，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提供丰富的食物，也成为它们的庇护所。金丝猴族群终于不用再为食物营养犯愁。不同金丝猴家庭的强弱悬殊暂时被搁置，现在正是尽情玩耍的好时候。金丝猴的尾巴几乎和它们的身体一样长，长长的尾巴能够让它们在树林间跳跃时保持完美的平衡。食物充足，天气回暖，猴群里大家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今天对于蓝哥的小家庭来说尤为特别，亮亮刚刚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只小雌猴。

0: 家庭里的其他成员都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这个小宝宝。他们围在亮亮周围，好奇地探望着这个小家伙。出生于猴群里地位不高的家庭，他的成长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考验。但对于亮亮来说，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已经奠定了他的家庭地位。现在，他是蓝哥家庭中最尊贵的母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红家燕尾的孩子也出生了。是孩子的健康让人担忧。燕尾做妈妈经验丰富，但这一次她对孩子有着非常的保护欲。即便是姐姐前来探望，燕尾也不愿意让她抱一抱。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引起很多关注，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生病了，燕尾很是无助。此时另一个小家庭里，亮亮这位新手妈妈照顾幼崽的技能日渐娴熟，现在是时候让她见一见自己的父亲蓝哥了。这是蓝哥的第一个孩子，他会喜欢这个小家伙吗？

金丝猴家庭里，熊猴父亲的态度不仅影响孩子，也影响到这个家庭的未来。

幸好看起来兰哥喜欢这个孩子，面对小家伙，他表现出了作为一位父亲的温和、耐心和保护欲。

夭折了。燕尾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仍然带着他的孩子四处游荡。在金丝猴种群中，这样幼崽一出生就夭折的情况并不常见，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

决定把孩子最后安置在这里。失去新生儿，很可能会影响燕尾在他那个强势家庭中的地位。他连续生养了三胎，才成为大红众多妻子中的佼佼者。但随着孩子的夭折，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对于猴群中的其他家庭来说，生活还在继续。在金丝猴种群中，育儿职责是由家庭里所有母猴共同分担的。但第一次当妈妈的母猴亮亮总是很难放手。其实集体合作很重要，只有这样，母亲才能有自己的时间来进食和休息。小家伙总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林地上的一切都值得去探索。年纪这么小的幼崽还很难进行抓握，保持身体平衡也是需要学习的技巧。尤其是头顶上还有其他人在跳跃玩耍，他必须多加小心。在猴群中，能够照顾新生儿的并不只是成年金丝猴，小猴甚至是更小年纪的幼猴也会轮流练习为人父母的技巧。这只育儿杂牌军注意到了亮亮的宝宝，可是他们又很快厌倦了带领这个小家伙，将它遗忘在了林地上。母亲亮亮正在树上寻找食物，完全没有注意到被丢弃的孩子。对于刚出生不久的猴宝宝来说，森林环境危机四伏，

蛇和狐狸都可能带来伤害。亮亮的宝宝独自留在森林里，很容易遭遇危险。更糟糕的是，这时候森林里变天了。是万幸，一只小猴想起了林地上的小家伙，赶紧返回来搭救。然后将它安全地送回了母亲身边。所在的家庭虽然成员不多，地位不高，但很是有爱。他们已经战胜了不少困难。

总是很短暂。夏天的时候，豪群里的气氛日渐紧张，变得有些不同寻常。作为猴群中地位最高的大家长，大红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众多的妻子们争宠闹事，经常吵嚷不休。曾经备受尊重的燕尾则有意保持距离，远离纷争。孩子夭折后的几个月来，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失去孩子，他也失去了在这个大家庭中的优越地位。不过他也不是无路可走。科学家们新近研究发现，在金丝猴种群中，雌性也有主动选择配偶的权利。而要寻找潜在的追求者，显然是要靠近那些单身汉雄猴。燕尾会碰到蠢蠢欲动的小灰吗？没过多久，他们果然引起了彼此的注意。燕尾与小灰开始了幽会，他在考虑抛弃大红，这无疑是对小灰的鼓励。现在他身强力壮，正等待时机篡位夺权。

季悠长，猴群里的幼猴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玩耍。这是群居生活的好处之一，从不会缺少小伙伴儿。蓝哥和亮亮的孩子正在树枝上肆意玩耍，他们两个则在安享着宁静的二人世界。给彼此梳毛，有助于他们远离寄生虫的困扰，也可以联络感情，增进家庭和睦。

似乎永不疲倦，他又来到了林地上。现在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所有的成年金丝猴都想安静地待着打个盹儿，精力十足的猴宝宝是他们都想要摆脱的烦恼。但长辈的忽视并没有打消这个小家伙探索世界的积极性。他的母亲亮亮也许应该多加注意，危险随时都会来临。夏日森林，蛇类很容易伤害金丝猴幼崽。一条玉斑锦蛇正朝这边爬过来。

对危险的直觉让他本能地开始呼救。是蓝哥听到了孩子的叫声，他迅速赶去营救。蓝哥将小家伙安全地带回亮亮身边。作为家长，他总是更为警惕，这让他赢得了小家庭里所有雌猴的尊重和爱戴。

猴群的大家庭里，大红还不知道妻子燕尾和小灰的幽会，他们悠闲地吃着山楂果，燕尾跟在大红身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大红家在山坡上享用美食，山下那片他们家长期盘桓的山谷静谧悠然，充满诱惑。蓝哥小心翼翼地来到河谷，他要确认周围是否安全。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河谷畅通无阻。对于蓝哥一家来说，这真是难得的好地方。这里风光宜人，食物丰富，河水里的岩石下还有不同寻常的吃食。金丝猴杂食，河水里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可以提供另外一种营养。金丝猴不是生下来就喜欢水的，亮亮的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河边，他还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

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新事物。鼓足勇气喝了一口河水，然后飞快地回到妈妈身边。

这个小家庭并不敢冒险在这里待太久。如果大红也来到河谷，那就免不了会有一场打斗。兰哥全家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可是还没等到他们离开，大红一家就出现了。他们要和竞争者来一场正面交锋。亮亮一把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兰哥站出来，他要保护自己的家人。红完全不讲情面，把兰哥一家全部赶出了河谷。

过奇怪的是，争吵并没有停止。蓝哥一家虽然离开了，但却挑战了大红作为家庭首领的权威，妻子们很是不满，气氛越发紧张，他们之间甚至开始打斗。情况很不寻常，这个原本最强大的家庭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许是大红已经无力掌控众多的家庭成员，各种变故一直在发生，母猴们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再过几周就是秋天了，大红很可能要面临一场政变，母猴们需要做出选择，是继续追随大红，还是寻找新的家长呢？

神农架的群山成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对于金丝猴群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它们进入发情期，荷尔蒙激增，易于冲动，激烈的争斗时有发生。与此同时，繁茂的森林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成熟的水果和坚果随处可见。现在，补充足够的能量，准备过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地上满是成熟的松果，这个由80多只金丝猴组成的族群，终于因为丰富的食物聚在了一起。松子富含油脂，是金丝猴的最爱。当然，这么多金丝猴聚集在一起，紧张和冲突不可避免。走进燕尾，想给它梳毛。不过燕尾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明确拒绝了大红的示好。

从另一只母猴那里抢夺了一枚松果，这种行为显然不受欢迎。甚至连这只幼猴，它也要来骚扰一下。这样以自我为中心，很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毕竟，选择谁作为家长，母猴们的决定最为重要。

家的小家伙正在一天天的长大，性情宽厚的父亲细心看护，他在嬉戏中学到了不少重要的生存技能。这个小家庭在猴群里并不强大，但过去的一年他们却过得非常融洽，家庭关系和睦稳定，日渐牢固，这是家庭成长的基础。他们会日渐壮大，随之而来在猴群中的地位也会有所不同。蓝哥很是放松，他正在享受天伦之乐。

在猴群边缘，那些单身汉雄猴之间，气氛总是剑拔弩张。进入秋季，白昼渐短，成年雄猴的荷尔蒙激增，攻击性更强。小灰也在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向其他金丝猴挑战。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4: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

0: 然，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3: 在大红的家庭中，燕尾正耐心地等待着小灰的行动。燕尾已经给出了足够的信号，他想和小灰一起组建新的家庭。雌猴给出信号，雄猴得到鼓励，小灰明白，如果想抢走燕尾，他就必须直面大红。大红也很清楚，如果让小灰抢走燕尾，很可能引起其他母猴纷纷效仿。一切必须被扼杀。今天就是决斗的日子。

红对这样的公开挑战并不陌生，他一贯骁勇善战，坚信这一次自己也会成为胜利者。可是年轻气盛的小辉并不打算轻言放弃，这对周围的母后们来说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权衡两方，需要在大红和小辉之间做出选择。大红突然被咬了一口，这只母猴做出了决定，没有人帮助大红做出反击。他已经众叛亲离，只能选择退出。小辉成功抢走了燕尾，他用头在燕尾的背上一阵摩挲，以示安抚，也显示主权。

近，再过几周就要入冬了。大红长达四年的家长地位也在此时画上了句点，他只能在那个单身汉熊猴家庭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初冬的霜露装点森林，很快就会银装素裹。这是神农架金丝猴王国里难得一见的美景。

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蓝哥和亮亮一家在猴群中的地位现在更加稳固，家庭的壮大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冬天获得更好的食物和资源。新生命的成长总是会经历各种危险和挑战，但出生于一个团结和睦的家庭，他的未来充满希望。在中国的神农架这个金丝猴王国里，统领一方需要坚韧顽强的毅力，勇敢无畏的挑战，还有一点点运气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从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俯瞰，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看起来十分荒芜。而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展现一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陆。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自然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会沿着非洲的水系展开探索，非洲大陆一向以干旱著称，而水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命脉，它深深影响着这里的自然与文化风俗。广袤的湖泊供养了无数生灵，季节性降雨孕育了广阔的湿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环绕大陆的蔚蓝海水又给动物们提供别样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河流开始本次的探索之旅。非洲的河网错综复杂，它们将水和养分输送到大陆的各个角落，

十条大江大河孕育了非洲古老的文明，同时它们也塑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其中就包括一处气势磅礴的水幕。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

非洲另一处自然奇观，却发生在东非大草原一条蜿蜒行进的河流之上。湍急的马拉河在跨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草原上奔淌，为自然界中的一场宏大戏剧拉开了帷幕。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每年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动物迁徙活动之一。他们一路追随着雨水，寻找鲜嫩肥美的青草。

当角马群抵达马拉河河岸时，因降雨而上涨的河水已经变得难以跨越。可是他们没有退路。很多年轻角马是第一次渡河，他们踌躇不前，希望勇敢的领头者出现。几只角马忍不住一跃而下，随后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掠食者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许多年轻角马最终无力抵抗湍急的水流，每年会有数千只角马在渡河时丧命，而生命的价值不会就此归零。角马尸体会慢慢分解，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向河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滋养周围的生态环境。上百万只角马成功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他们将在河流对岸再次出发，延续这场伟大的旅程。在马拉

河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开始了穿行非洲东北部的漫长行程。尼罗河绵延6000多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十几个国家，最终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大多炎热干旱，每年雨季，洪水把来自高原地区的泥沙冲刷至下游，其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在河岸沉积，形成了肥沃的良田，为贫瘠的土地装点了新绿。

0: 几千年来，非洲人一直对尼罗河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如今新一代的人们向尼罗河最汹涌的河段发起了挑战。皮艇运动员杰弗里·卡比利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尼罗河，这里就像我的家。

0: 白浪漂流，凶险叵测，他们绝不能低估尼罗河的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的家族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我简直疯了。
0: 在乌干达，强劲的尼罗河为狂热的冒险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体验，而在加纳，渔民们却不得不在一条河流中涉险谋生。加纳沃尔特河上的渔民通过一根输送压缩空气的细管呼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下，是为了收获一种珍贵的水产。蛤蜊，
1: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常常有人因此丧命。我和朋友们从很小就干这行了，所以现在愿意一起合作。
0: 每年渔民从沃尔特河河口收获的蛤蜊有数千吨，渔民每次下水可捕捞多达130公斤的蛤蜊。由此形成的产业支持了沃尔特河沿岸的经济。船一靠岸，蛤蜊就会被买走。最有价值的是蛤蜊。

0: 蛤蜊肉，无论是炸、煮还是风干，蛤蜊肉是当地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然，贝壳也不会被浪费，它们可以用来铺路或者磨成粉，当做牲畜饲料，还能制成混凝土。 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软体动物，仅在这一地区就养活了大约2000人。放眼整个非洲，河流是人们水和食物的重要来源。 河床有可能干涸数年，人类和野生动物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危机。通过对比卫星图像，我们发现。 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一些河流可能会永久断流。所幸的是，在非洲，有一些河流隐藏于地表之下。非洲象能探知地下隐藏的水源。 他们会在干旱时期掘开沙土找水解渴。科学家们如今发现，以干旱著称的非洲大陆恰恰位于天然的水库之上。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撒哈拉沙漠东部，努比亚砂岩含水层横跨数个国家。
1: 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化石含水层系统。
2: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696996，400876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 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

0: 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地下水不会因气候干旱而蒸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解决非洲缺水问题的关键。在撒哈拉沙漠的西侧，摩洛哥人学会了充分利用地下河。

0: 尽管这里的夏季温度会超过40摄氏度，年降水量极少，藏在地下的水源仍使一种植物茁壮成长。摩洛哥种植了大约500万棵海藻树，当地人称这种植物的生长既要有水源保证，又少不了充足的阳光。德拉山谷由此成为了海藻树理想的家园，这里既能得到地下水的滋养，又能一年四季里都获得充足的光照。许多摩洛哥人依靠种植海藻树谋生。作为海藻树种植者，穆罕默德·埃特·塔尔穆迪依靠一种名为卡塔拉的地下灌溉系统浇灌海藻树。
1: 你越是悉心地照料海藻树，等它们长大后，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0: 一棵健康的海藻树每年可以产出约80公斤的海藻，每一颗海藻都需要人工采摘。这里的海藻种植者辛勤劳作，把海藻卖到了摩洛哥各地乃至全世界。
1: 种植园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会坚守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0: 尽管毗邻面积约占非洲1/3的浩瀚沙漠，弥足珍贵的地下水源却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生存保障。除了河流，非洲壮丽的湖泊同样维系并影响着这片干旱的大陆。在东非，众多大型湖泊的形成与一处不可忽视的地质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东非大裂谷。从红海到莫桑比克，东非大裂谷长约6000公里，宽约60公里，最深达2000米。在大约3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次大陆分离，给地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一系列壮丽的湖泊就此形成。从空中俯瞰，它们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马拉维湖如同一颗蓝宝石，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还有环境恶劣带有毒性的咸水湖，例如纳特龙湖。

和埃尔门泰塔湖。虽然对人类来说，埃尔门泰塔湖的湖水有毒，但这里却是小红冠的重要自然栖息地。数以百万计的小红冠聚集于此，

他们并不是为了捕鱼而来。埃尔门泰塔湖是一处咸水湖，湖水盐碱度较高，营造出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殊的湖水为有毒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温床，它们对大多数生物来说是致命的，而小红鹳却是例外。小红鹳已经演化得可以进食有毒的藻类而无任何不适。它们的鸟喙中有一个特殊的过滤器，可以滤食湖水中的微小生物和藻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消化埃尔门泰塔湖的藻类，因此小红鹳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特殊的食性也对小红鹳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羽毛的颜色变化。湖中的一些藻类富含红色类胡萝卜素，小红鹳吃得越多颜色就越鲜艳，

埃尔门泰塔湖以西数百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它的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这里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内陆渔场。这片湖泊分属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上，散布着近1000座岛屿。这些岛屿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姆桑布瓦岛，意为灵魂之岛。渔民们期盼风调雨顺，生怕不小心触怒了神灵。维多利亚湖也被称为纳鲁巴尔，即众神之家。湖面上时常会形成热带风暴，掀起数米高的巨浪。维多利亚湖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每年大约有5000人葬身湖底。难怪渔民们会奉上贡品，祈求神灵的庇佑。岛上禁止捕食鸟类和鸟卵。渔民们白天整

整日捕鱼，到了晚上则要修补渔网。他们在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知雀会利用废弃的渔网筑巢。还有一种动物邻居，常常会悄无声息地靠近。近千条森林眼镜蛇生活在小小的姆桑布瓦岛上。蛇是神灵的化身，它们历史久远。人类一旦被咬伤，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可这里的渔民十分崇敬森林眼镜蛇，如果它们出现在屋子里，会被当作好兆头。得益于双方的互相尊重，森林眼镜蛇也逐渐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据称，在这座岛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毒蛇伤人致死的记录。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喀麦隆的奥萨湖却遭遇了不速之客。表面看上去，眼前一片风平浪静，然而湖水之中却暗藏危机。

0: 艳怀叶品，人艳怀叶品的繁殖速度很快，几天就能翻倍，它们极大地危害着湖泊的生态环境。这种入侵物种原产于巴西，如今不断蔓延，侵袭了非洲的水道。它们覆盖在水面上，令鱼类难以呼吸。一种稀有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生活在淡水或者浅海里，非洲海牛行踪隐秘，在奥萨湖难得一见。它们的数量因偷猎一度下降，如今有了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要面临人艳怀叶品的严重威胁。由于人艳怀叶品的侵占，非洲海牛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大大减少。幸好他们拥有一位守护者，阿里斯蒂德·塔库卡姆·卡姆拉。
1: 我们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了一项清除行动，旨在消灭人艳怀叶品，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态碳，供社区成员个人使用或出售。
0: 他们已经清除了超过400吨人艳怀叶品。却依然无法跟上人艳怀叶品的繁殖速度。

0: 地的百姓不愿放弃。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武器，槐叶蘋象甲。这种昆虫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引进并大量培育的，在当地实验室试用的效果明显。这不是个例，非洲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人艳槐叶蘋开战。
1: 比如塞内加尔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人艳槐叶蘋危机。
0: 人们的积极努力为非洲海牛带来了希望。

坡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值得人们悉心守护。在非洲还有另一种生态系统，同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家园。非洲的干旱往往触目惊心，可这里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

湿地仅占据非洲不到5%的面积，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湿地所储存的碳甚至超过了同等面积的雨林。沼泽、红泛平原和三角洲为非洲干枯的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哪怕只有几周的时间，

这种独特的生态系统为置身其中的各类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其中蕴藏的水道网络将非洲的各个区域联系起来。季节性湿地掌握着整片大陆的生命节奏。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湿地，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奥卡万戈三角洲位于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境内，雨季泛滥的奥卡万戈河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源。

月，博茨瓦纳依然酷热难耐。而在上游的安哥拉高地，每年有约110亿吨的水汇入奥卡万戈河，奔腾向前。来势汹汹的洪水淹没了沙漠盆地，三角洲的面积不断扩大，超过15000平方公里。一场巨变出现在眼前。干裂的荒原变成了湿地、河流和沼泽的混合体。三角洲焕发出蓬勃生机，各种动物成群结队地从沙漠中迁徙而来。充沛的淡水，营养丰富的植被，这里成了可供动物们生存的绿洲。许多动物已经适应了每年的季节性洪水，

0: 这里开启了一场野生动物们的盛大聚会。当雨季结束时，绝大多数的地表水将不见踪影，它们或渗入地下，或蒸发到大气中。这片壮观的沙漠湿地以及近130种哺乳动物也将再次不见踪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非洲各地的文化风俗中，人们都会庆祝季节性洪水的到来。在赞比西河周边广袤的红泛平原上，人们的庆祝仪式格外隆重。

这里是洛兹人的家园，他们与水有着独特的关系。雨季到来时，赞比西河的河水漫过河岸，会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在洛兹人心目中，洪水的到来并非大难临头。反而值得庆祝一番。一场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就此上演。

这就是孔博卡庆典，这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洛斯人乘船离开洪水，每年的三月左右，赞比西河的洪水达到顶峰，洛斯人就会撤离夏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待到八月，直到洪水退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非洲内陆的河流与湖泊塑造了当地的地形、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而对于一片拥有3万余公里海岸线的大陆，环绕它的海洋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洋的力量刻画出了多样的海岸线，也造就了非洲大陆连通世界的港口。例如非洲大西洋沿岸的索维拉，以及地处地中海的丹吉尔。每一个港口都充满机遇，得益于现代化建设，这些港口为非洲各国带来了宝贵的海上收益。在南非沿岸的海洋深处，一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景即将上演。在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巨大的风暴搅动着波涛，深层冷水涌到海面，形成上升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造就了一种自然奇观——藻华现象。

上升流也引发了壮观的沙丁鱼洄游。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在约30米深的水下集体行动，覆盖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当地的海洋掠食者们早已跃跃欲试。

吃惊，一口能吞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富饶的海域引得数百头大吃惊从南极赶来觅食。

0: 沙丁鱼洄游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南非的海洋保护者为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做出了许多努力。南非西开普省属于世界上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不到3%，却孕育了全球近半数的动植物物种。
1: 我们很清楚，这里的人口密度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仍然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

海洋中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每次潜入水中，我能体会到动物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

大石经一年一度的逆时狂潮发生在如今繁忙的航道上。保护他们的关键，或许就隐藏在他们的歌声中。

一支来自南非的保护团队正在使用水下麦克风监测大齿鲸的叫声。大齿鲸在水面觅食时，附近的船只会收到提醒，大家共同保护这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的温暖海水同样促使着人们为保护海洋动物而奋斗。另一种海洋巨兽时常光顾莫桑比克的

研究者发现，它们会聚集在一起，让小型鱼类吃掉身上的寄生虫。这里的蝠鲼体长近9米，它们的大脑尺寸在鱼类中数一数二。非洲有着绵延1000多公里的巨藻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湿地，供养珍稀动物的巨大湖泊，以及壮观非凡的澎湃河流。水是非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脉搏，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

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制衡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从太空俯瞰，非洲大陆显得荒凉而萧瑟。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以独特的视角领略这片大陆的别样魅力。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气势磅礴的江河在干涸的大地上奔腾绵延。我们将以全新的眼光探索非洲的自然奇观。揭示非洲荒野中鲜为人知的自然家园与生命奇迹。仰望巍巍高山，那里环境艰险，却依然生机勃勃。放眼广阔草原，野生动物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深入密林一角，直面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首先，让我们进入非洲的沙漠。那里的环境宏伟壮丽，却又恶劣凶险。炙热干燥的沙漠占非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过去5000多年来，非洲大陆日益干旱，动植物的生存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在看似寸草不生的环境里，仍存在众多顽强不息的生命。许多动物历经漫长的演化，在绝境中诠释着大自然造就的奇迹。这片不同寻常的景观，名为达纳吉尔凹地，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

极为稀少。盐湖中的水具有腐蚀性，盐水与火山矿物发生反应，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奇景。

达纳吉尔奥地位于三大板块交界处，由于板块张裂，这里的最低点位于海平面以下100余米，而且还在继续下沉。这里的气温异常炎热，

空气中弥漫着氯气和含硫气体，严重时足以危及性命。耸立于此的尔塔阿雷火山十分活跃，造就了地球上极为罕见的熔岩湖。当地人称这里为地狱之门，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生命。但最近的发现证实，这里生机盎然。一些微生物经过演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能够在酸性湖水中生存。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一种动物的帮助下，人类也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游牧的阿法尔人穿行于这片荒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曾经是红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逐渐蒸发，形成了资源丰富的盐矿。阿法尔人将这里的盐称为白色黄金，他们赖以谋生的关键工具就是他们的骆驼。每只骆驼要驮起数十块盐砖，负重上百公斤，行走两三天才能抵达市场。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它们在非洲沙漠，特别是撒哈拉沙漠地区，维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成为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

0: 撒哈拉沙漠西起大西洋，东临红海，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漫漫沙海，一眼望不到尽头，甚至曾有人以为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一半的沙粒。撒哈拉沙漠塑造了独特的文明，贝都因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之久。严酷的气候与贫瘠的黄沙阻碍了种植业的发展，因此贝都因人成为了游牧民族。如今仍有大量贝都因人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和阿法尔人一样，贝都因人的生活也离不开骆驼。骆驼将脂肪储存在驼峰中，即使不饮水也能坚持一个星期以上。他们经常要在黄沙中每天跋涉几十公里。有时还要翻越几百米高的沙丘。
1: 骆驼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们的价值无法用言语

他们一次次在沙漠中拯救我们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失去一只骆驼，我们都会伤心地流下眼泪，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0: 许多人将非洲象等野生动物视为非洲的象征，其实经过驯化的骆驼在当地文化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1: 沙漠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不会抛弃这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回到这片故土。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据推测，大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如今，黄沙正在吞噬周围的土地，沙漠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过去100年间，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增长了10%左右。纵观整个非洲，因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导致的荒漠化威胁着近一半的地区。每年因土壤退化而失去的耕地不计其数。一旦土壤退化，本就干旱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旱灾。因此，我们在非洲的沙漠地区很难看到生命力旺盛的景象。不过也有例外。非洲第二大沙漠卡拉哈里沙漠位于非洲大陆南部，它的面积大约为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大部分地区。卡拉哈里意为极渴之地。

夏季日间气温经常能达到46摄氏度。卡拉哈里沙漠北部的恩加米湖为大约38000头牛和上百只河马提供水源。通常奥卡旺戈河会为恩加米湖蓄水，但有时河水还没有抵达这里就干涸了。因此这片湖泊也被称为垂死之湖。在非洲，旱灾早已司空见惯，如今旱灾发生的频率是40年前的数倍。非洲的自然灾害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马卡迪卡迪岩沼是博茨瓦纳极具特色的栖息地之一，它的面积超过300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之一。眼前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海之一，数万年前海水蒸发，留下了广袤的岩沼。有些科学家认为这里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大约20万年前，这里可能是人类祖先生活的中心地带之一。那时这片地区水草丰美，而如今这里在旱季显得毫无生气。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有一种独特的植物顽强地生长着。这几棵大树被命名为贝恩斯的猴面包树。英国探险家托马斯·贝恩斯曾于19世纪60年代为他们作画，这几棵树便因此而得名。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种，猴面包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大陆分裂以前。猴面包树的树干可储存大约10000升水，有助于它们应对这里的极端气候。据推测，一些古老的猴面包树已经活了2000多年。

0: 凭借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猴面包树能够屹立不倒，成为坚不可摧的象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0: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2: 干嘛？干嘛？
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除了贝恩斯的猴面包树，马卡迪卡迪眼爪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死气沉沉，而在少数几个月里情况则截然不同。这里看似没有野生动物能够生存，但地上却留下了它们活动的痕迹。当旱季结束时，眼爪将会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动物迁徙。大约20000只斑马由北向南跋涉300公里奔赴眼爪，他们的到来恰逢雨季开始。这是非洲陆地动物距离最长的迁徙路线之一，不过直到21世纪初，这一自然奇观才重现于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斑马的迁徙一度中断了数十年之久，世代沿袭的迁徙路线被栅栏无情地截断。直到21世纪初，这些障碍才被清除，斑马群重新踏上古老的迁徙之路，再次回到眼爪。自古流传的迁徙路线可能早已深深地嵌入

人们由此看到了希望，这说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并非不可逆转，大自然或许有能力恢复原有的生态循环。

生命可以在非洲充满挑战的荒芜之地开辟出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非洲得以真正展现其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那里林海苍茫，绿树成荫，被称为非洲的绿色心脏。这就是位于赤道地区的刚果盆地，它跨越六个国家，覆盖约3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雨林。刚果盆地强大的碳汇能力对于调节全球气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为全球1/4左右的陆地动物提供了家园，

希望。非洲的未来依赖于这些重要却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非洲森林深处的小片区域中，蕴藏着关乎未来的重要力量。塔桑卡国家公园的偏僻森林是赞比亚面积最小的保护区之一，然而这片小小的沼泽森林却见证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一场规模庞大的哺乳动物迁徙选择了这里作为目的地。

每年大约1000万只黄毛果蝠从刚果盆地出发，穿越数千公里，最终聚集到卡桑卡这片不大的森林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这些黄毛果蝠将在卡桑卡森林的一个角落停留数周，停栖地的面积不过两三个足球场大小。夜幕降临时，他们会飞离停栖地，尽情地享用森林里的各种果实。这群黄毛果蝠在此栖息期间能消耗掉数量惊人的果实，它们一晚上的进食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两倍。类似这样的盛宴对于守护非洲森林的未来至关重要。黄毛果蝠被誉为非洲的园丁，它们将种子传播至更远的地方，帮助整个地区的森林焕发新生。

这里栖息着数十种携带各种病毒的蚊子，它们比藏身林中的花豹和毒蛇更加危险。

黄热病、疟疾、登革热，这片森林简直是疾病的温床。人们以这片森林的名字命名了一种首次在此分离出的病毒，这里就是寨卡森林。这里之所以有利于病毒的传播，离不开赤道地区的高温天气。此外，湿地为病毒的宿主蚊子提供了适宜的净水环境，使它们得以大量繁殖。而这片小小的森林中，分布密集的动物很容易被感染，这也为病毒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

0: 究病毒，研究人员需要捕捉那些体内携带病毒的蚊子。蚊子可以通过探测动物释放的二氧化碳锁定目标，因此研究人员会用干冰作为诱饵。一旦蚊子靠近，顶部的风扇便会将蚊子卷入密封的罐子里。考虑到不同种类的蚊子会在森林的不同高度觅食，森林中央设有数十米高的观测塔，方便研究人员在不同高度诱捕蚊子。对朱莉叶斯·朱莉安·卢特瓦玛来说，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却又格外重要的工作。
1: 可能还存在大约100万种其他病毒感染，我们目前还无法逐一检测认定。
0: 和寨卡病毒一样，它们可能会传播到这片森林之外。随着人类活动不断逼近寨卡森林，人们担心蚊子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变化。蚊媒传染病每年造成全球近100万人死亡，开展相关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全世界拭目以待，期盼这片森林早日揭开神秘的面纱。寨卡森林的危险程度令我们不寒而栗，而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有些动物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丝亲切。

人迹罕至的维龙加雨林是山地大猩猩仅剩的两处自然栖息地之一。全球所有的倭黑猩猩仅存在于刚果盆地大约5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森林中。像这样的庇护所正不断缩小，预计未来几十年里，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可能会失去大部分家园。非洲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每年约有400万公顷遭到破坏。

尽管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却并非毫无希望。好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土地是可以得到恢复的。非洲各地的社区积极行动，通过栽种树木努力恢复非洲的自然环境。其中的一个项目志向远大，在埃塞俄比亚毗邻繁华拥挤的都市。

0: 脱脱山巍然矗立。在山坡上，埃塞俄比亚人正积极参与一项着眼于未来的行动。
1: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60万棵树，今年我们还准备在超过165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本土树种。
0: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只是非洲应对全球变暖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11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目标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种出一条大约8000公里的植被带，构筑非洲的绿色长城。植被带的建成将防止土壤侵蚀，为其他植物提供养分，使非洲退化的土地重获生机。建成后，非洲绿色长城有望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它承载着非洲人民共同的心愿，他们将携手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非洲大陆上，不乏天然形成的地质奇观，强大的板块运动导致山脉隆起，火山喷发，造就出一处处令人惊叹不已的自然杰作。大约2亿年前，随着冈瓦纳古陆的解体，非洲南部的德拉肯斯山脉逐渐隆起。如今，这座山脉的最高峰接近海拔3500米。在南非北部，连绵起伏的山脉构成了匹林斯堡国家公园的主要景观。地下岩浆涌动积聚，却未曾发生喷发，由此导致的地表抬升使这里形成了罕见的环状岩脉。但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也分布着许多活跃的火山。东非大裂谷的板块运动造就了绵延的火山带，而且仍在持续推动非洲大陆的分裂进程。坦桑尼亚的伦盖伊火山在马赛语中意为神山，非洲中部的尼拉贡戈火山和尼亚穆拉吉拉火山较为活跃，近几年均发生过火山喷发。

在如此极端的自然环境下，依然有生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茁壮成长。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这里地势险峻，气候多变。该山脉诞生于数千万年前，由地壳深处喷涌而出的熔岩固化而成。日复一日的侵蚀塑造出了高耸的山峰和陡峭的悬崖。海拔数千米的山脉为许多珍稀鸟类提供了独特的栖息地。

一种威风凛凛的猛禽正翱翔天际。狐兀鹫，它们的翼展将近3米，体型在猛禽中名列前茅。它们擅长借助上升气流，能在海拔7000米的高空飞行。这种稀有的野生鸟类有着特殊的食性，狐兀鹫是世界上唯一主要以骨头为食的动物。

友会啄食动物尸体，轻松消化数公斤的动物骨骼，这是因为它们的胃酸有极强的腐蚀性。有时一些骨头太大，难以吞咽，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高效的办法，将骨头斜至高空，然后对准岩石抛下骨头，摔成方便吞咽的大小。在捕食活体猎物时，他们偶尔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在山上，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种食性特殊的动物。这里是狮尾狒的家园，他们喜欢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狮尾狒主要以草为食，这样的食性在灵长类动物中很罕见。为了适应这样的饮食结构，它们的手部构造极为灵活，能够完成精细动作。在塞米恩山脉的高海拔地带，茂密的草地为成群的狮尾狒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家园。族群内部成员间关系紧密，不同群体之间也常常互动，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和谐的社会网络。高山之巅的生活危机四伏，山体的边缘骤然断裂，形成了深达2000米的险峻悬崖。在求偶季节，这里很可能变成激烈的决斗场。

幸好施伟费拥有高超的攀爬技巧，他们喜欢在峭壁间的凸起岩石上休息，以躲避危险的花豹和猎狗。施伟费如何在生理上适应了空气稀薄的环境，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他们的栖息地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极端的高海拔环境为这一独特物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非洲赫赫有名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孕育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乞力马扎罗山海拔约5900米，山顶终年覆盖积雪。山顶的积雪化作涓涓细流，滋养出一片非洲独有的生态绿洲。

尽管草原面积辽阔，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栖息地的丧失已成为非洲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纵观整个大陆，人们开拓创新，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这些生态系统。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了跨国公园，打破人为边界，使野生动物得以自由自在地迁徙。在保护区之外，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因此，环保人士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帮助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横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非洲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成群结队地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非洲象。

在非洲象中，长牙公象已经为数不多，目前的野外数量已不足30头。

塞里国家公园的非洲象遵循着流传数千年的迁徙路线。这些庞然大物在行进时往往会越过保护区的边界。好在这些漫步草原的巨兽得到了热心人士的关照。如果区域内的种群已经消失殆尽，环保人士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干预手段。卡林加尼野生动物保护区见证了非洲一起成功的物种重引入案例。在非洲，并非只有大型猫科动物称得上是高效的猎手，非洲野犬同样不容小觑。它们集体行动，捕猎成功率能达到惊人的80%。极高的捕猎效率使它们成为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然而非洲野犬的处境已经万分危急。非洲野犬目前野外仅剩约6000只，物种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但位于莫桑比克的这处小小的保护区为非洲野犬带来了曙光。卡林加尼保护区从南非迁入了一群非洲野犬，繁育效果远超预期。如今以该保护区为大本营，一个宏大的非洲野犬种群恢复计划正在整个非洲展开。首先，一批精挑细选的非洲野犬在临时安置区接受了为期数周的适应性训练，以便建立联系，形成新的族群。这个非洲野犬族群将成为先锋，为确保物种存续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接下来，他们将被重新安置。

了60年。现在，他们有望再次自由驰骋，恢复非洲大草原的自然秩序。

整片非洲大陆正经历着前所未见的变革。大自然遭遇空前危机的同时，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盟友。一场关乎存亡的大战已然打响，唯有胜利方能延续非洲宝贵的自然生态。这是一片充满惊喜的大陆，随处都可以发现大自然的奇迹。在这里，生

Hey, come on.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诞生于大约4亿年前大陆板块的剧烈碰撞。如今的苏格兰高地早已不复昔日风貌，数百年来，这里的大片土地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野生动植物逐渐变得难觅踪迹，不过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苏格兰高地正在迎来荒野重生的黎明。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坐落于苏格兰高地的心脏地带，这里是英国最大的北极高山生态区之一。时值春末，积雪消融，注入奔腾的河流。即便在这个时节，高耸的山巅之上依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对野生动物而言，这片山地的环境极为严酷，然而生命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这是一群驯鹿，几只幼崽才出生短短数日，它们属于苏格兰境内唯一一个自由放养的驯鹿族群。驯鹿幼崽出生1小时左右便能站立起来，数千年来驯鹿徜徉在苏格兰的山野间，后来却在13世纪前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驯鹿才被重新引入苏格兰。如今，它们已在此地定居下来。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严寒的天气与呼啸的狂风，悠然自得地生活于此。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新的访客翩然而至。原来是小嘴鸻，这种独特的社群在北非等地越冬，它们来到这片高地是为了繁殖后代。随着积雪消融，他们在潮湿的苔藓中寻觅昆虫的幼虫，繁殖期的小嘴鸻颇有特殊之处，与多数鸟类不同，雌性小嘴鸻此时的羽色较之雄性更为艳丽，而且它们在求偶活动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可惜这只雄性小嘴鸻早已心有所属，雌性小嘴鸻不甘心就此放弃，它与竞争对手展开激战。雄性小嘴鸻在一旁观望，两位追求者谁也不愿退让。终于决出了胜负，雄性小嘴鸻被它的魅力征服了，

他们亲亲热热地凑在了一起。交配结束后，雌性小嘴鸻会寻找浅坑产卵，等产下卵，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而孵卵的重任落到了雄性身上，雌性小嘴鸻产完卵后便离开了，它要去寻找新的伴侣。在这个繁殖季，雌性小嘴鸻会拥有2到3个伴侣，为产下更多后代，它的旅程甚至能远至挪威。孵卵需要耗费近1个月的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小嘴鸻雏鸟破壳而出了。他准备去探索这广阔的新世界。小嘴鸻雏鸟不会独自外出探险，他的爸爸精心守护着孩子们。这窝雏鸟无比珍贵，在苏格兰，小嘴鸻的数量曾大幅下降。今年春天的雨水格外丰富，整座山上仅有这2个小家伙存活。他们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四处觅食了，一开始可不能外出太久。眼下两只雏鸟的成长还算顺利，倘若足够幸运，他们将在数年后重返此地，孕育后代。在凯恩戈姆山脚下，静卧着一片原始森林——卡里多尼亚森林。这片广袤的针叶林曾经覆盖了苏格兰高地的大片土地，是猞猁、狼与驼鹿栖息的家园。历经千百年的时间，这片古老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尽管如此，它依然庇护着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行踪隐秘的松鸡，还有欧亚红松鼠，它们在这片森林里依旧可以安稳度日。随着白天气温升高，阳光穿透树冠层洒落地面，森林里一些至关重要的动物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蚁巢，地下的部分与地上一样颇具规模。它是众多欧洲林蚁共同构筑的家园。蚁巢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且紧挨着蚁群重要的粮仓。在上方欧洲赤松的枝头，数不清的蚜虫正在吸食树木的枝叶。欧洲林蚁则静静地守候在一旁，不过它们并非在捕食，而是在放牧蚜虫。

木的枝叶经过蚜虫的身体，最终以蜜露的形式被排了出来，而蜜露正是欧洲临沂等待的珍馐。这种甜蜜粘稠的液体是欧洲临沂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回报，欧洲临沂会为蚜虫提供保护，他们还会设法引导蚜虫前往枝叶更丰富的枝杈，并用触角刺激它们生产蜜露。工蚁们随后将蜜露运回蚁巢深处，供养整个蚁群。除此之外，欧洲临沂通过采集蜜露，将大量碳元素从林间输送至地下，最终将其封存于森林的土壤之中。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不仅促进了森林中的养分循环，而且有时还会捕食那些危害树木的无脊椎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古老的卡里多尼亚森林不断萎缩，欧洲临沂的栖息地也随之缩小。好在修复计划已然启动，人们正在努力栽种树苗，旨在将分散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让这片土地再次被大片森林覆盖。就在人们忙于修复森林的同时，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已经踏上了种群复苏之路。森林的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木屋，它真的废弃了吗？事实上，这位松雕妈妈在木屋里安了家。

他还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瞭望点，就在木屋的阁楼里，藏着三只活泼好动的松雕幼崽。 他们完全依赖妈妈的照料，将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时光。春去夏来，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幼鸟正在林间学习飞行。 很快，别的小家伙也会来到这片林地学习生存技能。松雕妈妈知道，是时候带领孩子们认识这片森林了。松雕是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 堪称林间精灵，脆弱的幼崽很容易被其他捕食者盯上，因此，松雕妈妈从不轻易冒险。她环顾四周，确认是否安全，然后她叫出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林间的开阔。 森林是一片充满惊喜的新天地，尽管体型已接近松雕妈妈，这些幼崽却还没有学会独自觅食。当其中一只凑上来想要吃奶时，松雕。

0: 妈妈避开了，因为他们该学会独立了。幼崽们必须学习生存技能，包括寻找坚果与浆果，捕捉昆虫，甚至猎杀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松雕曾广泛分布于苏格兰，后来却因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而一度数量锐减。如今，这些神秘的生灵迎来了种群的复苏，并且还意外地守护了另一群脆弱的森林居民——欧亚红松鼠。苏格兰高地是这些小家伙的重要庇护所，它们行动敏捷，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活动。可是，来自北美的灰松鼠数量激增，严重威胁着欧亚红松鼠的生存。灰松鼠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携带着一种对欧亚红松鼠致命的病毒。好在它们更多在地面活动，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比如松雕。于是，人们开始鼓励松雕在苏格兰高地栖息与繁衍，借此帮助欧亚红松鼠实现种群复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

0: 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苏格兰高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从山间的溪流到逶迤的河川，水流化作奔涌的浪涛，最终流向广阔的河口。迪河发源于凯恩戈姆山，在阿伯丁郡蜿蜒流淌约145公里。斯佩河则滋养着沿岸的野生动植物。泰河气势磅礴，绵延近200公里，是苏格兰最长的河流。沿途无数支流汇入他的怀抱。这条河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河鸥。这些矮壮的小鸟是欧洲少有的具有较强水栖特性的鸣禽，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激流中的生活。河鸥能完全潜入水中觅食，河底的无脊椎动物是它们喜爱的美食。3月中旬，这对河鸥夫妇有了新的任务，该筑巢了。他们再次选择了瀑布旁的那处旧巢址，这里虽然看上去很危险，却能让河鸥避开地面上的天敌。这样的巢穴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筑成，但这对夫妇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每一片新采集的苔藓都需要先在水中浸湿后才能使用。然后被仔细地安放到位。不合格的材料会被立刻丢弃。巢穴必须足够牢固，如此才能抵御瀑布水流的冲刷。这对夫妇终于满意了。然后雌性河鸥衔来青草与落叶，打算铺在巢穴内部。他们今年筑巢的时间比以往都要早。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气候变化，河鸥雏鸟的孵化时间已提前了10天左右。这是因为温暖的春天提前降临，它们的猎物活跃的高峰期也提前了。河鸥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这对夫妇再次成功育雏的希望很大，

最终浩浩荡荡地汇入大海。而此时，一场盛会正在马里湾上演。这些是大西洋鲑，它们在河口聚集，开始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重返出生地产卵。然而，暗处潜藏着危险。平比海豚在附近巡游，它们正寻觅着美餐。这片海域是大西洋鲑必须穿越的险关，而平比海豚早已学会了守候于此，伺机而动。许多大西洋鲑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平比海豚从容地摆弄着猎物，他们将猎物吐出，耐心调整吞咽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幸运逃脱的大西洋鲑继续逆流而上，等待河水上涨。苏格兰高地是欧洲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秋日的雨水尤其丰富，昔日平静的河流转眼化作怒吼的波涛。大西洋鲑终于踏上了洄游之旅的最后一程，此时一道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纵身一跃。成败在此一瞬。

们要想成功，毅力、体能和运气缺一不可。只有最强者才能成功越过这道障碍，失败者将被冲回下游，积攒力气再次尝试。如今能踏上这趟冒险之旅的大西洋龟已越来越少。在苏格兰，受气候变化影响，野生大西洋龟的数量在过去25年间减少了70%左右。这些大西洋龟没有放弃，它们仍本能地逆流而上。成功越过障碍的大西洋龟将继续前行，直至抵达产卵地。在那里，新一代大西洋龟的生命之旅即将开始。

这片土地不仅有小溪与河流，在森林边缘，积水还形成了水塘。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

照料。这是一只水牙角蛛，也是苏格兰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是一个贪婪的猎手，而水塘里恰好有不少潜在的猎物。水牙角蛛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在水上行走。密布于肢体上的刚毛能够锁住空气，形成气泡，再利用水面张力，水牙角蛛便能在水面上自如活动了。然而，开阔的水面意味着危险，它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盘中餐。因而，水牙角蛛还有一项保命绝技，遇到危险时，它能瞬间下潜，并且可以在水中潜伏较长时间，直到危机解除，它才会浮出水面，而后继续捕猎。凭借着足部超级敏感的刚毛，它能探测到水面上的动静。水牙角蛛静候不动，耐心等待。

他需要好好填饱肚子，这样才能储备充足的能量。因为繁殖季即将到来，他要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水牙角蛛的生活将发生重大改变。交配完成后，它将受精卵包裹在卵囊中，随身携带于腹部之下，然后它将卵囊安置在网中，耐心等待。幼蛛孵化后，这位禁止的妈妈会停止进食，体重也随之大幅下降。好在幼蛛逐渐成长，终有一天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存。在苏格兰高地的这片潮湿之地，这些小小的猎手正在茁壮成长。泥炭沼泽并不局限于森林，它们广泛分布于苏格兰高地的各处。这是位于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弗罗斯地区，它是欧洲最大的腹背泥炭沼泽之一。实际上，这里是一座生态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生态健康至关重要。据估计，地表之下大约有4亿吨碳被封存于泥炭层中。这些泥炭由层层堆积的苔藓、青草与肘石楠等植物的残体形成，它如同一块巨型海绵，不仅锁住了水分，也延缓了有机物的分解。这里看似荒凉寂寥，实际上却是许多独特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以惊人的生存智慧扎根于此。

包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植物多见于酸性的沼泽地带，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稀缺，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毛膏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细长的红色叶片末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引诱着昆虫驻足。而当这只昆虫试图挣脱时，毛膏菜的粘液将其牢牢困住。猎物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叶片缓缓向内卷曲，将猎物包裹起来。

0: 最终它成为了毛膏菜的养分。 正是这些独特的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佛罗湿地区的生态图景，如今这片土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了妥善的保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188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188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188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188577，认准虚度牌商标。
2: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

0: 演唱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时值8月中旬，苏格兰高地的山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苏格兰的肘石楠闻名于世，漫山遍野的花朵为荒原铺上了一层粉紫色的地毯。这里是蜜蜂的乐园，温暖的阳光下，蜜蜂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采集花粉与花蜜，不辞辛劳地酿造香甜的肘石楠蜂蜜。而在远山深处，同样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表演。黑琴鸡正在求偶，在繁殖季的黎明时分，雄性黑琴鸡常常会献上华丽的表演。它们拥有漂亮的白色尾羽和鲜艳的红色眉冠。它们极力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并让自己的叫声传遍山野。天气晴朗时，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数公里外。那么，他们想要打动谁呢？自然是异性。羽色暗淡的雌性黑琴鸡静静观望，最能打动他们的追求者将赢得终极奖赏，那就是交配的机会。雄性黑琴鸡争夺着最佳展示位置，双方你来我往，格外热闹。他们的打斗大部分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怎样，终归要决出胜负。

最终，一位追求者选择了退出。没想到，胜利者也未能赢得芳心，不如明天再继续尝试吧。过去数十年间，黑琴鸡的数量在苏格兰持续减少。好在随着森林恢复与扩展，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有希望逐步恢复。

苏格兰高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尼斯湖因水怪传说而闻名，其淡水储量

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全部淡水湖的蓄水量总和。莫勒湖深邃莫测，最深处约为300英尺米，差不多是北海平均深度的3倍。而表面积最大的当属洛蒙德湖，它横卧于分隔苏格兰高地与低地的断层之上。 春天，苏格兰的湖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蜻蜓飞向空中寻找猎物。当它掠过水面时，殊不知自己已被水下的目光锁定，而这条鳟鱼已被来自空中的猎手紧盯着。

一只鳄俯冲而下，这种猛禽是名副其实的捕鱼高手。他收获了一顿大餐，却不打算独自享用。在湖泊另一边，他的配偶守护着巢穴，等待他的归来。雌性鳄悉心照料着约三周大的雏鸟们，全家都依赖雄性鳄捕食，因此在雏鸟们学会飞行之前，他几乎无暇休息。鳄堪称苏格兰高地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它们一度在苏格兰绝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返此地。如今每年有超过250对鳄从西非迁徙至此。待到9月，这些雏鸟将开启一场路途遥远的南迁之旅，它们必须做好准备。

鳄拥有绝佳的视力，而且行动敏捷，俯冲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即便如此，雄性鳄也无法保证每次出击都有收获。它每天至少要捕获5条鱼，才能喂饱妻儿。因此，它必须精准把握每一次进攻的角度。

雄性鳄用尽全力，牢牢抓住这条不断挣扎的鱼。在这位好爸爸的照料下，雏鸟们很有希望在秋天来临前踏上迁徙的旅途。

苏格兰高地部分区域的冬天十分寒冷。在凯恩戈姆山，冬天的气温可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

能在此生存下来的动物都拥有非凡的适应性，比如雪兔。它们蜷缩着保存体力，等待风雪过去。严寒也迫使欧洲马鹿向山下迁徙。在积雪过深的地方，很难找到食物，于是他们朝森林走去。林中的树木虽然还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可是食物资源依然十分稀缺。其他森林居民早已为寒冬做足准备。欧亚红松鼠在秋天便开始储藏坚果，以备冬日之需。在食物匮乏的日子里，争斗在所难免。

高山之巅，暴风雪终于停歇。雪兔这样蜷缩着，等待了很长时间。此时，它们终于可以活动了，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食物。它们专挑积雪最浅的地方挖掘。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冲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雪兔们始终很警惕，时刻提防着来自天空的威胁。金雕是这片山地的顶级捕食者。雪兔们很幸运，这对金雕正在享受一场盛宴，那是一只死于严寒的欧洲马鹿。这对金雕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动物保护工作者监测其活动范围。尽管金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但如今已有超过400对金雕在苏格兰安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苏格兰高地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过去凯恩戈姆山的山顶常常覆盖着积雪，如今情况却已悄然发生改变。气候逐渐变暖，冰雪渐渐被雨水取代，而且往往是滂沱大雨。苏格兰高地将变得更温暖，更潮湿。这片历经岁月变迁的土地，始终蕴藏着希望。

森林与泥炭沼泽得到修复，恶等猛禽再次划过天际，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正在悄然焕发新的生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

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铮铮，见李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在北美大陆，美洲黑熊深受人们的喜爱。人们以美洲黑熊为原型，创造出许多可爱的卡通形象。美洲黑熊有时看似憨态可掬，但实则是一种脾气暴躁的捕食动物。美洲黑熊头脑聪明，灵活多变，且食性广泛，它们几乎能适应北美大陆上的各种栖息环境。这几头美洲黑熊幼崽刚刚开始出动探索，它们很快就会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展现出迷人的个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几头美洲黑熊，了解它们的真实生活。

美中黑熊的故事从一片安静的森林开始。我们的主角此时待在高高的树上，现在是五月底，美洲黑熊结束了冬眠，陆续从北美大陆的各处洞穴中醒来。这处树洞里的美洲黑熊一家也不例外。冬眠是美洲黑熊的惊人绝技之一。美洲黑熊能放慢新陈代谢速度，在长达六个月的冬眠中不吃不喝，也几乎不排泄。这头美洲黑熊妈妈在冬眠期间成功产下了四头幼崽，并一直为它们哺乳。美洲黑熊幼崽出生时重量还不到300克，它们看不见、听不见，也没有牙齿，只会凭借本能钻到妈妈怀里吃奶。如今他们的体重已是出生时的10倍，身体机能逐渐完善。小家伙们开始变得活泼好动，当第一头雄性幼崽偷偷爬到洞口时，美洲黑熊妈妈还没有完全清醒。这个小家伙对洞外的世界充满好奇。

雄性幼崽发现妈妈也开始叫醒其他幼崽，于是他决定先爬出安全的堡垒，顺着树干落到地面。美洲黑熊似乎天生会爬，

与笨拙的棕熊不同，美洲黑熊是爬树的高手，它们的爪子比棕熊短，且弯曲角度大，更便于抓握树干。雄性美洲黑熊幼崽小心翼翼地完成了第一次尝试。美洲黑熊妈妈很快也爬下树，落在后面的几头幼崽紧张地叫起来，妈妈则在树下轻声回应并鼓励他们。直到小家伙们都安全地离开树洞，

美洲黑熊一家开始四处探索，那头胆大的雄性幼崽依然走在最前面。很快，紧张的探险变成了轻松的游戏。美洲黑熊幼崽活泼可爱，有时也洋相百出，令人忍俊不禁。

四头美洲黑熊幼崽很快就变得又累又饿，好在妈妈可以为它们及时补充能量。美洲黑熊的奶水脂肪含量较高，能保证幼崽快速成长。小家伙们第一天享受春日的暖阳，他们和妈妈一起美美地睡了一觉。

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一只郊狼悄悄靠近。美洲黑熊幼崽很容易受到郊狼的攻击。美洲黑熊妈妈催促幼崽回到树上。这正是美洲黑熊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攀爬的原因，当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爬树避险。面对高大的美洲黑熊妈妈，郊狼自知很难占到便宜，只得继续前往别处觅食。美洲黑熊妈妈没有放松警惕，依然让幼崽们待在高处，而她则留在树下守护着幼崽，确保它们不会跑远。

安全了。他太饿了，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每周黑熊妈妈必须尽快找些营养丰富的植物。每周黑熊妈妈来到森林边缘吃草，三头幼崽紧紧跟在她身边。另外那头胆大的雄性幼崽依旧探索得更远，它显得十分独立和自信。美洲黑熊是杂食性动物，食物构成会随季节发生变化，它们会根据不同植物的开花和结果时间调整食谱。在春季的暖阳下，鲜嫩的草叶最合它们的胃口。美洲黑熊幼崽在接下来的几周会快速长大，妈妈的奶水也需要相应增加，以满足幼崽们的需求。到六七月时，每头美洲黑熊幼崽每天要喝将近一升奶，带着四头幼崽的美洲黑熊妈妈需要大量进食。美洲黑熊通常一胎产两到三头幼崽，也会出现一胎产下六头幼崽的罕见情况。还在吃奶的美洲黑熊幼崽有时也会好奇地学着妈妈的样子啃咬草叶。美洲黑熊妈妈尽情吃着青草，幼崽也在阳光下玩得不亦乐乎。美洲黑熊很喜欢到森林边缘来觅食，这里更加开阔，地上的青草能获得充足的阳光。当然，它并不是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

美洲黑熊幼崽最大的威胁之一是体型更大的成年雄性。成年雄性美洲黑熊有时会攻击其他雄性所育的幼崽，以期获得与美洲黑熊妈妈交配的机会。美洲黑熊妈妈急忙催促幼崽们爬到安全的树上，

雄性美洲黑熊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甚至超过300公斤。这样的对手令美洲黑熊妈妈感到非常紧张。

雄性美洲黑熊注视着树上的动静，而美洲黑熊妈妈态度坚定。它不会轻易让步。雄性美洲黑熊此时似乎对地上的青草更感兴趣，它想尽快为自己补充能量。美洲黑熊妈妈逐渐放松下来，她抬起头，发现少了一头幼崽。

胆大的雄性幼崽总喜欢独自探索，现在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很可能在混乱中被一只郊狼叼走了。

0: 这对其余的幼崽而言是个惨痛的教训。伤心的美洲黑熊妈妈决定让余下的三头幼崽暂时待在树上。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美洲黑熊大部分生活在茂密的森林里，这种动物的适应性很强，从墨西哥到加拿大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美洲黑熊是北美洲体型最小的熊科动物，它们的栖息地有时会与棕熊的重叠。美洲黑熊更擅长爬树，而棕熊更喜欢在开阔地带活动。当双方相遇时，美洲黑熊只要爬到树上就能避免冲突。在亚北极地区，美洲黑熊有时甚至会与北极熊相遇。

这头雌性美洲黑熊顺利度过了成年后的第一个冬天，现在它已经饥肠辘辘。通过食腐动物，雌性美洲黑熊发现了一具动物残骸。

这头年轻雌性美洲黑熊生活艰难，它刚刚离开妈妈不久，还没有能力对抗强大的对手。早春的天气依旧寒冷，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这和它第一次跟着妈妈走出洞穴时的情况差不多。这头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和之前的几头美洲黑熊幼崽一样，也是在妈妈冬眠期间出生的，只不过它的妈妈没有选择树洞，而是挖了一个地洞。美洲黑熊会利用各种天然洞穴和缝隙冬眠，有时也会自己挖洞。年轻雌性美洲黑熊是黑色的，而它的妈妈却是棕色的。年轻雌性美洲黑熊离开后，它的妈妈又产下一对双胞胎，一头黑色的雌性幼崽和一头棕色的雄性幼崽。冬眠刚刚醒来的几天里，棕色美洲黑熊妈妈在附近觅食时，会让幼崽们待在洞穴边上，

棕色美洲黑熊妈妈非常谨慎，总是与幼崽们形影不离。在休息时，它会让幼崽爬到树上，自己则守在树下，

棕色美洲黑熊妈妈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但仍有一种危险不期而至。美洲黑熊的栖息地经常发生森林大火，适度的森林大火有利于维护森林的生态环境，可以降低植被密度，清除林中的枯木，增加土壤肥力。早春的山火很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但无论如何，这场火灾都可能会给眼前的美洲黑熊一家带来灭顶之灾。两个小家伙察觉到了妈妈的焦虑，他们本能地想爬到更高的地方。可这样做只会令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火焰离他们越来越近。

两个小家伙终于在妈妈的带领下离开了危险区域。如今野火频发，美洲黑熊幼崽必须学会如何应对。棕色美洲黑熊妈妈确认它们进入安全区域后，便开始给幼崽们喂奶，安抚它们的情绪。经历这次险情之后，这两头幼崽安然度过了夏天，随后又在巢穴中相互依偎着度过了第二个冬天。在那之后，他们就会开始独自生活。与此同时，从树洞中醒来的美洲黑熊妈妈不需要担心野火，它周围的森林到处绿意盎然。美洲黑熊妈妈将三头活下来的幼崽带到树下，在他们的身边聚集了一些游客。三头美洲黑熊幼崽一亮相，就成了众人眼中的明星。他们在镜头前表现得落落大方，美国绝大多数国家公园里都生活着美洲黑熊，每位游客都希望能看到它们。

可爱的美洲黑熊幼崽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美洲黑熊幼崽的出现经常在国家公园里引发交通堵塞，

观察野生动物需要遵守相关规定，并与它们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尽管熊科动物主动攻击人类的情况比较少，但它们的危险性不容小觑。美洲黑熊嗅觉极为灵敏，游客随意丢弃的食物和垃圾会将它们吸引至近处，极易引发攻击。园方会处罚乱扔垃圾的游客，以提醒人们这种行为的危险性。而美洲黑熊遇到人类时，通常会躲避，而不是主动靠近。自1900年以来，因受到美洲黑熊攻击而丧生的人数只有60-70人。来观看美洲黑熊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目前保障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持距离。观看活动要给美洲黑熊留出充足的空间，避免与它们直接接触。人与动物要互相尊重，才能和睦共处。

美洲黑熊幼崽需要不断向妈妈学习，玩耍时也不例外。他们会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美洲黑熊幼崽到秋天才会断奶，可好奇的小家伙们已经开始尝试固体食物了。美洲黑熊能够遍布北美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的食物构成丰富多样。美洲黑熊食性广泛，可以根据环境调整食谱。人们习惯把美洲黑熊视为捕食者，但实际上它们很少捕食猎物，有时还会吃腐肉。平时它们更喜欢吃植物。在一些地区情况会有例外，当大西洋龟开始洄游时，一些美洲黑熊可以享受到丰盛的大餐。每头美洲黑熊都有自己的捕猎技巧。美洲黑熊妈妈和幼崽得到了大自然的馈赠。美洲黑熊还喜欢捕食昆虫，补充蛋白质。这头年轻的金色美洲黑熊正扒开树干寻找蚂蚁。美洲黑熊具有多种毛色，根据所生活的地区不同，它们的毛色可能是黑色、棕色、金色，甚至白色。

一头黑色的美洲黑熊正在海滩上觅食。觅食过程充分展现了美洲黑熊的智慧，它们善于总结方法，懂得翻动岩石和草丛找寻食物。螃蟹想藏在大块岩石下面躲避危险，这可难不倒强壮的美洲黑熊，它们可以轻松掀起140多公斤的大石块。美洲黑熊幼崽身边有出色的指导老师，那就是他们的妈妈。螃蟹根本无处可逃，对美洲黑熊来说，在海边觅食就像是一场快乐的野餐。在森林里，带着三头幼崽的美洲黑熊妈妈不需要翻动石块，这里的食物资源很丰富。美洲黑熊妈妈很喜欢林间茂盛的草地，等夏季结束后，她才会带着幼崽离开这里。美洲黑熊一家时刻保持着警惕，三头幼崽已经学会了和妈妈一样后肢站立。熊科动物经常用这个方法探出草丛，观察周围潜在的危险。它们有些紧张，不过这次发出声音的只是几只骡鹿。美洲黑熊有时会捕捉草地里刚出生的骡鹿幼崽，等骡鹿长大之后，美洲黑熊的威胁会相应降低，它们就能在同一片草地上安稳觅食了。突然，一位不速之客闯了进来。又是一只郊狼，这一次美洲黑熊妈妈可不敢掉以轻心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每周黑熊妈妈带着3头幼崽躲进山谷，她要教授幼崽新技能，学会判断蝾螈是否有毒。溪水边的卵石堆里可以找到几10种蝾螈，其中一些会分泌致命的毒素，而另一些则无害。每周黑熊妈妈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她在向幼崽们悉心示范。3头每周黑熊幼崽长大了不少，不过妈妈仍然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发现同类的时候，附近又出现了一头高大的雄性美洲黑熊。美洲黑熊妈妈带着3头幼崽快速离开。这头雄性美洲黑熊似乎目标明确，他并不打算发起攻击，实际上他正循着气味追踪一头没有幼崽的雌性美洲黑熊。雄性美洲黑熊的领地面积比雌性大得多，可以超过150平方公里，他们会跋涉很远的路程寻找合适的配偶。美洲黑熊妈妈在养育幼崽的1年多时间里不会孕育新的幼崽，而眼前这头雌性美洲黑熊没有幼崽，而且正处于发情期。然而想得到雌性美洲黑熊的芳心没有那么容易，

雄性美洲黑熊可能需要陪伴雌性数天，等待雌性决定是否接纳它。雄性美洲黑熊知道该怎么做，它已经9岁了，求爱经验丰富。美洲黑熊大约3岁就可以繁殖后代了，刚成年的雄性很容易受到年长同类的威胁而失去机会，等到8岁左右，他们才有足够的实力捍卫自己的权利。这头雄性美洲黑熊用气味线磨蹭树枝以标记领地，雄性美洲黑熊起初还有些

雄性美洲黑熊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雌性美洲黑熊会调控妊娠时间，确保幼崽在冬眠期间出生。到了夏末，很多果实已经成熟，美洲黑熊的食谱中又多了不少美味。这时，美洲黑熊再次展现出高超的攀爬技术。双胞胎中的黑色雌性幼崽已经能够采集果实了，它爬得很高，看起来十分惊险。饱满的果实总是挂在够不着的地方，它有些着急。雌性幼崽开始想办法，它折断了一根树枝，这办法不错，只是明年这些树枝就结不出新果了。雌性幼崽绞尽脑汁寻找别的办法，它可以把树枝扯到身边来，可是这种方法并不容易实现。

成功吃到一些果实后，他越来越贪心。树枝越粗，挂在上面的果实越多。他挑了一根粗壮的树枝。这种方法太危险了，如果他没有站稳，树下可没有任何防护。

雌性幼崽锲而不舍，它用有力的爪子压住树枝，食物就送到嘴边了。任务完成，可以打个盹儿了。每周黑熊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舒服的姿势。

它们喜欢高热量食物，在森林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着类似园丁的重要作用。美洲黑熊吃下果实后，未被消化的种子会随粪便排出，而这些粪便恰好为种子的萌发与初期生长提供了关键养分。

雨水滋养了大地，四季变换，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要结束了。天气变化提醒着美洲黑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们必须尽快储备脂肪。清凉的雨水没能唤醒树上的黑色雌性幼崽，它没有发现身边多了几个同伴。美洲黑熊妈妈也和三头幼崽来到这里，周围食物充足，它们不需要相互争抢。美洲黑熊妈妈技术高超，哪怕在最难触及的地方，它也能用爪子牢牢抓住湿滑的树枝。这时他发现他的三头幼崽中有一头距离双胞胎中的雌性幼崽太近了，这令美洲黑熊妈妈十分紧张，

雌性幼崽知难而退。夏季已经进入尾声，很多美洲黑熊生活的地区都有明显的季节变化。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下降，森林披上了一层色彩斑斓的外衣，

长着硕大鹿角的雄性马鹿在秋季发出求偶的鸣叫声。美洲黑熊妈妈此时也带着幼崽回到草地上。然而他身边只剩两头幼崽了。不久前，美洲黑熊妈妈的一头幼崽被超速卡车夺去了生命。剩下的两头幼崽目前还很健康，它们长大了，也壮实了，身上已经长出了越冬的厚毛。那头年轻雌性美洲黑熊也顺利度过了独立后的第一年，它的身体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它还在大量补充能量。秋季的美洲黑熊每天会花20个小时进食。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同样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资源丰富的季节即将结束，它们很快就要开始冬眠。虽然肉类只占它们食物构成的一小部分，但为了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它值得冒险一试。灌木丛中有一些狼群吃剩的鹿肉，熊科动物并不介意吃腐肉，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它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美洲黑熊通常一天要摄入大约5000卡路里的热量，到了秋季，摄入量更是会暴增至20000卡路里。年轻雌性美洲黑熊的体型比郊狼大，可这一次郊狼占据了数量优势，

狼群回来寻找剩余的猎物，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即将面临致命威胁。森林像往常一样为年轻雌性美洲黑熊提供了庇护。寒风袭来，很快就要下雪了，但年轻雌性美洲黑熊没有离开，它还想找机会吃点鹿肉。入冬后，美洲黑熊会进入冬眠状态。美洲黑熊冬眠时不吃不喝，而且几乎不

们会放慢新陈代谢速度，进入睡眠状态，而且能在这个过程中回收代谢废物，实现组织修复和能量保存，确保春季苏醒时状态良好。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获取充足的食物，所以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决定继续等待。纷飞的雪花标志着美洲黑熊妈妈成功带领仅剩的两头幼崽度过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一年。小家伙们已经长大，体内储存了足够的脂肪，

们睡意渐浓，准备第一次体验完整的冬眠。美洲黑熊妈妈不得不将幼崽唤醒，他们要先找到一个温暖的巢穴。

美洲黑熊幼崽发出了抗议，他们一点也不想动。美洲黑熊妈妈不会撇下他们。

接下来他们要冬眠好几个月，醒来后他们又会在新的一年遇到更多挑战和惊喜。

0: 这个对象是塔尔寺的艺术成就之一，它是通称为布面上的浮雕。我叫乔一举，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钟对绣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从事这个工作呢已经36年了。这个是我们对绣里面像是做猫泥宝呀这些我们对绣里面的一个基础色，一个色系1、2、3、4种颜色，它是叫丝瑞向后图，这个里面全部是轮堆，因为轮堆它立体感强。2005年在塔尔寺，为了把这个技艺宣传出去，我就开了一个门店，入学徒十几个，后来慢慢的就更多了。因为她是个藏族姑娘嘛，你把这个肉色上完以后，在那就是淡淡的，在这里上一点彩虹。
1: 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这是艺术技艺，还有这塔尔寺三绝的非遗文化。
0: 一些就一步一步的做出来，这个做完以后再做这个。
2: 对对。从乔老师身上，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一个就是坚持，不断的追求，就精益求精。
0: 这个就是牦牛做出来的话，里面有填充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塞一点羊毛，这个位置这样厚一点。这位绣娘她叫德吉，她是个藏族人，她是个聋哑人，一开始来的话她也一点都不会做，她非常聪明，她外面打工的话也非常困难，在这里的话比较轻松一点。我说徒弟是，我只要你学习，毫无保留的全部就倾囊奉献。我希望就是有些年轻人参加这个行业。这5年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我们对绣来说，队伍呢越来越年轻化了，是很多人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对绣的工艺。我们的非遗进校园呢，进社区，进景点。
3: 哎，咱观察一下这幅图，它是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我女儿加入了我这个行业以后，对我来说的话帮助很大，因为她上过学，媒体宣传这一块，她起了很大的作用。
3: 对，小朋友和在家长的陪同下就可以完成的。
4: 体验和研学其实是我非遗的活态传承，它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以一个跟大家更加近距离的能够体验到，能够感受到，有获得感。
0: 这几年呢，我主要是研发文创产品，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呢，要活下去的话，主要是还要走在生活当中。我们做的就是胸针和这个花瓶，因为这个花瓶是我刚研发的，花瓶上放上这个牡丹，代表富贵平安，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众多岛屿，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有的动物美丽动人，有的则样貌古怪。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活 火山上孵化的鸟，像拳击手一样打架的猪，以及会爬树的袋鼠。造就这些多彩生命的是自然界

苏拉种志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十几只成年苏拉种志聚集在一起，寻找着筑巢的地点。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可能会致命。苏拉种质凭借独特的适应性将灾难转化成了机遇。此时火山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000摄氏度，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苏拉种质竟然选择在附近筑巢。苏拉种质的脚爪很大，非常适合用来挖土。

它们还具有极为灵敏的温度感知能力。科学家发现，它们能用喙部检测土壤温度。这些苏拉种质正在寻找温度约为33摄氏度的土壤。火山周围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多。苏拉种质经常会为此打起来。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筑巢产卵。苏拉种质把卵埋起来之后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孵化过程完全依靠火山的地热完成。苏拉种质的卵需要约60天才能孵化，它们是孵化期最长的鸟类之一。

在这里，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推动着物种的演化进程。千百万年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几千万年前，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澳大利亚板块北端受到挤压而抬升，形成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岛，最高峰海拔近5000米。这座岛原本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因此许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其中一些动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袋鼠并不以爬树的能力而闻名，但在树木增多、树上竞争者又较少的情况下，他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它们的后肢变短，前肢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很难相信，树袋鼠的祖先竟然是擅长在平地上跳跃的袋鼠。除了在树上行动自如的树袋鼠，新几内亚岛上还生活着种类丰富。

岛上最大的鸟是鹤鸵，它们的祖先非常古老，自恐龙时代起就存在于地球

最美丽的还要数极乐鸟。这些色彩缤纷、拥有华丽羽毛的鸟儿，是新几内亚岛的象征。

据推测，极乐鸟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类。板块碰撞形成的山脉将它们的栖息地分隔开来，极乐鸟也因此演化出了39个不同的物种。在热带雨林里，食物非常丰富，很多雄性鸟类都不需要帮助雌性喂养雏鸟，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极乐鸟正在努力为心仪对象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雌性的任务则是选择表现最好的雄性。他看得

雌性的要求很高，雄性的每个动作都是经过无数代雌性的精挑细选才形成的。雌性的选择是推动极乐鸟演化出新物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也让雄性发展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的张开翅膀跳起了秋鸥舞，有的则聚在一起展翅羽毛。这些美丽的生物是新几内亚岛地壳运动的产物。新几内亚岛形成于数千万年前，岛上热带雨林里的树袋鼠在大约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树袋鼠的祖先有巨大的脚掌，擅长跳跃。慢慢的，它们演化出了适合攀爬的脚部结构。可见，做出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我们从新几内亚岛往西出发，那里的一些岛上生活着完全不同的动物。

不同种类的灵长目动物栖息在这片热带雨林里，长臂猿便是其中之一。它们摆荡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最远能荡15米。它们拥有像钩子一样弯曲的手指和超长的手臂，能轻松地在林间穿梭。

与新几内亚岛的树袋鼠比起来，长臂猿在树上活动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栖息的这片热带雨林非常古老，至少有1亿年的历史。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个地区西边的部分岛屿属于亚洲的同一个大陆架。在最近的一次冰期，海平面较低时，来自亚洲大陆的动物可以通过陆地来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这里的雨林里生活着大量哺乳动物，很多是从大陆架上走过来的。

这是苏门答腊溪，它们极为稀有。据估计，野生的苏门答腊溪不到100只。与现存的其他犀牛不同，它们全身都长着毛。它们已经灭绝的一个近亲披毛犀也有同样的特征。这种犀牛直到上一次冰期还生活在欧亚大陆。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长毛通常并不利于散热。但苏门答腊溪的毛却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这种犀牛喜欢泡泥浴，树木倒下之后留下的树坑是理想的地点。它每天都会在泥里泡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享受来之不易，它需要把坑挖得深一点，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雨水。在泥坑里，毛就派上用场了。毛可以让泥巴粘在苏门答腊溪的皮肤上，帮助它保持清凉。苏门答腊岛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这里的动物同样受到地球力量的支配。

火山如同喜怒无常的巨人，支配着岛上生物的命运。有时巨人动一动，危险地带便随之形成。这是爪哇岛的卡瓦伊针火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在高温下翻滚着，酸性极强。此外，超过600摄氏度的有毒气体不断从石缝中喷出，气体凝结后就变成了液态硫磺。这里虽然危险，却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更加美妙的景象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看到。高温气体遇到氧气燃烧起来，发出幽蓝色的火光。液态硫磺也会燃烧，火焰仿佛河流一般在山上流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清楚地看到卡瓦伊针火山的蓝色火焰。观赏时间有限，当天空逐渐亮起，火光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卡瓦伊针火山的特色是毒气弥漫的火山口，有的火山则以喷发的强度著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长约100千米，最深处可达500米。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大约75000年前，多巴火山爆发，火山灰被喷到42千米的高空。有科学家认为，这次喷发在当时曾导致大量人类死亡。

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了大规模破坏，然而这次灾难也给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条件。 火山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灰分解，土壤因此变得格外肥沃。如今，多巴湖周围是茂密的雨林，里面的生物种类十分丰富。 苏门答腊热带雨林保护区里有10000多种不同的植物。

有很多选择。每只猩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味，它们还会影响后代对食物的喜好。这只猩猩喜欢吃一种恋科植物的果实，它的幼崽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这种果实。幼崽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母亲决定的。在旁边的树上，这只年轻的猩猩从小吃的是另一种水果，红毛丹。这里的猩猩之所以形成个体食物差异，是因为火山爆发使岛上的土壤变得肥沃，动物们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土滋养着众多生命，这里的土壤形成时间相对较短，依然富含养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也会逐渐老化，变得不再肥沃。由于加里曼丹岛是一座古老的岛屿，大部分山脉是数千万年前形成的，这里的土壤营养有限，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便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它们能够捕食昆虫，叶子是它们用来诱捕昆虫的陷阱。随着叶片张开，中间的叶脉不断变长，在几周的时间里，叶脉末端慢慢膨起，

最后致命的陷阱捕虫笼就长好了。捕虫笼里装有消化液，昆虫一旦落入其中将很难逃出。这些是猪笼草，加里曼丹岛上生长着超过30种猪笼草。不同种类的猪笼草，捕虫笼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蜜汁引诱猎物。笼口表面很滑，试图吸蜜的昆虫很容易掉下去，然后它们会被笼内的消化液逐渐溶解。除了这种普遍的策略，有些猪笼草获取营养的方法更加惊人。它们与动物不仅仅是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赫姆斯利猪笼草的捕虫笼后壁特别宽大，可以更好地反射小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对活动了一夜的蝙蝠来说，捕虫笼是理想的休息场所。笼的大小和形状很合适，蝙蝠不会滑到消化液里。捕虫笼里十分凉爽，寄生虫也较少，蝙蝠可以安心休息。这对蝙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要等蝙蝠睡醒后，我们才能看到赫姆斯

用的便是他自己的粪便。粪便能为赫姆斯利猪笼草提供无法从土壤中获取的养分。这种猪笼草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厕所。为了在加里曼丹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立足，动植物们可谓出尽了奇招。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神奇生物。这里是地壳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适应环境，把握机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座全新的岛屿，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69940087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1: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新的陆地出现后，生物也会随之而来。植物通常能占领先机，率先在岛上扎根的是一些草类，它们的种子被风传播到这里。 风带来的不只有种子，蜘蛛通过向空中吐出丝线，能御风而行。

我们很难在空中发现它们，但它们乘着风能抵达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许多蜘蛛正是靠这种方法登上岛屿的。 有些植物选择走水路，椰子在海上漂流三四个月后仍能发芽。富含糖分的椰子水让种子可以在热带的炎炎烈日下落地生根。

某些动物也会漂洋过海去寻找新的家园。猿鼻巨蜥遍布这片海域的众多岛屿，有些岛屿甚至相距数百公里。

在风和海水的帮助下，新的岛屿很快就迎来了形形色色的生物。岛上从一开始只有几棵树，到后来长出成片的热带雨林，有些动物功不可没。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只胡蝠提供了安全的休息地点。

它们对岛屿植被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色渐晚，胡福开始活跃起来。

匍匐就这样让只有零星植物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岛上的生物生活在孤立于大陆的环境里，逐渐演化成了新物种。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岛屿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被深邃的大海包围，不属于任何一个大陆。有些岛屿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在地球板块碰撞时出现的。哈马黑拉岛属于后者。

哈马黑拉岛的雨林里住着一种动物，它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着岛屿的移动从新几内亚岛来到这里生活的。黎明时分，雄鸟们都行动了起来。

为了求偶，他们会进行独特的空中表演。番羽极乐鸟的翅膀处长出两对细长的白色羽毛，像小旗子一样。

他们似乎综合了新几内亚岛上几种不同极乐鸟的求偶方式。他们和许多擅长跳舞的极乐鸟一样，有长长的羽毛，然而在白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胸前附有金属光泽的绿色胸盾，这通常是靠展示羽毛求偶的极乐鸟才拥有的特征。

长时间的独立演化，让番禺极乐鸟成了格外特别的一种极乐鸟。哈马黑拉岛往西200多公里，坐落着苏拉威西岛，这里住着几种更加奇怪的岛民。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分离的土地，共同组成了这座岛。来自两个大陆的动物也在此共存。雨林深处的这处矿泉，很快就将迎来一种古怪的动物。从很久很久以前，苏拉威西岛上就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生物。

鹿豚是一种猪，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它们便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亲戚分离，开始在岛上生活。

经过演化，它们与其他猪科动物有了很大的不同。刚出生的鹿豚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一胎只有一到两只幼崽，产崽量比大部分家猪要少。 鹿豚以家庭为单位，在雨林中活动，每天都有十几只鹿豚来这里喝水，矿泉周围变得拥挤起来。猕猴对此表示不满。 在鹿豚所有的特征中，最奇怪的莫过于雄性的长相了。它们有一对穿透上颚的獠牙，在当地的传说故事里，这对牙是它们在睡觉时用来勾住树枝固定头部的。有这样的猜测情有可原， 因为鹿豚通常不会用上獠牙打斗，当雄性对决时，它们会站起来攻击对方，就像两个拳击手。

当苏拉威西岛的一部分脱离亚洲大陆时，鹿豚的祖先与大陆物种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另一座岛屿相撞，这座岛上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鹿豚一样，熊黛貂也在苏拉威西岛上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的尾巴就像一只额外的手，能帮助它们在树上移动。

除了亚洲和澳大利亚所在板块的碰撞，苏拉威西岛还受到了另一种地质活动的影响。岛屿北部的土地是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里的雨林比南部的更加茂盛，

由于食物充足，猴群规模十分庞大，一个黑冠猕猴群的数量能达到100只。在集体生活中，成员要想和平共处，沟通非常关键。黑冠猕猴的不同表情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受到威胁、感到兴奋，以及顺从和示弱。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猕猴，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梳毛，

这些岛屿历经沧海桑田，在地球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拥有丰富物种的地方。 其他的自然力量也不容小觑，与缓慢的地质变化相比，它们能在短时间里产生显著的影响。潮涨潮落，来自月球的神秘力量，引领着岛屿沿岸和浅海动植物的非凡生活。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从红茶诞生。

0: 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湿高钙乳酸菌奶片。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分布着众多岛屿，这些由火山喷发和板块撞击形成的岛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而月球引力塑造了岛屿的另一面，在这里有藏身于树干的鱼，有逃离海水的鱼，有点亮夜空的萤火虫，还有在沙滩上起舞的招潮蟹。月球引力深深影响着海岸和浅海的生物，这是一个由月亮主导的世界。

每一天，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水涨落，形成潮汐。岛屿沿岸的动植物经过长期演化，已经适应了海水涨落带来的干湿环境变化，

化，潮水的涨落呈现出有序的规律。一些地方的海水涌入内陆好几公里，直至长鼻猴常年栖息的森林。

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沿岸大片的红树林。随着月相的圆缺变化，

长鼻猴的生活受潮汐影响，它们必须等到完全退潮后才能吃到自己爱吃的食物，所以现在一点都不着急。月落之后，红树林中的海水逐渐退去，在此栖息的鱼也不得不离开，因为几小时后这里将重新变回滩涂。悠闲的晨间时光结束了，长鼻猴出发前往远处的海岸觅食。为此，他们要穿过海水还未完全退去的红树林。眼前的红树林绵延数公里，长鼻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红树林是由十几种不同的红树植物构成的群落，每一种的适应能力都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存活的海水中生长。红树属的树木树干悬空，底部发达的根系交错生长，深深扎入松软的淤泥中，将树木牢牢固定住。这些淤泥不仅气味难闻，还缺少氧气。为了呼吸，有的红树林植物会长出呼吸根，这些根背地向上生长，露出地面呼吸。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能帮助地下的根呼吸，避免根部缺氧。多亏了这样非凡的适应能力，红树林才能在潮涨潮落中存活下来。大多数鱼都要随退潮的海水离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身长仅两厘米左右的缎带蛇塘鲤找到了留在红树林的方法。一节树干倒伏在水里，上面布满了船蛆钻出的洞，船蛆还在树干内部留下宛如迷宫的洞道。水位逐渐下降，缎带蛇塘鲤纷纷游进了洞道里。海水退去，树干露出了水面，不过树干中的洞道还留有一些海水，可暂时供缎带蛇塘鲤栖身。其他鱼大多已经离开了，然而过不了多久，红树林里又会热闹起来。红树林下的滩涂中还有一群动物，正耐心等着退潮，好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小小的招潮蟹藏身在滩涂的淤泥里，它们还不到三厘米大小。在红树林里的树叶和呼吸根旁显得十分娇小。在这片滩涂上，大概有十种招潮蟹。潮起潮落间，它们都掌握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粗腿拟兽招潮蟹已经熟知潮汐的规律，现在离涨潮还有好几个小时，它可以好好享受进食的时光。为了顺畅呼吸，粗腿拟兽招潮蟹必须让自己的鳃时刻保持湿。

润，所以他会不时地返回自己的洞穴，那里还积蓄了一些水。小小的招潮蟹必须随时留意周围的情况。掠食动物会趁退潮时来滩涂觅食。沿岸岛溪是招潮蟹的天敌。

长鼻猴在林间灵活穿梭，跟着退潮的海水行进。他们要去寻找一种可口的食物，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长鼻猴只能暂时吃些叶片充饥。成年雄性长鼻猴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那大大的鼻子，如此显眼的大鼻子是为了在求偶时博取雌性欢心的。因为雌性长鼻猴更喜欢鼻子发育良好的雄性，这其中具体的缘由还未得到证实。 长鼻猴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大肚子。长鼻猴有四个卫士，能帮助它们更好地消化那些口感不好且纤维粗壮的叶片。红树林中一些植物的叶片很难吃，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盐水之中，要是换做其他的植物根本无法存活。 但红树林中的植物演化出了各种排盐技能。蜡烛果属的叶片能够吸出盐分，

还有一种红树林植物可以把盐分储存在枯黄的叶片中，等黄叶脱落，盐分也随之而去。 这些植物用尽了各种方法，只为在潮汐中生存下去。红树林中的海水已经退去，长鼻猴随之而动。

这根倒伏的树干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树干内部的水还没有流进。断代蛇塘里继续往里游。 然而躲进树干深处也并非绝对安全，那里有一只小型章鱼正在静候猎物上门。

断带蛇塘里在昏暗的树干里拼命躲避章鱼的捕食，与此同时海水越退越远。 终于海水完全退出了红树林，露出了泥泞的滩涂。这时另一种随潮汐而动的动物也从泥里钻了出来，博士大弹涂鱼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待在水下的淤泥中。 在剩下的时间里，这些长相奇怪的鱼会在退潮的滩涂上刮食微型藻类。

退潮后，沙滩完全显露了出来。长鼻猴终于可以从树上下来，靠近他们此行的目标了。那是一种长在沙滩边的树。长鼻猴长途跋涉数公里，就是为了来吃黄锦的花。吃了不少难吃的叶片之后，长鼻猴终于吃上了香甜可口的花朵。趁成年长鼻猴大快朵颐之时，幼崽们开始嬉戏打闹。

0: 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
2: 完，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哎，春天的味道，
1: 钙湿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钙湿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退潮后出动活动的招潮蟹越

招潮蟹会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比起雄性招潮蟹，雌性具备一大优势，它们的两只螯都可以用来进食。而雄性有一只螯非常大，重量约占它们体重的一半，所以它们只能用较小的那只螯进食。 这大大拖慢了雄性的进食速度。为什么雄性招潮蟹长着大螯？招潮蟹主要在洞穴附近觅食，大螯的一大作用就是警告同类宣示领地。 虽然不同种类的招潮蟹宣示领地时的表现方式不同，挥舞大螯的幅度不同，大螯的大小和颜色也不尽相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警告闯入者，不论种类，不论大小，都是如此。大多数时候，警告有用，成功避免异常争斗。可有时形势紧张，争斗便在所难免。这只招潮蟹已经摆好了架势，向对方发出了警告。预备，出击。

两只招潮蟹打得胜负难分。与此同时，海水又往后退了一些，沙滩上出现了更多的招潮蟹。这是四脚招潮蟹，常年栖息在湿润的泥土中，主要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还有一种招潮蟹，因为栖息在更靠近低潮线的地方，所以能出来活动的时间非常短。涨潮前，它们仅有两个小时可以在沙滩上活动，因此，比起栖息在后方红树林的粗腿拟兽招潮蟹，它们必须更快地进食。

小小的招潮蟹不够虚猪填饱肚子，但它们的味道应该还不错，否则虚猪也不会冒着陷入淤泥的风险来捕食。虚猪不是唯一捕食招潮蟹的动物。石蟹猴在红树林呼吸根中间寻找招潮蟹，与虚猪不一样，石蟹猴细细的手指容易被招潮蟹的螯夹到，它们需要格外小心。

此时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招潮蟹在滩涂上顶着烈日煎熬，缎带蛇塘里还在倒伏的树干中享受清凉。然而树干中的水快流光了，还有好几个小时，涨潮的海水才会重新淹没这节树干。受潮汐影响的动物都在关注潮水的动向。随着地球自转，地球表面的海水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涨落。

即使招潮蟹演化出了在空气中呼吸的能力，现在它们也必须回到水下生活一段时间。最靠近低潮线的招潮蟹先行回到了洞穴中。水中的含氧量比空气中低得多，招潮蟹要依靠着稀薄的氧气熬过去，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洞穴中，而离退潮时间还很漫长。海水越涨越高，岸上颜色各异的招潮蟹纷纷躲回了洞里。博士大弹涂鱼趁着海浪还没有涌上来，给了对手最后的警告，随后也回到了洞穴里。

而沙滩上另一种滩涂鱼则要开始长途跋涉。这种滩涂鱼习惯在低潮线觅食，现在他们得跟潮水赛跑，赶紧回到沙滩后方，防止自己被海水淹没。

海水朝红树林涌来，长鼻猴不得不放下甘甜的花朵离开。待他们安全地爬回树上，幼崽们又开始了打闹，这导致树枝剧烈晃动，惊扰到了树上的黄金蚁。愤怒的黄金蚁冲出蚁巢，想要找到晃动树枝的元凶。他们在搜寻过程中会攻击任何遇见的动物。如果捕到昆虫，他们会把昆虫肢解分批带回蚁巢喂养幼虫。

为了不被海水淹没，他们爬到了树上。待在这里可以躲开掠食性鱼类的袭击，等到下一次退潮，弹涂鱼又会重新回到沙滩上。海水涌入红树林，水位越涨越高，再次淹没了那节倒伏的树干。断带蛇塘里又活跃了起来，这些小鱼在缺水的情况下奇迹般地熬过了6个小时。它们离开树干，开始进食潮水带来的浮游生物。退潮时离去的鱼又都回来了，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月球引力的作用从未停歇。每隔12小时25分钟，会出现一次涨潮和落潮。这就是潮汐的循环规律。有一种奇特的鱼随涨潮的海水游进了红树林。黄鲸蚁正在树上巡逻觅食，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涉水鱼眼中的猎物。高涨的水位让涉水鱼可以靠近黄鲸蚁，

射水鱼估计了一下距离，然后喷射出水柱。当然，一开始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水柱受重力影响，射出后会发生偏移。射水鱼会逐步调整喷射方向和力度。 它射出的水柱威力强大，足以击落树枝上的蚂蚁。射水鱼在喷射水柱的时候，会逐步加快水流的速度。后面的水比前面的快，这样它喷出的水柱会在空中分解，形成一个个水珠，后面的水珠撞上前面的水珠， 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8: 是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晚上，海水再一次退去，在红树林中留下了一个个小水坑。 被困在水坑中的鱼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是一

跟红树林和沙滩一样，海洋也会受到潮汐影响。海水涨落引起的潮汐流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从而促进浮游生物生长。随水流移动的浮游生物是世界现存最大鱼类鲸鲨的理想食物。鲸鲨能长到10米以上，

进食时，鲸鲨会张开大嘴，把浮游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由鳃滤出海水。有潮汐流的部分海域食物非常充足，会吸引鲸鲨长时间停留。鲸鲨畅游在大群的浮游生物之间，尽情享用美食。对坐落在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众多岛屿来说，正是浮游生物滋养了这里多样的生命。岛屿周围温暖的浅海，是珊瑚生长的绝佳之地。

还吸引到了像双吻潜口蝠鲼和阿氏潜口蝠鲼这样的大型滤食性鱼类。不过，这些蝠鲼来珊瑚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一条蝠鲼停在了珊瑚礁上方，一群新月锦鱼争先恐后地朝它游了过去。新月锦鱼会帮蝠鲼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珊瑚礁就像一个海底清洁站，蝠鲼会定期来这里享受清洁服务，之后再继续他们的旅程。清洁一条蝠鲼的工作量不小，有的新月锦鱼太过投入，偶尔会用力过猛，弄疼蝠鲼。

月球引力牵动海水涨落，带来了大量浮游生物，滋养着浅海大大小小的鱼类，其中就包括数量庞大的鲳鱼。大群的鲳鱼引来了一群短尾蝠鲼，短尾蝠鲼动作敏捷，配合默契，他们不停地驱赶鲳鱼，迫使鲳鱼聚成一团逃向海底礁石。

经过一阵猛烈的攻击之后，幸存的体鱼重新聚集，短尾蝠鲼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捕猎行动。

潮汐引发潮汐流，带来了鱼和浮游生物，但潮汐的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潮汐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满月和新月时的潮汐最强，不管是珊瑚礁还是岛屿沿岸的红树林，都会受到月相变化的影响。新月时夜晚漆黑一片，衬得红树林中萤火虫发出的光格外亮眼，

雄性萤火虫求偶时发出的光闪烁频率近乎同步，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合作，因为这样看起来更显眼。那么雄性萤火

0: 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8: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强大的自然力量赋予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各个岛屿非凡的生物多样性。有一种力量支配一切，掌控着岛上万物的生活律动。雨林中的树木在它的支配下，有的长成了参天大树，有的变成了无声的杀手。有些奇异的生物藏匿在它缔造的暗影之中，有些则仰仗它获取生存所需的能量。这种磅礴的力量，就是阳光。

庞碧元家族用叫声宣示对树梢的所有权。黎明时分，古老的雨林中空气

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岛屿沿赤道绵延，太阳每天几乎在同一时刻升起，推动着永不停歇、循环往复的生活节奏。

阳光是雨林中的动植物最依赖的力量。树木臣服于太阳，依靠阳光的能量生长。光芒赋予了树木生命，无数叶片在照耀下舒展开来，同时释放出水蒸气。随着太阳升高，光照的力量越来越强。在树冠之下，雨林迎来了繁忙的清晨。

这是一片复杂的天地。红毛猩猩需要长达9年的时间，跟着母亲学习生存的本领。在灵长类动物中，红毛猩猩的幼年期时长位居第二，仅次于人类。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小红毛猩猩有很多重要的技能要学。在人科动物中，红毛猩猩最擅长树栖。这只小红毛猩猩刚出生不久，它将在树上度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它必须学习如何安全地在树间穿行。这位红毛猩猩母亲在移动时，每次只挪动4只中的1只。

这能让他保持平衡，走过危险的藤蔓。在灵长类动物中，红毛猩猩在树间移动的方式格外特别。它们不会直接在树间跳跃，而是慢慢地利用体重压低树枝，靠近另一棵树。红毛猩猩母亲将和幼崽生活在一起，教它如何在受阳光支配的雨林中生存。它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挑战，身形巨大的生物随处可见。经过岁月的洗礼，有一种树傲然挺立，

种类多达数百种。在雨林的某些区域，80%的树冠都由它们构成。与大多数树木一样，龙脑香树对光照的争夺从雨林幽暗的深处开始。上午时分，光线穿透枝叶，短暂地照亮树荫。下层植物每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能够获取阳光的能量。龙脑香树幼苗耐心地等待时机，它们能长时间保持缓慢生长，静候树冠出现空隙，迎来沐浴阳光的那一刻。

龙脑香树最高可以长到90多米。 为了超过周围的树木，它们将相当一部分能量用于生长粗壮的树干。凭借对阳光的强烈渴望，龙脑香树成为热带地区最高的树木之一。

龙脑香树接近顶部的位置才有分支，使树叶尽可能多地接收太阳的能量。为了争夺阳光，雨林里三分之二以上的生物生活在树冠中。要想在巨树森林中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非凡的适应能力。红毛猩猩之类的恒温哺乳动物起得早，而变温爬行动物需要等待温暖的阳光出现。

一只飞蜥。它沐浴在晨光中，深色的皮肤有助于它吸收更多的能量。随着身体变暖，它改变了伪装的颜色。不幸的是，为时已晚，它已经被发现了。飞蜥是天堂金花蛇爱吃的食物，是时候迅速逃离了。问题在于，巨树的树冠高度各异，树与树之间可能相隔遥远。动物很容易被逼到绝境，无路可逃。但飞蜥不会，它可以滑翔到安全的地方。追捕并没有结束，在这片雨林中，就连蛇也能飞行。

要在高大的龙脑香树之间存活，不仅动物们需要掌握独特的技能，雨林中的植物也演化出了不同的策略来争夺能量。在对阳光的争夺中，有一种植物成为了无声的杀手，角鲨树。 它的生命从龙脑香树高高的树枝间开始，但这里的养分无法满足它的需求，大多数植物都向阳生长。 角鲨树却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气声根向下延伸，长度可达50米甚至更长，但生长缓慢，可能数年后才能抵达地面。目前，它对宿主树还不构成明显的威胁。

然而一旦气生根深入土壤，一切就将改变。在土壤养分和水分的滋养下，角鲨树的根系变得粗壮，越来越多的气生根从高处延伸至地面。根系无论长到哪里，只要相互接触便能粘连融合。至此，龙脑香树的命运已然注定，它已被角鲨树牢牢缠绕。角鲨树的根系会逐渐将宿主树勒死，高大的龙脑香树不是角鲨树的对手，它将无法生长，最终死亡。这里将成为它的长眠之地。

0: 绞杀树耸立在龙脑香树朽烂的遗骸之上。在对光永恒的争夺中，绞杀树成为了胜者。现在它的树冠高出其他植物，开始繁衍。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

0: 色果泥。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绞杀术的繁衍依赖一种独特的合作，他的合伙人是仅2毫米长的荣小峰。绞杀术的花隐藏在果实中，仅有一个小孔供荣小峰进入。

雌性荣小峰为了进入果实牺牲了翅膀，他将再也无法飞翔，但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再也不会离开这里。当他在花中产卵时，果实的入口便已关闭。他来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将死在果实里。随着花朵和蜂卵的发育，果实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出生的是雄性荣小峰，他生来没有翅膀，终生都将生活在果实内。他的一生有两个任务，首先是与雌性荣小峰交配，他会找到雌蜂寄生的影花，在影花壁上咬出一个孔，然后用可伸缩的交配器完成受精。第一个任务完成后，他开始挖掘一条逃生通道。通道不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因为他很快就会死去。此时，果实内的雌性荣小峰开始活动。交配后，他们会寻找出口。在它们生长时，果实的花朵也在发育。雌性荣小峰离开时，身上沾满了花粉。它们从死去的雄性挖掘的通道中逃出。雌性荣小峰的生命只有两天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准备好接纳他们的绞杀树。仅两毫米长的荣小峰能在树冠上空飞行数十公里，搜寻绞杀树果实散发出的香气。找到绞杀树后，他们会进入果实产卵，同时也为果实中的花朵授粉。同样的合作再度开始，绞杀树和荣小峰互惠共生，他们奇特的合作已有久远的历史。绞杀树还神奇地成为了生命的拯救者。虽然荣小峰的寿命很短，但它们会持续不断地产卵和授粉，这样一来，总有绞杀树正在结果，有时可能是周围几公里唯一结果的树木。挂满果实的绞杀树吸引了来自雨林各处的动物，前来取食的动物都会为绞杀树提供一项重要的帮助，将它的种子传播到树冠之中。绞杀树上果实累累，不过前来赴宴的动物也不少，树上的果实可能在一周之内就会被

气温超过30摄氏度。阳光渐渐变得难以忍受。

随着光照愈发强烈，树木面临缺水的风险，它们逐渐停止光合作用。烈日当头，支配一切的阳光炙烤着古老的雨林。

小红毛猩猩的生存技能学习也只能暂停。在高温时段，动物们都需要节省体力，包括附近地区最强壮的雄性红毛猩猩。

在酷暑中，有一只雌性红毛猩猩依然在活动。周围区域的雌性红毛猩猩中，只有它还没有幼崽。他决定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炙热的正午，饱餐过后的雄性红毛猩猩对这只雌性缺乏兴致。雄性红毛猩猩大多数时候独处，共处的情况很少。

此刻，雄性红毛猩猩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保持凉爽。有些事情只好放弃。阳光蒸发了大量水分，到了下午，云层开始形成。

一种奇特的植物善于利用降雨。那就是猪笼草，一种以昆虫为食的食肉植物。它用笼盖下表面的蜜汁吸引猎物。对饥饿的蚂蚁来说，这是美味的便餐。前来觅食的它们面临生命危险。蚂蚁只能勉强抓住笼盖的下表面，它们已命悬一线。

蚂蚁无路可逃，它们会慢慢被分解。猪笼草巧妙地利用了大雨，随着雨势的减弱，其他生物也有所收获。马来熊等来了大雨的结束，它们在凉爽的下午比较活跃。马来熊努力寻找爱吃的昆虫。

里面藏着丰盛的食物。下午的降雨拉低了气温，为马来熊提供了觅食的良机。对其他生物而言，大量的降水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随着雨林各处溪流水位上涨，一种小动物的世界开始焕发活力。傍晚时分，雄性湍蛙开始聚集。它们相聚于此是为了争夺配偶。问题是，在潺潺的水声中，仅五厘米左右长的湍蛙很难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对策是调整叫声的长短、音高和音量。变化叫声的效果还算不错，水流的声音还是太大了，需要更强效的措施。在嘈杂的溪水附近，小小的湍蛙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生存之道。它们不仅会调整叫声，还会彼此挥腿致意。雄性湍蛙聚集在这里，期待能吸引到心仪的伴侣。然而，雌性湍蛙的到来可能会引发混乱。刚才湍蛙还在用巧妙的方式相互交流，但很快就扭打起来。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雨林里的生物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应对频繁的降雨，降雨是古老雨林生活节奏的一部分，背后的推动力是阳光。悠长的岁月里，热带的阳光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地。究其原因，是热带雨林的光照具有非凡的一致性。

这些岛屿从澳大利亚绵延至亚洲，沿赤道分布，白昼时长几乎全年不变，温度只有几摄氏度的变化。雨林中的部分地区是地球上季节变化最小的栖息地之一，给其中的生物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这里的某些树木不会在一年中固定的时节繁殖，偶尔发生的干旱才是它们繁殖的信号。干旱可能每隔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发生一次。龙脑香树就是其中的典型，一旦进入繁殖期，每棵树都会掉落成千上万粒带翅膀的种子。

对于动物来说，这仿佛一场盛宴。富含油脂的种子能让婆罗洲须猪吃得膘肥体壮。大多数种子会被动物吃掉或者破坏，但通过一次性掉落大量种子，巨大的龙脑香树确保了至少有一部分能逃过猪群的吞食。动物们必须抓住机会享用意外降临的美食。除了龙脑香树，雨林中很多其他树木也是每隔几年才结一次果。红毛猩猩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找到果实。

小红毛猩猩之所以长时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果实供应不稳定就是原因之一。在与母亲一起生活的九年里，树木可能只会结果一到两次，因此在小红毛猩猩独立之前，它必须掌握果实的位置。

这是雨林中一种自相矛盾的奇特现象，生命丰富多样，但果实却常常无法挂满枝头。红毛猩猩母亲深知仅靠水果是无法过活的。 树冠之中隐藏着丰富的蚂蚁和白蚁，只要知道它们的位置，就可以饱餐一顿。要在雨林中茁壮成长，必须掌握食物的种类、位置和出现的时间。

受太阳支配的万物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夜晚做好准备，因为夜晚的雨林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些生物避开阳光的威力，演化出了在黑暗中生活的能力。一种奇异的声音拉开了夜晚的序幕。傍晚6点左右，

夜幕庇护了雨林里的古怪生物，一种真菌发出柔和的光芒，吸引能传播孢子的昆虫。 在微弱的月光下，有一种黑暗世界的居民正在经历奇特的变化。妖面蛛，一双硕大的眼睛实在令人惊叹。此时此刻，它的眼睛正在发生变化。 眼内的细胞会形成一种感光度极强的膜，这种膜对于妖面蛛的捕猎至关重要。

用蛛丝将猎物紧紧缠绕，然后慢慢吸食。黎明到来时，妖面蛛眼中的感光膜会被身体吸收，下一个夜晚来临时再次形成，如此循环往复。妖面蛛并不是唯一一种借助奇异的眼睛在

黑夜中生活的动物。在绞杀树缠绕的根系中，栖息着另一位猎手。眼镜猴的眼睛对光很敏感，每只眼睛的大小和重量与它的大脑相当，又大又重，而且无法转动。但眼镜猴的脑袋能分别向两侧转动180度。它的两只大耳朵还能各自折叠和展开。奇特的身体构造使眼镜猴能够探测到黑暗中最细微的动静。

在漆黑的雨林高处，还有一种更奇特的生物栖息在树冠间。与天堂金花蛇和飞蜥一样，巨树对无猴的生活也构成了决定性影响。它可以在林间滑翔，不必沿着树干爬上爬下。无猴的翼膜下表面只有细小的绒毛，减少了空气阻力。

翼膜达到了可能的最大面积，从颈部延展至尾部，甚至指尖也有。吴侯在林间觅食嫩叶和花朵时，滑翔能力极大地节省了他的时间。

然而他们也遵从阳光的支配。黎明降临时，他们遁入暗影之中。吴侯将利用斑驳的皮毛进行伪装，遥远的啼鸣宣告新一天的到来。和每个清晨一样，阳光准时接管这片古老的热带雨林。

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岛屿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火山的喷发推动岛上演化出了美丽而奇异的生命。岛屿的海岸和附近海域是月亮主宰的神秘世界。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
7: 这样行吗？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
4: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诞生于大约4亿年前大陆板块的剧烈碰撞。如今的苏格兰高地早已不复昔日风貌，数百年来，这里的大片土地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野生动植物逐渐变得难觅踪迹，不过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苏格兰高地正在迎来荒野重生的黎明。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坐落于苏格兰高地的心脏地带，这里是英国最大的北极高山生态区之一。时值春末，积雪消融，注入奔腾的河流。即便在这个时节，高耸的山巅之上依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对野生动物而言，这片山地的环境极为严酷，然而生命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这是一群驯鹿，几只幼崽才出生短短数日，它们属于苏格兰境内唯一一个自由放养的驯鹿族群。驯鹿幼崽出生1小时左右便能站立起来，数千年来驯鹿徜徉在苏格兰的山野间，后来却在13

在20世纪前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驯鹿才被重新引入苏格兰。如今，它们已在此地定居下来。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严寒的天气与呼啸的狂风， 悠然自得地生活于此。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新的访客翩然而至。原来是小嘴鸻，这种独特的社群在北非等地越冬，它们来到这片高地是为了繁殖后代。随着积雪消融， 他们在潮湿的苔藓中寻觅昆虫的幼虫。繁殖期的小嘴鸻颇有特殊之处，与多数鸟类不同，雌性小嘴鸻此时的羽色较之雄性更为艳丽，而且它们在求偶活动中扮演主动的角色。 可惜这只雄性小嘴鸻早已心有所属，雌性小嘴鸻不甘心就此放弃，它与竞争对手展开激战，雄性小嘴鸻在一旁观望，两位追求者谁也不愿退让。 终于决出了胜负，雄性小嘴鸻被它的魅力征服了，它们亲亲热热地凑在了一起。交配结束后，雌性小嘴鸻会寻找浅坑产卵。 等产下卵，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而孵卵的重任落到了雄性身上。雌性小嘴鸻产完卵后便离开了，它要去寻找新的伴侣。在这个繁殖季，雌性小嘴鸻会拥有2到3个伴侣，为产下更多后代，它的旅程甚至能远至挪威。 孵卵需要耗费近1个月的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小嘴鸻雏鸟破壳而出了。它准备去探索这广阔的新世界。小嘴鸻雏鸟不会独自外出探险。 他的爸爸精心守护着孩子们，这窝雏鸟无比珍贵。在苏格兰，小嘴鸻的数量曾大幅下降。今年春天的雨水格外丰富，整座山上仅有这2个小家伙存活。他们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四处觅食了。 一开始可不能外出太久。眼下，两只雏鸟的成长还算顺利，倘若足够幸运，它们将在数年后重返此地，孕育后代。 在凯恩戈姆山脚下， 静卧着一片原始森林——卡里多尼亚森林。这片广袤的针叶林曾经覆盖了苏格兰高地的大片土地，是猞猁、狼与驼鹿栖息的家园。历经千

300年的时间，这片古老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尽管如此，它依然庇护着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行踪隐秘的松鸡，还有欧亚红松鼠，它们在这片森林里依旧可以安稳度日。随着白天气温升高，阳光穿透树冠层洒落地面，森林里一些至关重要的动物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蚁巢，地下的部分与地上一样颇具规模。它是众多欧洲林蚁共同构筑的家园。蚁巢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且紧挨着一群重要的粮仓。在上方欧洲赤松的枝头，数不清的蚜虫正在吸食树木的枝叶。欧洲林蚁则静静地守候在一旁，不过它们并非在捕食，而是在放牧蚜虫。

树木的汁液经过蚜虫的身体，最终以蜜露的形式被排了出来，而蜜露正是欧洲临沂等待的珍馐。 这种甜蜜粘稠的液体是欧洲临沂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回报，欧洲临沂会为蚜虫提供保护。他们还会设法引导蚜虫前往枝叶更丰富的枝杈，并用触角刺激它们生产蜜露。工蚁们随后将蜜露运回蚁巢深处， 供养整个蚁群。除此之外，欧洲临沂通过采集蜜露，将大量碳元素从林间输送至地下，最终将其封存于森林的土壤之中。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不仅促进了森林中的养分循环，而且有时还会捕食那些危害树木的无脊椎动物，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古老的卡里多尼亚森林不断萎缩，欧洲临沂的栖息地也随之缩小。好在修复计划已然启动，人们正在努力栽种树苗，旨在将分散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 让这片土地再次被大片森林覆盖。就在人们忙于修复森林的同时，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已经踏上了种群复苏之路。森林的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木屋， 它真的废弃了吗？事实上，这位松雕妈妈在木屋里安了家。

他还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瞭望点。就在木屋的阁楼里，藏着三只活泼好动的松雕幼崽。

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气候变化，河鸥雏鸟的孵化时间已提前了10天左右。这是因为温暖的春天提前降临，它们的猎物活跃的高峰期也提前了。 河鸥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这对夫妇再次成功育雏的希望很大。

河流与小溪不知疲倦地从山坡上流淌而下，最终浩浩荡荡地汇入大海。而此时，一场盛会正在马里湾上演。这些是大西洋鲑，它们在河口聚集，开始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重返出生地产卵。然而，暗处潜藏着危险。平鼻海豚在附近巡游，它们正寻觅着美餐。这片海域是大西洋鲑必须穿越的险关，而平鼻海豚早已学会了守候于此，伺机而动。许多大西洋鲑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平鼻海豚从容地摆弄着猎物，它们将猎物吐出，耐心调整吞咽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幸运逃脱的大西洋鲑继续逆流而上，等待河水上涨。苏格兰高地是欧洲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秋日的雨水尤其丰富。昔日平静的河流转眼化作怒吼的波涛。大西洋鲑终于踏上了洄游之旅的最后一程。此时，一道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纵身一跃。成败在此一瞬。

他们要想成功，毅力、体能和运气缺一不可。只有最强者才能成功越过这道障碍，失败者将被冲回下游，积攒力气再次尝试。如今能踏上这趟冒险之旅的大西洋鲑已越来越少。在苏格兰，受气候变化影响，野生大西洋鲑的数量在过去25年间减少了70%左右。这些大西洋鲑没有放弃，它们仍本能地逆流而上。

成功越过障碍的大西洋龟将继续前行，直至抵达产卵地。在那里，新一代大西洋龟的生命之旅即将开始。

这片土地不仅有小溪与河流，在森林边缘，积水还形成了水塘。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是一只水牙角蛛，也是苏格兰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是一个贪婪的猎手，而水塘里恰好有不少潜在的猎物。水牙角蛛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在水上行走。密布于肢体上的刚毛能够锁住空气，形成气泡，再利用水面张力，水牙角蛛便能在水面上自如活动了。然而，开阔的水面意味着危险，它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盘中餐。因而，水牙角蛛还有一项保命绝技，遇到危险时，它能瞬间下潜，并且可以在水中潜伏较长时间，直到危机解除，它才会浮出水面，而后继续捕猎。凭借着足部超级敏感的刚毛，它能探测到水面上的动静。水牙角蛛静候不动，耐心等待。

他需要好好填饱肚子，这样才能储备充足的能量。因为繁殖季即将到来，他要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水牙角蛛的生活将发生重大改变。交配完成后，它将受精卵包裹在卵囊中，随身携带于腹部之下。然后，它将卵囊安置在网中，耐心等待。幼蛛孵化后，这位禁止的妈妈会停止进食，体重也随之大幅下降。好在幼蛛逐渐成长，终有一天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存。在苏格兰高地的这片潮湿之地，这些小小的猎手正在茁壮成长。泥炭沼泽并不局限于森林，它们广泛分布于苏格兰高地的各处。这是位于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弗罗斯地区，它是欧洲最大的腹背泥炭沼泽之一。实际上，这里是一座生态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生态健康至关重要。

据估计，地表之下大约有4亿吨碳被封存于泥炭层中。这些泥炭由层层堆积的苔藓、青草与肘石楠等植物的残体形成，它如同一块巨型海绵，不仅锁住了水分，也延缓了有机物的分解。这里看似荒凉寂寥，实际上却是许多独特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以惊人的生存智慧扎根于此。毛膏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植物多见于酸性的沼泽地带，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稀缺，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毛膏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细长的红色叶片末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引诱着昆虫驻足。而当这只昆虫试图挣脱时，毛膏菜的粘液将其牢牢困住。猎物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叶片缓缓向内卷曲，将猎物包裹起来。

0: 最终它成为了毛膏菜的养分。 正是这些独特的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佛罗湿地区的生态图景，如今这片土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了妥善的保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记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1: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3: 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时值8月中旬，苏格兰高地的山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苏格兰的肘石楠闻名于世，漫山遍野的花朵为荒原铺上了一层粉紫色的地毯。这里是蜜蜂的乐园。 温暖的阳光下，蜜蜂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采集花粉与花蜜，不辞辛劳地酿造香甜的肘石楠蜂蜜。而在远山深处，同样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表演。黑琴鸡正在求偶。在繁殖季的黎明时分，
1: 雄性黑琴鸡常常会献上华丽的表演。它们拥有漂亮的白色尾羽和鲜艳的红色眉冠。他们极力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并让自己的叫声传遍山野。天气晴朗时，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数公里外。那么，他们想要打动谁呢？自然是异性。羽色暗淡的雌性黑琴鸡静静观望，最能打动他们的追求者将赢得终极奖赏。那就是交配的机会。雄性黑琴鸡争夺着最佳展示位置，双方你来我往，格外热闹。他们的打斗大部分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怎样，终归要决出胜负。

最终，一位追求者选择了退出。没想到，胜利者也未能赢得芳心，不如明天再继续尝试吧。过去数十年间，黑琴鸡的数量在苏格兰持续减少。好在随着森林恢复与扩展，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有希望逐步恢复。

苏格兰高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尼斯湖因水怪传说而闻名，其淡水储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全部淡水湖的蓄水量总和。

摩勒湖深邃莫测，最深处约为310米，差不多是北海平均深度的3倍。而表面积最大的当属洛蒙德湖，它横卧于分隔苏格兰高地与低地的断层之上。 春天，苏格兰的湖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蜻蜓飞向空中寻找猎物。当它掠过水面时，殊不知自己已被水下的目光锁定，而这条鳟鱼已被来自空中的猎手紧盯着。

一只鳄俯冲而下，这种猛禽是名副其实的捕鱼高手。他收获了一顿大餐，却不打算独自享用。在湖泊另一边，他的配偶守护着巢穴，等待他的归来。雌性鳄悉心照料着约三周大的雏鸟们，全家都依赖雄性鳄捕食，因此在雏鸟们学会飞行之前，它几乎无暇休息。鳄堪称苏格兰高地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它们一度在苏格兰绝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返此地。如今，每年有超过250对鳄从西非迁徙至此。待到9月，这些雏鸟将开启一场路途遥远的南迁之旅，它们必须做好准备。

鳄拥有绝佳的视力，而且行动敏捷，俯冲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即便如此，雄性鳄也无法保证每次出击都有收获。它每天至少要捕获5条鱼才能喂饱妻儿，因此它必须精准把握每一次进攻的角度。

雄性鳄用尽全力，牢牢抓住这条不断挣扎的鱼。在这位好爸爸的照料下，雏鸟们很有希望在秋天来临前踏上迁徙的旅途。

苏格兰高地部分区域的冬天十分寒冷。在凯恩戈姆山，冬天的气温可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

比如雪兔。它们蜷缩着保存体力，等待风雪过去。严寒也迫使欧洲马鹿向山下迁徙。在积雪过深的地方，很难找到食物。于是，他们朝森林走去。林中的树木虽然还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可是食物资源依然十分稀缺。其他森林居民早已为寒冬做足准备。欧亚红松鼠在秋天便开始储藏坚果，以备冬日之需。在食物匮乏的日子里，争斗在所难免。

高山之巅，暴风雪终于停歇。雪兔这样蜷缩着，等待了很长时间。此时，它们终于可以活动了，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食物。它们专挑积雪最浅的地方挖掘。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冲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雪兔们始终很警惕，时刻提防着来自天空的威胁。金雕是这片山地的顶级捕食者。雪兔们很幸运，这对金雕正在享受一场盛宴，那是一只死于严寒的欧洲马鹿。这对金雕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动物保护工作者监测其活动范围。尽管金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但如今已有超过400对金雕在苏格兰安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苏格兰高地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过去，凯恩戈姆山的山顶常常覆盖着积雪，如今情况却已悄然发生改变。气候逐渐变暖，冰雪渐渐被雨水取代，而且往往是滂沱大雨。苏格兰高地将变得更温暖，更潮湿。这片历经岁月变迁的土地，始终蕴藏着希望。当森林与泥炭沼泽得到修复，厄等猛禽再次划过天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花园树蚺一点也不急躁，它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花园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孙雨林的生活。

花园树然擅长前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作为半水生动物，黄水蚺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蚺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蚺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层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斜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斜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血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一只林斑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负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拥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淹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踏

走。委内瑞拉毛头妇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蝮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蝮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蝮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蝮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毒液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蝮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哥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0: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

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美洲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鳞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鳞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

奇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

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莽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

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一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

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两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望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他的伪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它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它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它一动不动。加蓬斯葵已瞄准猎物。

加蓬斯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0: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

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

刚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畏惧。

细尾蜢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蜢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蜢幼崽。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他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他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

0: 而群之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灰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灰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灰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它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它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九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葵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葵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葵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果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古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古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古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古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1.2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它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唇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泛平原上觅食。安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但它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鳞蝰。巨鳞蝰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鳞蝰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巨鳞蝰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鳞蝰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鳞蝰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

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

0: 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秦鲁，往北呀承接着黄河，往南呢就连接着长江。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和长江重要的支流汉江都在这个地方发源。一个地方它能承载两半水系所孕育的，就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文明，更包括了与这个文明相关的生态、人文以及一系列的自然的元素。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今天我们要继续在这片天地间走得更远，走到更广，同样离不开中央水塔的南北河。
1: 好，同学们啊，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西汉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里面描绘了巴水绕长安的美景：中石坝产，出入精卫。
0: 我今天要探访的这个对象呀，是一个叫朱继伟的老师，他是西安理工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1: 因为我们后面要恢复巴水绕长安，要揭开巴水的真面目。我们这巴水啊，有七条水跟秦岭有关系，是不是？有一条水呢，从这个黄土高原那块过来。公园里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2: 对，这个水是丰河的水。
1: 丰河是长安巴水之一，从秦岭里面的丰峪口流出来。秦岭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中央水塔，从南部来的水汽翻越秦岭的时候抬高，形成径流。北侧呢，秦岭流下来的水啊，从我们包括秦岭七十二峪到这些支流，到流入渭河，又孕育了我们关中平原。长安巴水是指哪八条河呢？从东灞河、浐河、决河和濠河，最后汇到丰河、户县的涝河，以及我们的渭河还有泾河。每条河上面有几个沟沟叉叉，这就是我们河流从山里面出来的这个峪口。峪口保护好了，水源能得到涵养了，那么我们这些河流也就有了生命，也就有了血液了。这一块是汉城湖，过去是漕运名渠，
2: 也就相当于它的护城河。
1: 哎，这是汉长安城嘛，这是它的一个护城河的一段。漕运名渠呢，主要运送过去的粮草，护城河的功能就是防御。后来啊，随着水库的淤积，还有往里排污水，还有垃圾的倾倒啊，这个水库啊，就是成了这个西北区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卫生间了。到了2006年，西安市启动了团结水库综合整治，2011年左右呢，就建成咱现在的汉城湖。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是2000年嘛，到现在25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像到现在，这明显的感觉城市面貌啊焕然一新。城市变绿了，水变清了，空气变得湿润了。
2: 那这个山变清水变蓝跟您的工作有关系没？
1: 肯定有关系啊，我们做的就是这河湖水系的保护和治理，这里面肯定少不了我们水利人的贡献。
3: 2014年，我来从事咱们水源地巡查工作。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顺着水库沿线围网21.36公里，咱们的水源地关系着咱西安上千万人的饮用水。一级保护区跟咱二级保护区衔接路一共有13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要走路，一天走路下来基本上都在20多公里左右。
4: 这还怕有钓鱼的？
3: 钓鱼的人
4: 有人没？
3: 有人没有？谁的摩托车在这边？对的，我们到水边再去看一下。围网今天开了，
4: 钓鱼
3: 确实被拧开了，估计可能是钓鱼的。我们下面看一看，
4: 看完
3: 是不是下面？好，走。从这边下去就可以直接到咱们水边，特别这几天刚下过雨，发生一些危险呀之类的一些活动进行全力。先照相，把记录下来。师傅， 把你们的鱼竿收了。咱们这水源地严禁钓鱼游玩啊，为了你们的安全，请抓紧时间离开。
5: 我们这就叫一道梁二道梁，基本上就是咱们秦岭最北路最边缘的山，现在基本上海拔高度最高的地方也就是像咱看有个800多米高。水源地的源头也就是太白山留下的雪水，所以这个水现在目前是在咱们全国属于那比较好的饮用水源地，排到前几名了。我的工作也很平凡，但我们责任很重大，管好这一股水，照顾西安千万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使命和责任。
1: 今天我带你吃泡馍，
2: 好啊，
1: 这个小炒
2: 啊，
1: 走。
2: 那我吃个
1: 羊肉泡，
2: 羊肉泡，
1: 羊肉泡吧，自己掰，
2: 自己掰，
1: 自己掰啊，
2: 自己掰，
1: 自己掰。
2: 那我要是掰不好，你俩教我呗。
1: 我给你教你咋掰。
2: 好。
1: 泡馍啊，陕西这一般有四类。
2: 哦。
1: 一个是梅汤，一个是一口汤，一个是水围城，一个是全是汤。
2: 这个水围城的形状，怪不得叫水围城。
1: 对，像个城墙，周围像护城河一样，是吧？西安这个泡馍好吃啊，也是与它的这个水有关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像今天咱们吃泡馍这个用的水，就是我们金盆水库的水，送到我们的水厂，我们的水厂再供到我们的自来水，黑河水呈弱碱性，在全国这各大城市里，都算比较好的水源。
6: 西安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水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在河湖水系的整治啊，在我们水源的保护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其实还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我们到水源地呢，监测水源地的水质，为保障我们这个城市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7: 这个水怎么看着这么黄？
6: 这个就是刚下完雨嘛，最近连续下雨。咱们测水质的目的，一个是了解下完雨以后这些泥沙含量、它的浊度、水质的情况，再一个看不同深度的水的分布，
7: 是
6: 吧？汛期嘛，快结束，我们又去检测水质，就是为了了解最近的降雨，还有库区的径流，还有水库的水质它的变化规律，根据这个里面的这种科学规律，来进一步做好这个水源地的保护和流域的生态修复。
8: 发源于太白山外的黑河啊，是渭河南岸最大的支流，远离了都市的喧嚣，人烟稀少。今天的西安市民每喝10杯水，就有6杯来自金盆水库。
6: 咱水深多少深？
9: 现在90。
6: 92米，水深是92米。
2: 哦。
6: 咱们在水库坝前、库中、库尾，咱们找5个位置，每个位置取3个水样，20米、40米和80米。
2: 这个绳子满打满算全放完了得有多少？
9: 一百多米。
2: 如果是楼的话，那个得30多层啊。
6: 差不多。
2: 地下有30多层的大楼房。
6: 地上的那个深层的水还是有一定浊度。我们现场测的是 pH 值、电导率、水温、浊度。
2: 就这个机器直接就出来了，是吧？
10: 现在水温是13.2
11: ，pH 8.5。
6: 你看啊，今天看的采的这个水样是从肉眼是看是有一定浊度的。平时呢我们采的水样呢没有这个浊度，这个只能是感觉上，我们还要靠仪器来说。通过长期的监测和我们实验室的分析啊，金盆水库的水质一直是达到了或者是优于了地表水的二类标准，就是大部分的指标都是比较稳定的。个别的指标比如说溶解氧啊，可能有时候它会有一些措施来进行处理。
8: 朱老师的团队，他们所做的这个水样监测，不同于

0: 与日常的金盆水库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这种监测，他们的样本会更加丰富，他们的数据会更加的细致，采样的周期条件相对来说能够更加的机动灵活，把金盆水库每一滴优质的水资源输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就是他们的工作使命。
1: 陕茶一号，陕西茶叶的当家品种嘛。从2019年开始种的，今年算起来是第六个年头了。原来我们这都是种的庄稼，由于近几年这个天比较旱，水源也不太充足，国家要在这里修水库的话，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水土流失或保持这个生态 平衡这一方面来说，考虑的规划种这个茶，因为这个茶树栽了以后，最少是要管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对这个土地表层是不会破坏的。保持水土的话，它可以说是功劳最大。比起其他的这些种粮食作物的来说的话，那都好得多的。
2: 通过这个移民搬迁以后，
0: 我们这个人居环境各方面得到了大量的改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水库修葺了以后，对我们这里还是有很大的促进和带动作用。这次我来到了秦岭，看到了山岚，雾霭霭的从我面前 一层一层的剥开，我一瞬间就有个恍惚，这是在江南，这是在巴山夜雨之间，还是在忽然间我意识到这是秦岭？今天啊，人类对科技的应用程度已经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这份科技智慧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服务于水资源，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呢？
3: 隐汉继位就是一个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从岭南就是我们汉中，从汉江把水调到我们的渭河流域，解决了是我们关中广大的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生产的问题。三河口水利枢纽是整个隐汉继位工程的调汛中枢，我们调的水可以支撑
0: 相当于两个西安市的全年的用水量，一年调的水。水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隐汉继位工程恰恰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要把往低处走的水，让它往高处去引流，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高，它是要达到就是300多米、400米，这样绝对的一个落差。
3: 调水工程呢，主要是由两个水利枢纽和一条秦岭输水隧洞来构成的，一个洞子，洞穿秦岭，就是从秦岭底部，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秦岭底部一条洞子穿越秦岭，98.3公里长。
4: 这里温度低，
0: 里面温度高，它湿气本身洞子就潮啊，过水。这洞相当于烟筒往外在抽，那个雾气更大。从洞外进入到洞里的时候，视线也就被雾气笼罩。我们就顺着这个光晕，也慢慢的开，我的视线慢慢往前走。一开始完全看不到路，
3: 我这个心里其实是揪起来的，那个感觉特别像恐怖片儿。
4: 小心！
3: 这条就是青岭输水隧洞的主洞。主洞。对，全长从，这个黄金峡开始算，全长98公里。到我们正常供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洞子的过水流量 是每秒钟70立方米，一年能够保证像关中、 光水

0: 15亿立方米。
1: 刘总，您这次带着咱们这个小组过来，主要是干什么呀？
0: 我们要对隧洞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工作。主要是看我们秀水隧洞在过水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在不工作的状态底下，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是不是有一些缺陷。
2: 从三河口一直到清理出的隧洞，我们两组人是从两边对着检修，用脚步就是丈量过去了。
0: 13个流量的时候，大概是在1.5米左右。
1: 1.5米
0: 左右的这个水深
1: 到这儿。
0: 对，而且有2.7米左右的流速。
1: 站都站不住。
0: 供水的时候我们是进不来的。
3: 那隐含自卫工程，它不光光是要对抗地心的引力，由低往高，还需要横着再穿两堵特别厚的墙。这个墙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0多公里啊，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太难了。但是我们隐含自卫工程居然做到了。
0: 他测一下水深。
4: 这个水深是13.5公分。
1: 13.5。
4: 对，
1: 这个水的深度算是一个。
0: 这就是我们停水以后，洞子里头只过裂隙水，洞内渗水的量，差不多就是这个量。
1: 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测试呀？
0: 这个就是看我们洞内上游的渗水是不是正常，到了这个范围内。
1: 也就是说，每隔几段都要这么测。
0: 对，
1: 如果突然间有一个段高了，就说明它上面的那个水是渗的厉害的。
5: 拿这个测缝仪过来吧。
1: 刘总，这个仪器是可以监测什么？
0: 监测我们裂缝的这个大小和深度。看一下这个裂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裂缝。
1: 那一般这个裂缝分成哪几类啊？
0: 欧内的裂缝基本上就是透过我们第二次衬气的这个贯通道岩石的这种贯通缝，看有没有这种贯通道。还有一些表面裂缝，这个深度非常窄，就是表面混凝土发生了一点的裂缝，那个就不用去做处理，也没有什么渗漏。测缝剂测的数据来看，就是一个局部的细微的裂缝，没有形成贯通面，所以这个我们记录在案。
3: 我们到了三河口水库的时候呢，正好是秦岭一带的雨季，是已经连续这个雨下了50天，所以就造成了河水有这个泛滥的情况，水位呢远比平时的时候高出很多。这些施工人员他们每一个洞都要细细的看，通过头灯，通过手电，在那么黑漆麻乌的这一片的这个涵洞里面，而且经常他们都不会回头哦，隧道都是四通八达的。所以呢，可能从3号隧道入，从4号隧道出，那整整的这一趟下来就要30个小时、5、6个小时，这半天的时间都会有。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

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其实从汉江去调水这个思路在建国初期就有，到了70年代80年代都不敢想能够这样去做。三河沟水利枢纽这在2014年才开始建设的，2007年开始打，打到2022年才通，打了15年的隧道，就是受此长江流域的水调到黄河流域。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有国家在基建方面的这样的发展，我觉得才能去做这样的超级工程。
1: 左右岸边坡是5层100米高，坡度将近70多，全靠那个爬梯往上爬。钢梯它是5级，每级20米，1米7个台阶左右，也有将近上千个台阶了。而且它是下面只有外围有一个钢丝护栏，你是站在上面往下看，就是害怕的很。刚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恐高啊，那会儿就是施工期，那个时候栏杆就是两个钢管往那儿一放，那时候往那儿一看都感觉自己恐高的，但是后面走多了就感觉还好，当时心里真是扑通扑通的跳，一个人都不敢走的那种。边坡就是稳定那个坝体的，直接把大体固定在那儿。比如说高水位运行下，它这会对坝产生压力嘛？它压力最后通过那个坝体传导给两岸坝间了。这个时候坝间就是长期也是受压状态，然后我们就要查看那个边坡的那个位移量是不是有变形，变了多少，是不是在那个理论许可范围内。如果是一旦超出范围了，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比如说要么加固，要么就是赶紧泄水。
2: 先看一下棱镜周围有没有破坏，做好的。行，那咱把设备拿走。
1: 安全这块更需要积累历史资料，因为很多问题它不是一天发生的，你光看短期数据根本看不出来的问题在哪儿。你会把长期数据就是从建成开始一直到发生问题那天中间所有的数据，你把它串联起来看才能看出来问题。我是湖北十堰的，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就在我们老家那块儿啊。我当时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这个银汉机械公司开始进行建设。我是属于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山里的嘛，所以对这环境适应性还好一点，从小也是喝着汉江水长大的，现在也是投身汉江建设吧，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像一衣带水那种感觉。
3: 教授您好，那今天请带您进博物馆。
4: 好，谢谢。
3: 前面的这一个地图上就展示到了秦岭，它是在整个中国版图几何中心的位置。大个秦岭它的整个山域总面积是40万平方公里，这是广义上的秦岭范围。那我们所熟知的狭义秦岭其实指的是秦岭山脉中段，相当于是我们陕西省南部的这一部分。在这个地图上也清晰地展示了商洛和西安的地理位置。
5: 秦岭横跨中国地势3级阶梯，东西绵延1500公里，南北阔约300公里。
6: 秦岭呢是我们的中央水塔，平均的海拔大概在2000米以上。据统计呢，现在秦岭的水资源总的储量呢大概是220亿立方米以上，非常的丰沛。南麓为180亿立方米。北路呢40亿立方米，北边的这部分水呢最后流到了渭河，大概占到渭河流域多年平均净流量的40%。那么渭河呢，它支撑了咱们陕西省大概65%的这个经济总量。

0: 还哺育了64%的这个人口，所以说它整个的对陕西省的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秦岭南边的这个水呢，最后就回到汉江，成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我们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汉丹江流域的35个国共断面，它的这个水质呢，都是达到2类级以上，部分地区呢，达到了1类以上，所以这个水质也非常好。守护咱们的中央水塔，就是守护咱们陕西的未来。
1: 从八水绕长安的生态复苏，到引汉济渭的穿山越岭，再到南水北调的跨区域调水，这些跨越时代的超级工程交织成了一张充满生命力的水利生态体系。探访中我了解到，首都北京人民每喝一杯水中有70%来自秦岭，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已在陕西深入人心。秦岭作为中央水塔，不仅滋养出丰饶的土地，更延续了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水润南北，泽披万物。秦岭见证并养育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世世代代。

0: 你说他知道自己叫七仔吗？
1: 叫的多了或许就知道。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停留停留，他往那边去了，他那个灌木丛里面好多好多，
3: 马上进入猴群了，不能喂猴子也不能摸猴子。
4: 所有的动物的行为研究里面有第一步就是要认个体，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体的研究。那么个体身份的识别等于说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通，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武当山深藏于神州腹地的一处秘境，七十二峰朝大顶，如万军列阵，拱卫着云巅之上那座中国现存等级最高的皇家鎏金铜殿。千年道运流转，公馆楼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这里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沃土福地，更早已从自然奇观升华为文化圣地。然而武当之秘远非目之所及，它的神秘镌刻在时光深处。八亿年前的深海烈焰如何凝铸成今日的陡峭峰林？五亿年前的灵光微芒为何又沉淀为世所罕见的绿松石？史前巨龙为何在此集群繁衍？冰期生灵又如何于此绝境逢生？它的神秘烙印在文明的源头。百万年前，是谁的足迹在此停留，留下了

世界的云县人头骨。数千年间，又是哪个族群于此崛起，开启了筚路蓝缕的楚人篇章？究竟是怎样的天地造化，令其卓然于五岳，被尊为大岳、太岳，更成为太和这一至高哲学境界的化身？武当山，这座云遮雾绕的秘境，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未解的自然玄机与人文智理？

0: 在通往武当之巅的路上，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专家赵毕率领的调查队已经搜寻了数天。他们要找的不是道教仙迹，而是这座名山隐藏着的身世密码。
1: 你其实带着知识去看这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这座山其实远远的没有我们现在说的道教名山武当这么简单。
0: 武当群峰从不同的方向朝着最高峰天柱峰俯首，俗称七十二峰朝大顶。这一神奇景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1: 可以往上跑。
2: 上来了。
1: 你们注意啊，
3: 这有点不好走。
0: 武当山地处秦岭灶山带东南端，地表广泛裸露着前寒武纪时期的变质岩和火山岩。
1: 它这个石头的名字就叫武当岩，一种变质岩嘛，就跟石英片岩差不多，然后夹大量的石英脉。其实武当山它处在我们中国整个大陆演化的一个关键位置，出入的岩石和地层代表了整个灶山带七八亿年以来的比较完整的地质记录，所以武当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窗口。我们在它中间画一条横线，然后上面写一个加，下面写一个减，写大一点。
4: 你简化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0: 经过几天的搜寻，地质调查队终于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地层路头。一大片山体，层层叠叠的岩石中，黑绿和黄白颜色相间。
1: 你看，就是这些黑绿黄白相间的，有点像千层糕，它就是武当岩群典型的形态。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冰冷的石头曾经是滚烫的深海烈焰。
0: 约7.6亿年前，海底火山的基性与酸性岩浆交替喷发，在海底堆积起数千米厚的火山岩层蛋糕。历经数千万年高压高温变质，重新结晶组合，就像面团被反复揉捏烘焙，最终演变为富含石英等稳定矿物的绢云母石英片岩和绿泥钠长片岩，为武当山未来陡峭山峰的塑造提供了钢筋铁骨。
1: 再靠更上面也有绿色的出现。
0: 然而，这些原本深藏海底的火山岩蛋糕，又是怎样出露到地面的呢？
5: 这是咱们秦岭里边一套火山岩的东西。然后这个也是咱们秦岭。
0: 西北大学张国伟院士团队数十年来一直在解译武当山所在的秦岭灶山带的奥秘。
5: 从地质的角度来讲，武当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所以是秦岭的组成部分，但是又是个特殊的物质组成或特殊结构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标志性的单元。
0: 2亿年前，地球上演壮阔相遇，

0: 华北与华南板块轰然相撞，古海洋消失，秦岭造山带在挤压中隆盛。
1: 可整个的秦岭的板块构造碰撞的时候，我们武当呢，实际上呢是最突出的一个大的特殊体。所以有它这个特，还有它这个具体的特武当特殊体，按武当这个块子呢，就是相当的。

0: 形成了一个穷状，博士之后就是现在的这样的。
1: 在那场波澜壮阔的板块碰撞中，武当岩群被一股洪荒伟力整体向南推覆了数十公里，同时向上隆升成穹状山体，就像巨手托着蛋糕从海底举到云端。
0: 经过一博士，不是现在你看武当山现在的主要是武当群的火山。
1: 沉睡于海底数亿年的武当岩群随着磅礴的构造运动被托举而出，成为全球该时期出入最壮观、记录最完整的地质宝库之一。这片位于北纬32度附近，以石岩为核心，绵延上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地质学界庄严命名为武当地块。作为秦岭造山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揭示中国大陆块体拼合过程的重要窗口，其完整的地层序列堪称一部记录地球童年的无字天书。而这一大块远古的石头蛋糕又是如何继续被自然伟力塑造成如今看到的群峰耸立的模样呢？
2: 好，上，
3: 准备。
1: 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再塑山河，青藏高原向东推挤，在武当山刻画下两组天宫刻纹。东西向断裂，如同纬线划定山脉骨架；北东向断裂，如刀锋斜切岩体，将武当地块切割成上百个菱形岩块。这些岩块或抬升或下沉，共同构筑起武当72群峰错落有致的奇观根基。
4: 基本在整个隆升的武当山的中心，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它的隆升的最中间。
1: 地质调查队发现，受两组不同方向的一系列断裂带控制，这些抬升的菱形岩块倾斜度也不一致。
5: 大量的武当山地区的断裂，我发现有那么几组断裂是非常的发育，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天柱峰在中间，两边的山峰好像是朝向它。
1: 天柱峰东西两侧发育着两组宏伟的近南北向断裂，西侧受一组倾向西的断裂控制，其岩壁经侵蚀后形成面向东的陡崖，东侧则受一组倾向东的断裂控制，形成了面向西的陡崖。数千万年的风雨侵蚀，沿着这些陡峭的裂隙不断切割，最终雕琢出一系列朝向中心倾斜的单面山与断块山。于是我们看到西侧群峰以其东面扶手，东侧众山以其西面倾身，如同被无形巨手精心编排，共同构成了这万山来朝的磅礴画卷。这鬼斧神工的72峰朝大顶，正是地质构造与侵蚀作用共同写就的一部关于大地运动的宏伟史诗。

0: 除了构成72峰的坚硬的变质岩，实验武当山地区还蕴藏着很多神秘的地质宝藏。
1: 武当山它本身是一套古老的火山物质记录，它的周边有很多很多不同时代的岩石、矿产、生物化石，当然也包括了大量的一些生命的遗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这个地方明显是有断断裂，
2: 对，就我们刚才看到里面，
1: 这就是一个破碎袋嘛，
2: 对，有一窝，肯定有一窝，
1: 它一打它就掉石头，这个地方。对，然后我记得这里有个那个
0: 武当山西北，云阳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这里曾。

0: 曾经是历史悠久的绿松石老矿洞。
1: 错了，往上。
0: 考古研究发现，距今近4000年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龙形礼器，以及大量铜牌饰，它们上面所镶嵌的绿松石极有可能也来自云盖寺。然而，这些绿松石的价值远不止于宝石。
2: 然后到了51多年，也就是武当山靠西部那个，到了我们云盖寺那个地方，它是寒武纪的地层，有可能是5.3、5.2亿年，反正是51多年前的地层，就是有机质很高，当时海洋生物很多。
0: 这些绿松石的蔚蓝光泽，竟与51年前的生命革命血脉相连。磷，作为关键的钥匙。既点燃了寒武纪海洋的生命繁花，其遗骸又在海底铸就了富集的矿层。10000年流转，富含铜、铝的水流经这些磷矿，三者相遇，在岩层的裂隙中，悄然将古老生命的遗迹结晶为璀璨的宝石。
1: 还有点云母，有点偏侧，
2: 而且有一些是很高，路很黑。还因为是什么，他们叫生物大爆发时期的。
0: 目前实验室的绿松石资源以探明储量约占全球50%。这些樱花璀璨的绿松石不仅仅是地质矿物，更是一枚枚封存了生命起源密码的时间胶囊。经历51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到了1亿多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武当山西北的实验青龙山地区因适宜的气候地理条件，吸引来了一种目前尚未被充分认知的史前巨兽。成千上万的恐龙年复一年在这里的山前冲积扇集群产卵，然后悄然消失，留下海量谜团。

0: 就是一定要在那个坡面上面仔细的清理，寻找在里面争取找到一些其他的化石。
1: 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一个无比恢宏的史前时代，呈现在知名恐龙蛋专家张曙康的眼前。
0: 第一次我记得是2011年吧，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大的。
2: 你看，像这种握基础的都是四个一条，怎么也是41、16、16往上走。
0: 青龙山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原址保护的恐龙蛋化石群，它是原位保存在那里的，它那个蛋窝包括它蛋的排列方式都是原始的，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被后期改造过的。
1: 这些8600万年前的恐龙蛋早已石化，张曙康依然希望从中破解这群恐龙的身世之谜。
0: 你看它不稍微大点，
3: 大块才有。
0: 对啊，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哪种恐龙，但是至少这种恐龙的繁殖行为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的，这也是它很特别的。包括它的这个蛋壳的结构啊，也是比较特别的。
1: 在实验室的切片中，答案逐渐浮现。每一个恐龙蛋的蛋壳都密布大小结构不同的气孔，在漫长的地质作用下，地下水携带泥沙经由蛋壳气孔渗透到蛋内，逐渐置换原有的蛋白和蛋黄。唯有坚硬的钙质组成的蛋壳，历经千万年沧桑，依然清晰保留

0: 了原始气孔结构，成为辨别不同恐龙蛋化石的关键特征。
1: 你已经能看到树枝的新的结构。
0: 张树康初步认定，这里的化石属于典型的树枝蛋。这一发现不仅将这种特殊的恐龙繁殖行为与特定的蛋壳结构联系起来，也为了解晚白垩世中期恐龙家族的多样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1: 它代表一种很特殊的恐龙，而且这个蛋的生存时间就从蛋上面看不是很长，它等于说在晚白垩的中期相当于短时间内就灭绝了。
0: 除了在实验室里拾骨寻踪，青龙山恐龙蛋原位保存的珍贵状态更让张树康得以穿越时空窥见远古的繁衍现场。
1: 它的原始环境是一些冲积扇，内陆小盆地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水草丰美的一个好地方。
0: 1亿多年前，武当山隆起所塑造的群山与盆地为生命的繁盛提供了舞台。恐龙精准地选择了这片由武当山地区流水滋养的肥美之地作为种群的育婴中心。
1: 我觉得恐龙选择这个地方产卵也是很有眼光，他也知道冲积扇是个好地方，所以说呢他就会也是跑到冲积扇上面去，然后冲积扇上面有些水有些植被，他又在上面产蛋。
0: 遥远的白垩纪晚期，青龙山这片恐龙曾经的繁衍乐土最终归于沉寂。然而武当山地区的生命史诗从未停下笔触。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当青龙山的恐龙消失于白垩纪的尘埃，武当山的西涧深处却悄然延续着另一场生命奇迹。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灵，正以独特的生存智慧守望至今。这是全球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侏罗纪的孑遗物种大鲵，俗称娃娃鱼。
1: 出来了的小苗子我们常看，你出来的卵子一会儿要嚼一嚼啊。
2: 好，
1: 慢点啊。
0: 每年秋天，武当山地区的娃娃鱼都会迎来繁衍的季节，

0: 现在都厚。
1: 这个可以。
0: 它只是在羊水里面游动孵化，四天之内都出壳了。
2: 在武当娃娃鱼繁育中心，育苗技工精心照顾尚未孵化的鱼卵，它们将是下一批野生放流的重点种苗。
0: 娃娃鱼就是每年立秋开始产卵，从出生到最后出壳也就45天左右嘛。母鱼产卵卵都自由了，然后其余都有公鱼来孵化。
2: 山川巨变，岁月流转，娃娃鱼的每一颗卵都在尽情绽放生命的魅力。
0: 娃娃鱼就是喜欢这种野生的环境，要求水中的含氧量也多。我们武当山这附近的环境、水温各方面都能跟得上娃娃鱼的要求。
2: 地质年代，武当山随着秦岭隆起，承接丰沛雨水，而地质造化形成的断裂沟壑，则铸就了天然的水系根基。万千溪流自此发端，蜿蜒穿行于武当山路之间，水质清冽见底，水温清凉沁骨，这正是娃娃鱼魂牵梦萦的家园。它们藏身于溪石缝隙间，拥有极强的耐饥饿能力，能够长时间等待猎物的到来，凭借一身节能生存术跨越10000年存活至今。
0: 我从小就生活在武当山，武当山是个名山宣山，庇护着生活在这里的大量的动物植物。

0: 当第四季冰期的严寒笼罩北半球，巍峨的秦岭为武当山挡住了南下的寒流，东南季风携带着丰沛水汽沿河谷深入，将这里滋养为一片生命的诺亚方舟。于是拱桐、银杏、水杉等穿越了亿万年时光的活化石再次躲过了灭顶之灾。更令人惊叹的是，新的物种至今依然会在这片云雾缭绕的秘境中悄然现身。
1: 教授好。
2: 哎，你看一下，花开了，但是大多数它有脱落了，没有果子。
3: 断硕菊苔两个就是一个种。
2: 就是一个种，对。我感觉这两个复线花好像总是有一点不一样。你看它这个花冠呐、花冠和那花冠是不一样的。再传两个图片，你看看。
0: 武当山西南，实验室竹溪县城郊的农家小院，这般探讨在近些年时常发生。电话的另一头是全国各大科研院所的顶尖植物专家。
2: 是吧？前面他是尖头的，另外这个他是报警。
0: 25年间，小县城的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踏遍群山万壑，只为编纂一部实验室植物志。
4: 山西卫保人是1904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山西秦岭南部发现的，因为二战时候啊，贝林标本馆被炸掉了，所以呢，莫氏标本被毁，100多年时间，没有人在野外发现，所以这个植物界认为这个物种已经灭绝。
0: 报春花在冰期通过高山草甸生境避寒，武当山地区海拔1000到2000米的林园溪流边。是报春花的主要分布区，部分物种为武当山和秦岭特有。
4: 但是2006年呢，我在周溪和舟山偶尔间发现的几株这个报春花，当时我认得，我晓得它是报春花，但是我不知道是山西瑞报春，我更不知道它是个北疆绝迹植物。
0: 这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仿佛一个连接古今的驿站，生命的奇迹不断在此被重新发现。2000年至今，甘启良于国际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植物新种已达23个。

0: 慢点啊、哦、
1: 嗯，
0: 干慢点。哎，
1: 我，
0: 您慢点啊、
1: 哦！你这都你慢慢的。
2: 年纪渐长，一次大病之后，甘启良每周末的野外出行，必须获得女儿的首肯和陪同。
1: 对，好的，有花的。
0: 哪一个？
1: 对对。你要对吧？
0: 可以了。
1: 好。
2: 依循国际惯例，新物种的发现者享有对该物种的命名权。
3: 这菜放这儿吧，宝贝儿。
2: 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命名随缘，感谢了各个帮助自己的专家，同时也感谢了家人。他用妻子的名字命名了圣兰凤仙花。
0: 那你咋那个咱还搞了一主意，我妈名字命名的，咋没一个名字命名的？
1: 你妈对人家文稿里都是因为感谢他多年的帮助和支持。
0: 那个花好看呐、啊。
4: 有的表文做的是弄那个纸条子，还没那点文档。
2: 实验室植物志的编纂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武当山的秘密仍吸引着他一次次走进深山。

0: 隆冬腊月，武当萧瑟，一种藤本植物依然苍翠。
1: 还差点事儿。
2: 这不是前面那个做藤的那个？
1: 我再往上上啊。
0: 这株无名青藤很可能又是一位冰期幸存者。当更新世冰川沿覆北国，武当山地区的湿润森林护佑了他们。
1: 这一层
2: 啊，下面那碰
1: 这个是吧？
2: 啊。
0: 甘启良推测，这株青藤很可能是自己发现的第24个植物新种。如果论文得以发表，他打算将其命名为武当清风藤。2024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实验室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所认可的，正是武当山地区这份跨越古今的生命力。从冰河时期幸存的报春花、清风藤，到如今山中繁茂的数千种高等植物，这里不仅是神农尝。

0: 百草的传说之地，更是李时珍曾实地考察过的药材宝库。《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其中80%以上的种类实验武当山地区都有。而民间学者甘其良20多年的跋涉与记录，正是这部生命史诗的当代篇章。他将一草一木的药用与智慧悉数编入地方植物志。
1: 所以我搞植物志的时候，我把它哪些植物能做用的，哪些能吃的，哪些能那个的，基本上我把这方面内容补充进去了。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对老百姓最有利用价值。
0: 人与草木在此相生相融，共同谱写着一段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武当山脉的北部山路地带，汉江之滨。
1: 你还坐的是不是还有一条船了？还有一条船。
0: 考古队正对附近的山头进行田野勘探。
2: 我们当年04年就正的那个江边这条路，但是又得从里面出来了，这个河沟已经过不去了。
0: 汉水悠悠，从武当山北萦绕而过。这条被誉为江河淮汉四大水系之一的古老河流，其流域的发育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命脉所系。发源于秦岭的汉江，与崛起于其南侧的武当山脉，如同一对相伴相生的地质孪生子。武当山的雨露渗入古老地层，化为干裂山泉，最终注入奔腾的汉江。今日在此拦江筑坝形成的丹江口水库，已成为南水北调中线的宏大源头，让源自武当的一泓清水奔流北上。然而

0: 这片土地的真正传奇，早在水库建成之前的亿万年便已开始。在经历了数亿年的地质变迁、沧海桑田之后，武当山地区开始出现远古人类的星星之火。
1: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线两具完整的头骨，这是很少见的。
0: 1989年与1990年，云县学堂梁子遗址，两具距今约百万年的头骨，分别在相距仅3.3米的黄土层中重见天日。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云县人一号与二号。这一发现为东亚古人类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1: 既然有这么两具完整的头骨，这个遗址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世界级的遗址。那个年代就是遗留了很多问题，包括头骨本身虽然是很完整，但因长期地层挤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变形，严重影响了大家一些研究，所以这些不得不说这个古人类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了。
0: 202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对学堂梁子遗址启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1: 你好，我们这对面考古队的，看保调查。我是说以前有化石，他们说化石弄过来了，
2: 是日本的，挖的时候挖出来
1: 的。那有个坟的话，它这地点就很明确的，
3: 有个明确的地点了。
1: 对，这里很难得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看看这个有名的。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理想，当时汉江水面应该离这不远，我们这里相当于差不多一个河漫滩一样的一个地方，石碑啊，包括动物石岩呢非常丰富，所以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到处都有，就是你看到对面的都有，都分布有石器，很丰富。
4: 始终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大凤姐，
1: 这个还得再修一点嘛，对吧？
4: 这还得往
1: 这种结合吧。
4: 这啊也是。
0: 经过半年的发掘，大量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史前巨兽相继出土。
1: 大型动物腱子像是很大的，然后那个犀牛野牛、大角鹿葛子斑鹿，还有一些木，我们叫山岩木，还有武陵山大熊猫老虎，现在还有剑齿虎。
0: 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聚集，往往是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先决条件。
1: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化石，有些是断裂成半块半块的，这种现象就联想到可能就跟当时人类的那个消费行为有关，就是它削骨吸髓呀，或者尸解呀有关。
0: 这些珍贵的线索不断坚定着考古队的信心。
1: 因为石岩已经有一二号了，就我们相当于100万的岩谷的祖先在问我们，想跟我们见面，想跟我们说什么。
0: 2022年5月18日，在云县人一号头骨发现33年之后，考古学家在相距约33米的地层壁面上，揭露出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
1: 地下贴贴，看得到吗？灯要不要这么打？所以我们在就这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地方写了1400多，
5: 还有连着，
1: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对。
5: 哎，动了，
1: 哎，有点沉了，
5: 我帮你，
1: 一起啊，
5: 我这，一个重啊。
0: 这一头骨化石保存极为完好，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为东亚古人类面部特征研究提供了首个三维样本。云县人三号头骨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东亚同样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秦岭地区110万年前的蓝田人，汉江流域100万年前的云县人，50万年前的白龙洞直立人，以至10万年前的黄龙洞晚期之人，连缀成一个研究人类演化的

0: 金地带。
1: 首先，汉阳的位置很古老，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跟它的地形有关吧。它这个东西向的，它北边是秦岭，南边是武当山和大巴山，而这两山交界的位置，向东又打开一个开口，东边亚热带西风往里面输送水分。
2: 我觉得汉阳牛肉挺有意思，长江黄河是一个平行线，汉阳牛肉就恰恰相当于往上有个斜差。这个大武当山这个区域，实际上包括周边的沦陷啊这一带，这个区域包括人的起源，它是一个进化的廊道，然后进入一万年此后进入五千年文明时代。
0: 3000多年前，一支从中原而来的族群迁徙到丹水与军水交汇的地方，成为楚人的祖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武当山周围也出现了楚人的身影。这响彻山间的唢呐与锣鼓，仿佛穿越时空，应和着楚人崇巫上祭的传统。就在楚人扎根这片土地的同时，武当山天柱峰南麓的武当口村，一株银杏破土而出。谁曾想到，他将成为一位历经2800多年的沉默史家。亲政武当山从自然天成的洞天福地，一步步演变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山。

0: 这本书已经2800多年了，从古到现在还孕育了很多人，他也造福了很多人，祖祖辈辈他进了好几辈人呐、啊。老百姓把他当做父母一样，帮了祖先一样来供着。
1: 楚文化重视祭祀，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每年秋天，这棵银杏便以最美的身姿提醒当地人寒衣节到了。
2: 大概是在今天的武当山一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区域呢，就非常靠近啊，就是从西周以来的楚文化的发展的区域，我们从这个图上会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地方呢是武当山，西周时期在武当山东麓的丹水、西水所在的丹溪之会的地区，就出现了楚国的都城，我们称之为丹阳。这个区域呢是楚人早期的政治中心，是楚国崛起的摇篮之地。
1: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话正是楚国先民在此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2: 到了这个春秋和战国时期，武当山地区成为楚国的一个北部的边境重地了啊，也是楚国和秦国交界的一个区域，它会面临着这个秦人向南攻打和楚人向北啊，这个防守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冲突和融合的一个区域。
1: 战国烽烟中，朝秦暮楚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地处秦楚要冲，实验武当山以其山势之险成为一方天然屏障，素有以武当之的说法。有观点认为，武当之名或许正源于此，而另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将武当溯源至中国古代四陵之一的雪。

0: 我们知道这个玄武是北方之神，然后呢他在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就是武当山本身它的山形是如龟蛇，就是一个天生的玄武之象。这一点呢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古人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既然玄武象征着北方与水德，南方则属火，用北方水神坐镇南方，就可以起到这个水火既济、阴阳调和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呢就把它浓缩，叫做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简称武当。
1: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武当山地区不仅仅是秦楚争锋的前线，更是四方交汇的重要枢纽。
2: 在它的西北方向是关中地区，从汉到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区。东北方向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也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区。西南方向，通过汉水流域可以进入汉中，然后再往南进入巴蜀地区。向东南，就进入江汉平原和这个长江流域。它其实虽然不是处于一个中心区，但是这无论是哪个中心文化区，它向其他文化区进行交流和融合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所以我们说大武当地区是枢纽是很恰当的。
3: 它原来是从那个台阶是从这边上的，
4: 对，
3: 这边这是一个大的月台。
1: 在建筑史学者万千看来，武当山是研究人类早期居所的绝佳地点。
3: 这个是他们道人的道房，然后那个住处，他这也是就地取材的。
4: 对，你刚刚我们看这个崖壁比较大，上面有一块整个由于自然的雨水抛石然后形成的这一个半深入进去的岩穴。武当像这种天然形成的带有半覆盖性质的这种岩穴非常多，里面只要简单的像这样围合一下，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供人类居住的场所。
1: 这经过亿万年雕琢的山水架构，为修行者提供了绝佳的栖居条件。七十二峰秉绝尘嚣，二十四涧保障水源，星罗棋布的岩穴则成为天然境室，一个自我完足的生命支持系统已然天成。中国古代的修行者为此类理想生境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洞天福地。正因如此，唐代道教典籍将武当山庄严册封为地九福地。
5: 它的生态非常的优美，比如像它里面有吉祥的动物，空气非常的甘甜，所以是非常的优质，可以说是具有一个完美的生态结构。包括武当山在内的这些洞天福地，其实就是人类最早的生态保护区。
1: 2500年前，函谷关令尹喜得到老子传授的《道德经》之后，来到武当山隐居修行。他在武龙宫的隐仙岩搭建草屋居住，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在武当山修道的人。随着《道德经》在岩洞间传颂，武当山与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6: 您现在看的最早的郭店初见，公元前300多年，他就完整的《道德经》。尹喜这个人到武当山来，通过武当山这样一个我们说的祈福圣地，传播到整个楚地，他有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性。所以说尹喜在武当山传播《道德经》，为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自尹喜之后，无数隐逸之士接踵而至，在此修心养性。孙思邈在这里采药著书，陈抟在这里谪居辟谷，张三丰在这里创立了武当内家拳。他们以岩洞为家，体悟天道。《道 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在此得到了最本真的实践。
4: 那像这样的这种自然分化，在千百年来千万年来它可能不断地在进行当中，而人类不过是在这苍茫宇宙当中的这个过客。所以早期的这种修行者，他们确实有可能他们面对这些自然的有所感悟。
7: 洞天福地并不是什么虚幻的神话，而是古人对特殊的地质、生物、环境的一种直觉性的、充满诗意的科学总结，说你武当这个地区是自然的条件、人为的条件，促成了人类思想智慧的一个结晶之地。整个我们秦岭南北是中国的发展的一个核心点。人类从上古一直到现在，一直绵延不断。说这里，我说武当山，我们秦岭呢，是独特的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天然的契合，也是道家最后的注解。
1: 从八亿年前凝结的深海岩层，到百万年前燃起的人类星火。从《诗经》流淌的古老歌谣，到《道德经》传颂的玄妙哲思，时光在实验武当的山水之间深深沉淀，交融成一部磅礴的史诗。这片自然的秘境，由此升华为文明的熔炉与精神的图腾。它曾被誉为大岳，尊荣五岳之上。而今它更超越时空尺度，突破山体界限，滋养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股清流北上千里，一脉道运贯通古今。武当山这方永恒的太和之境，正向世界昭示着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

0: 而针对面蜜，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数百座岛屿散落在它的四周，从斯凯岛崎岖陡峭的山地，到北尤伊斯特岛的水。

水域秘境，无不各具特色。其中约百座岛屿有人居住，这些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默默地守护着许多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如同一座座堡垒，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希望，屹立于狂暴的大海之中。在苏格兰以西的外海，偏远的莫纳赫群岛静卧在海天之间。人类曾在此生活漫长的时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批居民也迁离了这里。如今，这些美丽的岛屿已回归自然的怀抱。每年秋天，散落着贝壳的海滩便化作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舞台。灰海豹的繁殖季再次拉开帷幕，每年大概有10000只灰海豹来到这片海滩。怀孕的雌性灰海豹在这里产下雪白的幼崽。幼崽们必须在大约3周内成长到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吮吸着妈妈的乳汁，这是动物界营养最丰富的乳汁之一。其脂肪含量可达50%以上，是牛奶的10几倍，足以让幼崽在短短数周内体重激增3倍左右。为了迅速成长，幼崽们需要频繁进食。不过，灰海豹妈妈偶尔会前往浅水区给身体降温，暂时将幼崽留在岸上。一只灰海豹幼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待在沙滩上，饥饿感如潮水般涌来。迟迟不见妈妈返回，她决定动身去寻找妈妈。她才出生几天，还懵懵懂懂的。妈妈不在这里。这只年长的灰海豹幼崽试图躲开它，可是迷惑的小家伙紧追不舍。对灰海豹幼崽来说，沙滩上暗藏着危险。这个世界正值灰海豹的繁殖季，雄性灰海豹体内的睾酮水平飙升。这些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庞然大物，为争夺交配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两个大块头在浅水区激烈打斗，双方实力不相上下，这或许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丧命。

胜利者去寻找可以交配的对象了。沙滩恢复了宁静，懵懂的灰海豹幼崽早已饥肠辘辘，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未见到妈妈了，但他也不可能从这只幼崽身上获得乳汁。

不是。在另一边，焦急的灰海豹幼崽试图向另一个小家伙求食。而灰海豹妈妈继续沿着沙滩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一次，灰海豹幼崽走对了方向。母子终于重逢。现在，灰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吮吸妈妈的乳汁了。它必须尽快增重，为几周后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

在莫纳赫群岛以东近数公里处，坐落着一片地势低平的群岛——尤伊斯特岛。由于海拔较低，这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而这种地势也赋予了尤伊斯特岛独特的价值。苏格兰西部滨海区域的草地上植被低矮，很适合当地传统的工作方式。那是一种低强度的农业模式， 人们以海藻为肥料，合理规划放牧活动，并实施作物轮作，从而为自然生态留出空间。

每逢春夏，绚烂的野花为这片土地铺上无尽的花海，吸引着无数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一对凤头麦鸡正辛勤地照料着两只雏鸟，它们习惯于在地面营巢，常在茂密的草丛中觅食和繁衍后代。凤头麦鸡雏鸟虽已能独立行走，亲鸟却依然时刻保持警惕。这时，一只好奇的丽鹬渐渐靠近凤头麦鸡雏鸟。

最终利欲识趣地离开了。除了凤头麦鸡，当地还栖息着一种更稀有和神秘的鸟类，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就是长脚秧鸡。这种鸟类栖息于茂密的草丛中，这使它们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若草场收割过早，巢中的雏鸟便难以幸存。不过在尤伊斯特岛，农民们会等到七月底再割草，为这些珍稀的鸟儿留下生存的空间。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长久以来，当地农民始终与自然相伴共生，他们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代代相传，在这些岛屿上实现了人类与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造就了一些格外动人的纽带。这位农户的家里迎来了新的住客。这是一对正在育雏的鹪鹩。鹪鹩的体重仅有10克左右，在严酷的冬天显得尤其脆弱。然而，这对鹪鹩却在农舍谷仓的庇护下成功孵育了。

在农场的另一端，一对短耳鸮正在捕食田鼠。与大多数鸮形目鸟类不同，它们常常在白天捕猎。这对短耳鸮夫妇有许多雏鸟需要喂养。几周前，五只短耳鸮雏鸟在草丛中破壳而出，它们的父母只能日日奔波，努力喂饱所有孩子。五个好动的小家伙让这项任务难上加难。

羊羔们好奇地张望着，这是什么呢？难道是新玩伴？

在尤伊斯特岛，朵尔肖找到了安稳的栖身之所，也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可整体来看，这些岛屿的情况不容乐观，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变得更强更持久。部分海岸已被海水侵蚀，乃至彻底吞噬，未来海水甚至可能渗入地下淡水层，威胁整个岛屿的生态系统。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助于维系这片独特的栖息地，却依旧难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为这些脆弱的岛屿筑起一道防线。在阳光洒落的沿岸浅水地带，有着一片葱茏的海草，它们能有效减缓风暴的冲击，在海浪抵达海岸前便削弱其威力，保护陆地免受侵蚀。海草床是全球最具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无数海洋生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蛇索海葵、蜘蛛蟹，还有尖头腹金鱼，都在海草间找到了栖身之所。直到近些年，海草的生态价值才真正被我们了解。海草固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35倍左右，但令人忧心的是，英国已失去了绝大部分海草。苏格兰拥有丰富的海草资源，人们正在大力推进海草保护工作，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赫布里底群岛的周边是英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夏天来临，充沛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共同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浮游生物。这也引来了一批非凡的夏日访客，他们就是母鲨。

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不过路过的海豹无需惊慌，这些庞然大物的牙齿非常细小，进食时它们会张开约1米宽的大嘴，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不得不过滤大量海水。每年数百头母鲨迁徙至此，在清凉的海水中悠然觅食。在苏格兰，母鲨曾经处境堪忧，所幸它们后来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了人们的保护。

如今各项新的保护措施已陆续落实。2020年，赫布里底海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终于，这些海洋巨兽有望在苏格兰繁衍生息，延续种群。

在刘易斯岛附近有一片偏远而崎岖的岛屿，西恩特群岛。这片岛屿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并受到了特别保护，因为每年春天都会有数十万只海鸟来此繁衍后代。这其中包括英国约10%的北极海鹰种群，以及它们的近亲牙海鸭和刀嘴海雀。这些海鸟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而此刻它们重返这片繁殖地，成群结队地盘旋飞舞，这也是它们应对天敌的一种策略。西恩特群岛是一座繁荣的海鸟王国，随着肉食性鼠群被彻底清除，海雀科鸟类成为了这片群岛的主人，它们各居其所，分别入住不同的岩石公寓。北极海鹰栖息于海岸与高崖之间，在巨石之下或洞穴深处筑巢。稍低处的巨大岩石上，牙海鸭精心抚育着它们的后代，而活跃的刀嘴海雀则遍布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北极海鹰还不到繁殖的年龄，他们会在这里学习群体生活的规范。北极海鹰试图吸引潜在配偶的注意，若是求偶成功，双方便会以会相处。这一幕总会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者。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慢慢选择。这里也不乏之前就配对成功的北极海鹰夫妇，他们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筑巢安家。

0: 在巨石的遮蔽下，北极海鹰爸爸正守护着巢中的雏鸟。
1: 他的伴侣外出捕鱼归来，衔回了一批新鲜的鱼饵。这顿美餐引起了一只年轻的北极海鹰的注意，他显然还没有学会群体生活的礼节。想蹭饭的可不止他一个，一只刀嘴海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刀嘴海雀恐怕得另行觅食了。刀嘴海雀可不算好邻居，它们有着极强的领地。

事。路过的牙海鸭雏鸟必须当心。刀嘴海雀从来不会对外来者客气，它们甚至会对同类发起攻击。但是这些暴躁的鸟儿也有温柔的一面，它们同样一生坚守一个伴侣。一对刀嘴海雀夫妇正在温情依偎，他们的一只雏鸟就藏身于岩石之间，完全依靠父母喂食，

刀嘴海雀是潜水高手，能够下潜至约120米的深度。它们用双翼作桨，在水中高速行进。

这位刀嘴海雀爸爸收获颇丰。他返回巢穴，准备喂食饥肠辘辘的雏鸟。这只刀嘴海雀雏鸟羽翼渐丰，即将离巢。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冒险穿越崎岖的岩石地带，奔赴大海。许多刀嘴海雀雏鸟未能完成这段旅途，好在这只雏鸟有爸爸陪伴在侧，耐心示范每一步。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刀嘴海雀的注意。看到雏鸟遇到危险，刀嘴海雀爸爸立刻挺身相护。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海边。

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刀嘴海雀雏鸟必须学会如何捕鱼。如果一切顺利，它甚至有望活到40岁左右。而巢穴中的北极海鹰雏鸟，也终将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离巢。

在更南方的拉姆岛上，夕阳缓缓落下，一种奇特的声音逐渐响起，最终交织成一片喧嚣。当维京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甚至以为山中栖息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可

然而，这种古怪的声音其实是鸟类的叫声。这片山峦是大西洋户全球最大的繁殖地之一。承载着该物种约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大西洋户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半球，却总能循着星辰的指引，每年回到这座岛屿繁衍后代。眼下，大西洋户雏鸟的体重已达到了顶峰，这额外的能。

0: 量对他们顺利离巢并完成南美洲之旅至关重要。随着季节流转，古怪的夏夜啼声也渐渐消散。拉摩岛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十月来临，另一种声响开始在山峦间回荡。那是雄性欧洲马鹿的叫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秋天到了，欧洲马鹿的发情期也如期而至。这座岛屿对欧洲马鹿意义非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姆岛便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雌性欧洲马鹿都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科学家对它们进行追踪与研究。但每年这个时候，成年雄性欧洲马鹿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一只强壮的雄性欧洲马鹿守护着它的配偶们。它今年11岁，是这片土地上多年来最成功的雄性欧洲马鹿，子孙的数量远超其他竞争者。不过，随着雌性欧洲马鹿陆续进入发情期，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主导地位即将面临挑战。岛上的其他雄性欧洲马鹿正在从四周逼近。他们用脚挑动草丛，试图震慑对手。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必须紧紧守住自己的配偶们，以防对手趁虚而入。只要它仍在巡视，多数挑战者便不敢妄动。可惜总有不自量力者冒险挑衅。

看来这位挑战者短时间内不会再尝试了。每一次对抗都在消耗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体力， 他必须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连续多日他几乎不进食不休息，始终不停地奔走。最终他筋疲力尽，此时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刻。 一位老对手早已等待多时，他大胆地潜入雌性欧洲马鹿中间，就在守护者的眼皮底下， 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

被对方锐利的角刺到，随时都可能丧命。守护者逐渐占据上风，

胜负已定。挑战者折损一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挑战者今年已经失去了交配机会，不过等到明年鹿角再生时，他必定卷土重来。在苏格兰的西海岸，隐藏着这片土地上最神秘的瑰宝之一。受墨西哥湾暖流的滋养，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为温带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温带雨林比热带雨林更为罕见，全球覆盖率不足1%，而苏格兰正是这种生态系统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之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大约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古老的橡树、陈树、榛树与松树便再次扎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惊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生命的痕迹，它们在这潮湿的环境中蓬勃生长。其中一些物种在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难觅踪迹。苔藓是演化历史超过4.5亿年的古老植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些苔藓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海绵，延缓雨水汇入溪流的速度。真菌也在凉爽的森林中悄然繁盛，云芝在枯木上层层叠生。这种嗅觉菌则巧妙地粘住坠落的细枝，将其留在树冠中。它们独享枯木资源，远离森林地面上的激烈竞争。随着春天的暖意渗入雨林，这里变得热闹起来。迁徙的欧亚红尾鸲相继抵达。北冷针蛱蝶也破茧而出。然而，这些残存的林地正面临着重重威胁，如过度放牧、外来针叶树与杜鹃花的入侵。它们需要精心的管理，才能绵延存续。

在与温带雨林相接的浅海之下，隐藏着苏格兰的又一自然奇观。那就是冷水性的软珊瑚。在洛恩湾，海洋生物受到新法规的保护，很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回升。

章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随着海水温度的逐渐攀升，或许有一日，它们还能在设得兰群岛的冷冽海水中繁衍生息。 设得兰群岛是水獭的重要栖息地。

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水獭正在海里捕鱼，对周围人类的活动毫不在意。它拥有卓越的水中活动能力，可谓是天生的捕食者。岸边的海藻丛中，水獭幼崽正等待妈妈归来。这只雄性幼崽约十个月大，尽管它的体型已接近妈妈，可它仍依赖于妈妈的喂养。水獭幼崽一般会和妈妈共同生活一年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必须学会独自捕猎。这只雄性幼崽尚未做好准备，它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水獭妈妈捕获了一条章鱼。对成长中的幼崽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水獭幼崽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助力它们逐步发育成熟，最终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能在寒冷的北大西洋中活下来。再往西去，莫纳赫群岛同样承受着狂风的冲击。又一群年轻的生命正在这里为成年做准备。到了十月底，岛上的灰海豹幼崽在妈妈乳汁的滋养下已经约3周大了。它们开始褪去白色的胎毛，许多幼崽的体重已增至出生时的3倍左右。它们好奇地探索四周，由于人类早已迁离，灰海豹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一些体型较大的幼崽从沙滩游荡到岛屿深处，有的甚至探访了废弃的农舍。这些空置的房屋承载着过去艰辛的回忆，令人感伤不已。然而，繁盛的灰海豹种群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它们的存在，正是苏格兰荒野重生的鲜活证明。现在，灰海豹幼崽已经能独自捕猎了，灰海豹妈妈很快就会离开它们。许多雌性灰海豹即将进入发情期，最强壮的雄性灰海豹可以随意选择交配对象，但在交配前，也少不了一场激烈的扭打。

最终，所有的对抗都化为了漫长的缠绵。雌性灰海豹将在明年回到这里，诞下新的生命。与此同时，灰海豹幼崽们仍会在岛上徘徊四周左右，迎接他们的下一场大冒险。那就是在无垠的大西洋中独立生存。在莫纳赫群岛，灰海豹种群能蓬勃发展，和与世隔绝的栖息环境息息相关。而有些物种却凭借与人类比邻而居获益匪浅，甚至反过来造福人类。白尾海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在苏格兰一度绝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

0: 被重新引入赫布里底群岛。
1: 从那以后，他们的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已超过100对。
0: 这些鸟儿成为了当地的旅游亮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雄健的身影。
1: 据统计，每年专程来到马尔岛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的人们，为当地经济贡献了约800万英镑。
0: 由此可见，人类守护自然，自然也终将回馈人类。

0: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纷争的脆弱世界里，野生动物更需要生存空间。 而我们也知道，走进荒野与那些美丽的生灵共存，也是对人类身心的滋养。在苏格兰偏远的岛屿上，人类与野生动物正在学习如何和谐共处。从尤伊斯特岛的草原到拉姆岛的群山，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这一切就在苏格兰的荒野重生之中。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 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CCTV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1: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利，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我是吴浩，在横琴海关工作已经12年。横琴口岸在我看它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这里的每根血管怎么走，每个关节是怎么动的。14、15这5年，我的心都和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这里就是档案室了，我们之前整个口岸建设的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存放在这里面了。14、15这5年，我的人生轨迹和横琴的发展轨迹奇妙地重合了。我参与了横琴口岸海关区域的建设，工地里看着漫天的尘土，天书一样的图纸，那时候才明白隔行如隔山。
1: 这些就是我们那个卫检用房里面那些排风管，是不是？
2: 对，是的。
0: 那段时间呢，一有空就带着船队到兄弟口岸去取经，看看人家怎么建的。白天呢，泡在工地上核对每一块区域，晚上呢就对着图纸一点一点的排，把3000多项的建设需求从表格搬到现实。2020年的8月18号，新旅检大厅启用那天，我站在大厅里，心情特别的忐忑。看着旅客能够轻松的通关，心里头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当时横琴是澳门单排车进出的唯一口岸，堵车是个老大难。我们想了个大胆的方案，一次采集联合验放，让粤澳5家单位像并联电路一样同时工作，让车辆踩一脚油门就可以过关了。可第一次开联合会议的时候，有的人呢用串联的老办法，那场会开了好久，直到有人说了一句通关便利才是最重要的，瞬间打开了所有人的心结。2023年的9月26号，全国首创的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试运行，海关环节验放时间缩短至23年。当真正实现一脚油门通关的时候，这个创新终于成了。2023年，我们和澳门的市政署联手，摸清澳门居民的需求。澳门居民迫切希望允许携带动植物产品过关入区。我们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风险评估。

0: 中确定了七大类300多种产品，均准放开的白名单，开创了全国的先河。看到澳门居民能够拿着便当顺利的通过新家园通道，我们都很开心。
1: 平时都会打一啲猪扒包啊、蛋挞啊、鲜花过关嘅，咁都非常之方便。
2: 自己中意煮嘅嘢食咧，又可以带过嚟。
0: 十四五这五年，秦澳两地硬连通了，软衔接了，最终是心贴近了。
3: 开始录像。
4: 2030年的5号，你好，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目标应该已经达成了吧？合作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了吗？我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秦澳一体化的画卷一定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板。

0: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回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一天，屈原看了楚国宗庙墙壁上描绘主宰天地山川的神灵绘画，写下了一连串的困惑。第一句就是试问，远古最初的形态是谁把它传述下来？这个答案我们不妨听一听来自大洋彼岸印第安人的创世神话。太初之时，所有陆地都覆盖着水，一个老者和一些动物漂浮在木筏上。老者先后派海狸、潜鸟、水獭下水，带一些泥上来，他们都没能到达水底，最后涉鼠去了。他上来的时候几乎断了气，大家把涉鼠拉上木筏，他一只爪子里抓了一小把泥。有了这把泥，老者创造了世界。
1: 世界一开始没有土地，全是水，那怎么办？那印第安人的神话就是神派了一个生物下到水底，捞出了一哪怕是一粒沙子，然后呢，神用吹气的办法赋予了它生命力，然后就开始造，先是一个岛屿，这个岛怎么样？不断的长大，那大陆就是这么来的。我把这翻译成陆地潜水者类型。日本在夏威夷、新西兰所有海洋岛屿国家的神话都是这个类型。
0: 中国神话中也有一块能生长到无限大的土，熙壤。《山海经》里说，洪水滔天，滚透天地的熙壤用来堵塞洪水，不待地命而被杀。和印第安神话比较，《山海经》描述的洪水滔天就为混沌大水，天地呢对应着创世神，熙壤则对应着深海捞出的泥土，滚对应的是捞土的动物。不同的是，一个是偷，一个是受到委派。至于因洪水和创造大陆，只是一种行为的两种结果。神话流传中都有这么一块神奇的土，绝不是巧合。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进程过于早熟，神话和历史混而为一。
2: 西方的思想家有一个看法哈，他觉得中国人为什么神话很

0: 断了这个神话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而是中国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完成了跟历史之间的一个合流。
1: 提起治水，大家熟知的是大禹治水，确切地说应是鲧禹治水。鲧是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禹又继续治理十三年才得以成功。所以《山海经》说，禹鲧世始不土，君定九州，承认这次著名的治水工程是禹鲧共同完成。那么这次改天换地的被历史赞誉的治水工程，有无可能就是神话中的一次创世行为？换句话说，神话中的创世如何被改写成历史中的治水？又该怎么理解神奇的熙壤呢？我们只有深究神话或历史记载的细节，一探究竟。

0: 一切还要从那场滔天的洪水说起。距今4000多年的尧时代，洪水泛滥长达22年之久，大地是一片汪洋。可怜的人们，有的爬上山去找洞窟藏身，有的就在树梢上学雀鸟一样做窠巢。他们要抵抗寒冷和饥饿，还要对付日益繁殖的禽兽，人口逐渐减少。甲骨文的西字从字形上能看出是一片大水淹没了日头，所以不管是史料里记载的滔天大洪水，还是神话里说混沌的原始大水，人类的记忆中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谁来治水？尧典里记录了推选的详细过程，大家一致推举了鲧。一个谦字道出了鲧在众臣心目中的地位。
1: 尧帝第一念头是否定的，为什么说这个人不行呢？他说这个人的道德水平不行啊，而且呢很高傲，不善于合作。后来大家就说也没有更好的人，不如就让他试一试吧。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些苗头，就是鲧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恃才傲物啊，比较这个特立独行的一个英雄。
0: 历史语境中，鲧出身不凡，他是华夏族的开创者，皇帝的后裔。史记说鲧的父亲是颛顼，就是五帝之一的北方水德之地，应该是一个著名的治水世家，所以最终尧帝同意鲧治水也是有缘由的。
2: 山海经的海内经里面谈到鲧的这个世系和他的出身的时候，鲧就是白马，白马就是鲧。这个鲧和这个白马呢，它是属于皇帝的慈禧，它是属于皇帝一支的。
0: 白马是一个人名，一个部族，还就是一匹白马。海内经毫无解释，来自今人的探寻犹如一束光，照亮古籍中众说纷纭的鲧。鲧另一种写法为鲧，史料说鲧治水无功，沉鱼与渊，化为玄鱼，玄加鱼就为鲧了。也有说鲧被杀死后化为黄龙黄熊，也有说是黄奶奶，其实是三足鳖。我们能确认的是，鲧字从鱼，鲧的身份或与水族有关。
3: 鲧呢，原来的意思呢，其实就是钓鱼的线，钓绳。那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都跟治水相关，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水。鲧可能是跟水有关的某种生物啊等等也好，那都是基于这种对于治水呀、对于这个名字的这个字面上的认知来进行解读的。
0: 历史的点滴记录中还是会留下神话的影子。鲧为水生动，巧的

0: 是潜水造陆神话中创世神派的就是能潜水的动物去捞泥造陆。鲧花了9年的时间治水没有成效，失败的原因众多史料说法不一，有说鲧采用赌的方式，甚至违背古法，削平高山去填低洼的水泽，危害天下；也有说鲧因洪水把自然界五行元素的分布搞乱，有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1: 它用息壤对吧，然后来阻塞，那么这个阻塞本身其实就是对于气脉的这个流通的这样一个反方向的一个运动。那么古辰五行呢，其实就是人为的导致了九州的这个气脉紊乱，然后从而导致了灾祸。
0: 于是神话语境的息壤应运而生，鲧想到殷洪水的思路就是偷天地的息壤。息壤又是什么呢？近代学者郭璞认为，息壤是能自己生长至无限大的土壤，可以堵塞洪水。
2: 古人治水要疏通也好，要堵也好，要筑坝也好，他就想象出有一种息壤，我不需要很多的劳力啊，我把它扔出去，像如意金箍棒一样，哎，一下长大，哎，把水堵住了。这也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和愿望，注射到这上面了。
0: 2000多年前，汉人描绘了人死后如何从人间被接引到天国的故事。2米长的帛画分为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部分是一个巨人手托大地，使人间浮在水面上。我们再看，巨人左右各有2只大龟，龟背上蹲一只鸱鸟，也就是猫头鹰。吃龟和巨人的组合让我们想起《天问》里的一句话：“吃龟夜闲，滚河听烟。”就是说，鲧有什么神圣德行，能让吃龟或夜或闲的来帮助他？如此，帛画中的巨人会不会是鲧呢？他托起大地，拯救洪水中的人类。或是用息壤创造这片陆地。依照动物潜水造陆的创世神话，吃龟夜闲的应当是息壤，他们从深海中或夜或闲地打捞息壤。那么画中龟嘴衔着的云纹一般的物件儿，有没有可能就是息壤艺术化的表现呢？
3: 终于藏不住了，神图幻化成云纹都被你发现了。
0: 把土化成云，是希望土有云那样变化能力吗？
3: 打开思维，答案便有千万种。看看西字，古籍里有很多解释。简单的说，气息生命的开始。那么我就是这世界上最初的有生命气息的土壤啊。
0: 听起来一套套的，但有人说你是膨胀土。
3: 现代的知识来解释，我就是化学成分。中国人的始祖母女娲知道吧，女娲补天造人用的就是土。
0: 女娲补天用的难道不是五彩石吗？
3: 土之精华为石也，那女娲造人用的是泥土吧？就连女娲本人也是土中诞生。土是什么？地之土生物者也。女娲一日七十化，是在召唤大地蕴含的生机。
0: 说得很有想象力。好，言归正传，山海经里说你是地之息壤，那么鲧怎么偷的你？
3: 只有在吃龟的帮助下，鲧才能找到我。第一次见到鲧，他把我捧在手心，唤醒了睡得猛成的我。
4: 你谁呀？
3: 告诉我，他在白马族逍遥的时光，在北海游历的日子，曾和一条鱼做朋友。他也一定能成为我的朋友。如今想来，他当时就像一个纯真的大男孩，一腔热血，散发着自信的魅力。
4: 他作为这个息壤的持有者，他很有可能代表了一种更早的创世神话在历史时代的一个遗留。就世界的本源原来是一片茫茫的大海，英雄人物或者神圣动物然后潜入到这个水面之下，然后去捞出来这个泥，然后这个造出来的这个大陆逐渐的增长，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这个领地。
0: 阿尔泰地区的潜水创世神话是这么说的：世上只有水，神命令最早的人从海底拿些土来，人拿到土后只把一只手中的土交给了神，而把另一只手中的土私藏在自己口中。于是神把土撒在水上，说：世界啊，你要有形状。土开始渐渐变硬变大，那么人嘴里的土也越来越大，大到足以使人窒息的程度。人私藏土是想建立属于人的大陆，那么滚偷息壤也是要创造属于人类的陆地吗？
3: 魂唤醒了我，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我要用土之力为滚无边无际的扩张疆域。我不停地掌，不停地阴，三下五除二便将洪水层层击退。
5: 有此神物，阴水不在话下。
3: 于是滚在我土之力的帮助下平地起成波，用来抵御水害和野兽，人们暂时摆脱了水患的侵害。
0: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明城郭啊。吴越春秋说，滚筑城用来保卫君主，造郭守护民众。对于滚筑城的意义，《吕氏春秋》列为上古最重要的六大发明之一。
6: 那么今天在我看来的话，建造城池这个动作的本身，实际上它是治水的具体化，它不是漫无目的的用一块息壤去堵，而是用这个息壤来建造了九忍之城。所谓九忍之城是很高的城池了，那么用这种方式来挡住洪水。
0: 所以问题来了，人类不能老是躲在孤城里吗？而且你堵住了此地的洪水，洪水肆虐其他邦国又该如何呢？所以后人对滚用堵的方式治水有一些非议。滚偷息壤堵塞洪水，最终还是触怒了天帝。被问罪的原因，大部分史料说他违抗帝命而致祸殃。离骚则为滚打抱不平，说他为人太耿直了。天问也发出了疑问：顺从民心想把洪水治理，天帝为何要对他加刑？
7: 上古时代是黄金时代，那个时代人都是有道德的，没私心的。你围一个城圈什么意思？就是你跟别人要区分开，你有私心你才会建这个。按照古代的道德观，这是没有道德的标志。
2: 造城它是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这是一个浩大工程。只有这个具有一定权力的这种王爷级别的人，他才能组织这样的人力，有这样的物力来造的。一般人你想造你也造不起来，城它绝对是完全的象征。
0: 《吕氏春秋》道出滚不带帝命的玄机，滚认为自己已经得帝之道，应该当更大的官，所以他发怒起来，幻化成一头猛兽，这就是举头为城，吊尾为京的由来。《左传》甚至把

0: 准形容为豪武，位列四凶之一，所以有人说稳居功自傲，有割据一方的趋势。得地之道，难道说的是鲧获得息壤吗？在滔天大洪水的前提下，息壤是创造大陆的生命之源，而鲧从天地处窃得息壤，无疑是盗取万物之生的神圣权利。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天地处盗取火种，无非让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鲧却欲与天公试比高。所以从历史或神话角度，无论人间的地乃至天地，都要灭了它。
1: 息壤是不断增加的土壤，这个不断增加的土壤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具象性的泥土，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国土或者疆域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它也有可能哈，就是一个功高震主的英雄。
2: 最终鲧被祝融押赴羽交，传说中的日落之所即将是鲧的葬身之地。
3: 今日你可杀我，但我不服。
4: 哼，你到死都看不清楚息壤是什么。
3: 他是被天地禁锢而不为天下苍生所用之物。
4: 你是治水，不是用息壤来堵水。即使准你用息壤，你也用不到点子上。
3: 可是我死不足惜。
4: 聒噪，就让你和息壤真正的融为一体吧。
3: 我要看着洪水消退的那一天。
4: 杀！
2: 刀光闪过，鲧的热血喷洒在我身上，瞬间激发了土磅礴的生命力。原来土的要义不是堵水，而是生之力啊。鲧的过往历历在目，似乎让我记住他未尽的事业。我也真正懂了鲧内心至死不屈的意志，这种念头深深铭刻我心，也化作一种绝望，坠入羽交之中。
4: 你已继承鲧的意志，才算真正的生之息壤。
0: 有人把鲧和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比较，一个窃取息壤，堵塞蒙昧的洪水，使人民有了栖息的陆地，最后面临天地惩罚的屠刀；另一个盗取火种，让世界不复为黑暗所统辖，最终忍受着鹰啄肝脏的酷刑。他们都是为了拯救人类于水火中的殉道者。但无论盗火还是盗土，东方西方，神话还是事实，人类砥砺前行中终将迎来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不愿再被天地所控，敢于向自然要生存权。文明之光终将点亮亘古蛮荒。鲧窃息壤的神话是海内经最后的章节，提到神奇的息壤不知有何深意。息字有心，是生之力，更是向心力。地之息壤，或许隐喻造物主不能把土的秘密轻易告诉你，需要你去发现。或许鲧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能单凭一腔热血和窃天神物就能轻易战胜洪水，亦或是创造一片新大陆。故事里总要有一个牺牲的角色，当鲧站出来治水失败了，从他尸身诞生的禹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也继承了这块神奇的息壤。他们又将发生什么故事呢？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为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历史的大门渐渐开启，神话的时代即将成为传奇。就在开合之间，一部书娓娓道来那些宏诞迂夸、奇怪倜傥的神话，也留下很多珍贵的山川物貌的详实记录。

0: 550座名山，300条水脉，400多个神怪异兽，100多个历史人物，40多个邦国。这本书就是《山海经》，相传为大禹和伯益所作。
1: 大禹就是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一个核心人物，因为从他这里开始，你会发现我们原来对于自然神、创世神的种种的设想，然后开始逐渐的转移或者聚焦到了人类社会关系中。
0: 大禹虽然把神话转化为历史，但大禹一家人却上演了一场魔幻的变形记。大禹治水时化熊冲山，父亲鲧死后化为黄熊，妻子又化石生子。特别神奇的是，《山海经》说鲧父生禹，即使父亲鲧化玉化生了禹，男人怎么能生孩子？2000多年前的屈原在《天问》里都发出疑问，抛开鲧父生出禹，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怪事情？大禹作为治水定九州、奠定中国基石的神奇人物，却带着异样夺目的神话光环。我们看看他如何书写历史，如何创下惊世伟业，又如何被后世的书写成不朽神话的。

0: 故事是从禹的父亲鲧开始的。鲧为了殷洪水，从天帝那儿偷了一块能生长至无限大的息壤，不待帝命，结果被祝融杀于禹郊。那么鲧又怎么复生禹呢？近代学者郭璞解释为，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无刀，死化为黄龙也。这又是神奇之处了，什么人死后尸体过了三年还不腐烂，用刀剖开还能化为黄龙？
1: 他这个肚子一划开，里边就生出一个小孩，就是大禹。那还有一些描述的更加神奇的描述呢，说生出一条龙，一条飞龙升天而去，那个龙就是大禹从他爸爸肚子里生出来的，而且是龙。所以一定说大禹应该是个神话人物。
2: 你看我三年都不愿不死啊，这也表示说个大这个鲧呢，他之所以他的一个精神，他想延续。
0: 淮南子提及禹另一种出生方式，禹生于石，说禹的母亲修己感时而生禹，而且是开胸而出。巧的是，禹的儿子启也是禹妻涂山氏化石后裂开所生。两代母亲，一个感时，一个化石，一个拆胸生子，一个石头开裂生子。拆胸，这和鲧父生禹剖之以无刀类似。不仅仅是神奇的出生方式，还有神奇的变形能力。父亲鲧死后化为黄龙，也有说是黄熊的。禹为打通还原山，也曾化熊。一家人又化石又化熊，神话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
3: 因为《山海经》这个中山经里已经把熊山熊穴啊，它的规律都告诉我们了。那北方的熊一定是冬眠的啊，所以它这个熊穴的特征就是冬天关闭，夏天开启，走出来的不是熊，是神人。就是皇帝叫有熊，伏羲号黄熊，鲧禹启三代都跟这都是一脉，就是北方的这个图腾崇拜留下来的。
4: 为什么父系的这种传承选取了熊这样的一个意象？就像我们中国古人理解的这个太阳一样，它每天晚上都会沉入到深渊之中，但是呢它又是生生不息的，明天早上又会从东方升起。熊本身的这种

0: 季节性的冬眠，然后呢又会在明年春天带着小熊出生，它看起来呢就更像是一种以循环的方式，甚至是以生死循环的方式来实现了生命的更新。所以再生被看作是这个生和死之间转化的一个关节点吧。
1: 化熊意味着获得熊冬眠后复苏的能力，化石则象征着寻求石头那样亘古永恒的旺盛生命力。石头能生人的神话不仅仅是中国，普遍存在于世界很多民族的原始神话中。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在一家三代人中上演了。男人化熊沉入深渊，死冬眠开始，象征英雄末路；女人化石开裂，生冬眠结束，象征英雄再生。化熊化石的神话有着远古自然崇拜的痕迹。中国古人的观念是把山川、土壤、植物、动物、风，甚至灵魂，统统视为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相互交融的实体。在这样的思维下，东方大陆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是持续进行生命流动的山河生灵图。
0: 那我们的生命如何才能永恒？我觉得我们古人给出了一个具有哲思意味，同时也很有诗意的一个表达，就是当你把你的生命和周围的生命理解成一体，那么你进入到这个生命的循环之中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其实就实现了一个永恒。
1: 中国人的观念，土生万物，也生育了人，甚至土也可以生长至无限大。在《山海经》中就记载了这么一块神奇的土壤——息壤。
2: 你踏着父亲的遗体诞生了，随即魂则化作龙魂，飘落在鱼渊的无尽深处。于是我，天下最神奇的土再一次出场了，这次天地将我交给了雨，用来治水。
1: 淮南子说，雨以息壤因洪水之舟，说明雨的确使用息壤来治水的。山海经说，地乃命雨足不土以定九州，说明天地命雨不土，这个土应该就是息壤，而且来自天地。父亲鲧费尽心思偷的息壤，雨则拥有息壤合法的使用权。
3: 他爸是偷的，这是合法获得的，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正好说明服从上帝你就能成功，不服从上帝，盗窃上帝的宝贝，你就必然失败，你就会被杀。人是必须服从于神，你才能够成功的。
2: 雨的诞生竟是告别，我百感交集，于是变成滚的样子，让从未谋面的父子相逢。
4: 雨，我的儿，我终于等到你长大了，真好，我们终于可以肩并肩一起去击退洪水。父亲，父亲，你既然有我父亲的气息，但你不是我父亲，你是谁？
2: 我是你们父子永远的朋友息壤，我继承了你父亲的活力，你继承了他的意志。
4: 我因父亲一念而生，我能感受到你身上奔腾着父亲磅礴活力。父亲，你刚正不阿的气息伴随我去治水吧。
1: 后世文献说，鲧失败于赌，禹总结了父亲的经验，用疏导的方式治理了洪水。有学者认为，

0: 治水早期就应该采取堵的办法，先将赖以生存的土地保护起来，在治水的后期再用疏的方式排出积水，解决内涝。淮南子说，雨乃以稀土填洪水以为名山，一个填字或许道出了雨与滚堵塞洪水的不同之处。十载大禹的事迹常说他敷土，敷土可解释为划分土壤，也可以解释为布土，就是铺开散布的意思。那么铺的土也就是稀壤了。
1: 雨敷土说的是什么？不言而喻了吧，大禹也是靠我的壁柱来治水啊。
0: 淮南子的确肯定了稀壤的作用，说洪水造成的大大小小的渊洞竟然有233559，这些坑洞被稀壤填平后竟然长成了名山，可见稀壤强大的生长能力。
2: 稀壤的就是那个神话里边，它有稀石，就是石和土，这个是陆地这个大陆这个框架形成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水和土的关系就是舟，就是水绕着舟，这就是小的水形成小的舟，大的水形成大的舟，这是九州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就是叫一个宇宙的秩序。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周字说文解释为水中可居者曰周，说尧时代遭遇洪水，人们居住在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地势比较高的土地，后被称为九州，从周长成了九州。治水在文字中不经意留下的痕迹，也印证了熙壤的神奇生长能力。大禹运用熙壤来治水的故事，实则

0: 是自然界的水土之争。古人认为地是万物之本源，诸多生命的根本，水呢是地之血气，像人体筋脉里流动的血气。水是创生之源，但也是毁坏的力量。
1: 是用孟子的这个话说，他就讲为什么叫洪水，对吧？然后他讲水逆行谓之洪水，大禹治水面临的这个洪水的情况是什么呢？那么也就是水在地上到处去流淌，那么所以他通过治水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是水在地中行啊，这个就是他大概是大禹所理解的这个水之道。
2: 禹和鲧不一样，为了彻底解决水灾，大禹足迹踏遍九州之山水，人称禹迹。
3: 我想看看水最初的模样，是不是也暴虐成性。
4: 山境最后的时候，禹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证明了这个山境的实地勘测，或者说它是一个国土资源管理的这个性质的。那大禹它的神话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我们是对于中国的疆域早期的这个国土资源勘测它的一个论证。
2: 历经跋山涉水，我们终于找到了温润的顺流之水，看到了水之精灵。
3: 这才是你，一马平川，你一平静，遭遇险峻，便激流勇进，如遇阻挡，成洪水猛兽。
2: 我跟水打了一辈子的架，我不加思索地冲了过去。一瞬间，禹长久苦思冥想的困惑豁然开朗。
3: 水既可润土，也可吞土，熙壤可填洪水，但唯与水融合，方能凝固不破。顺水而为，乃是王道。
0: 禹这是在总结水的规律啊。传说有一只白龟驮来洛书，大禹才知晓世间万物运行的脉络。龟在中国神话中很重要，后来禹治水的时候也有玄龟覆青泥来帮助禹的说法。
2: 虽然有了河洛之书，但还要自己真正领悟到。为了让大地安定下来，禹迈起他独有的步伐禹步。他边舞边思索河洛的变化，越舞越快，甚至我发现他的焦虑化作了星火蹦出了身体。
5: 大禹他还有一个叫巫步嘛，包括他治水的时候他走的是一个八字，对，他就是那个九川九山九河九州的那个，他只有才这种方式，他才能够跟神圣的力量相联系嘛。
3: 父亲，我苦思山川之规律，难道就止步于此？你的坚韧，加上我的不屈，再用你的心火锤炼，
2: 再献上水土之灵韵。
6: 大山，我以禹的名义回答我。
7: 那怎么个主名山川呢？我们叫金口玉言，就是他只要把这个禹词说出来，他带有魔力带有法术的，他的愿望就立马实现了。
2: 突然大山发出悠远的回声，应和禹步的律动开始舞动，河流发出欢快的奔流，回应了他。
3: 万物皆是生命，有着各自的律动，我听到了他们的细语与呼喊，那是源自对生命执着的热望。我听到你们的心声，我将给予你们名字。
0: 尚书说，雨平水土，主名山川。从此，华夏大地第一次有了地名。
5: 九州的这个山川上面的这个名山呢、名川呢，然后它要进行重新命名。这个重新命名其实就是形成它的语句或者是语序的语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它重开人间秩序，也是一种创世的演绎。
8: 我们的山川认同，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没有命名长江、长城啊、黄山、黄河。空间对吧，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这样一种标志，我的生活，我的存在是以空间以命名呈现的。
7: 他讲一个山，先要告诉你这个山叫什么，这个水叫什么，这里的怪物叫什么，这里的植物叫什么，全部要介绍它的名字。山海经这部书对这个名号的这种讲究，说明它有一个大一统政权在背后，而且这个政权背后又有神权，它实际上是要用法术的力量掌控天下之河山。
2: 就在山川命名的一刹那，大雨周遭和谐之音缭绕，生命共鸣，天地共鸣，雨又开始为动物、植物一一起，于是万物也对雨有了回应。
3: 父亲，你看到了吗？大地是活的，每个生命都在和我说话。
0: 大禹又将九州的土壤分为白壤、黑粉、赤直粉、土泥、青泥、黄壤、白粉、焚炉等。九条山脉都伐木修路了，九条河流都疏通了水源，九个湖泽都修筑了堤防，四方的土地都已经可以居住了。所以大禹不仅仅是治水，可以说他着力于土地的经营。
1: 他其实讲到了这个水的这个脉络。为什么讲水的脉络呢？是因为这些各九州各个地方的人民，或者是当时的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诸侯的这个国君，他如何能够到达中央。那么到达中央就是意味什么呢？这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岛山岛水，让我们整个的九州形成一个非常十分有机的这样一个脉络。
8: 那么当它变成九州的，它就是以地域划分国民，而不是说的以血缘、以集团划分的这个国民，就是以州来确定。这完全是后来这个行政制度的这样一个基础啊。九州哈、啊，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一种国家的形态。以至于中华民族最后变成龙的传人，就是他这样一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奠基者。
0: 定九州之后，大禹铸造九鼎，鼎上刻绘九州万国凶猛生物和鬼神精怪的图像，提醒人们预先防备，不至于受害。
4: 大禹铸九鼎是把它具象化，是给文化一个权威。命名就是把我的这套观念、我的价值观来给自然世界立法。所以换句话说，这是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必要一步。我把九州划分，怎么叫我把九州划分了？除了我在自然界留下的这个开辟性的这种痕迹之外，我把它命名了。那么它就在我的这一套知识体系的笼罩之下了。所以我们说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神话，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或者说奠基性的事件。
0: 定九州，铸九鼎，重新认定或命名九州上的山川物事，这无疑是第二次创世。这片从洪水中升起的大陆不再是蛮荒之地，变为文明灿烂的居家世界。从此也有了人们心目中的中国。人们就在大禹创造经营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这块土地如同熙攘般神奇。

人们如滚一般不屈，大雨一样坚韧。这就是《山海经》告诉我们的，如何与这片土壤和我们的祖先血脉相连。从远古到未来，与大地一起，与祖先同行。

0: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国土分寺裁判の愛金専門使用する法律から

作为731部队的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在1942年8月被调任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医部部长。1942年8月至1945年3月，北野政次少将担任了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731部队对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的制造从没有停止过。而在1945年3月，石井四郎又雄心勃勃地重新回到731部队，重新接掌了部队长职务。

0: 1945年初，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战火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合力打通中印公路，正面战场的形势趋于好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经一年的局部反攻，使敌后战场的形势对我更为有利，使日军在中国的处境更加被动。这年三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收到日本陆军省关于扩增制造细菌武器的指令。细菌武器似乎成为日本军队最后的救命稻草。石井四郎准备进一步扩大731部队的规模。
1: ある日の話に、石井は、将来我が部隊が細菌武器を使用する場合には、ベストのみを

0: この栄翔さんの舞台に送るように依頼したのであります。
1: 後の証言を聞けばネズミが足りなかったらしいんですね。だからネズミ捕りの箱、あの魚を取ってこう受け身で入れば出られない、それを両方に作る箱だけ来て、その金物だけ作ろうと。
2: 在石井四郎的催促下，1945年的夏天还没有到来，731部队已经积攒了100多公斤的鼠疫菌，以及大量的伤寒、霍乱、赤痢、炭疽等各种细菌。此外，731部队还储藏了几吨的老鼠、跳蚤等传播病菌的动物。如果把它们撒在苏联的大城市里，整个欧洲大陆就会爆发可怕的传染病。
3: 対ソ連に対する最近戦は実現をしておりません。でも準備をいたしました。
2: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放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通告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0时，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并于8月10日进军中国东北。日本的纪录片导演近藤昭二在1994年采访了第一个得到苏联出兵消息的日本参谋本部对苏主任昭之繁春参谋。
4: 印象に強いのは、この地上から731部隊のことを一切合切抹消してください、解消してくださいという石城に迫る部分ですね。この下りは、まあ、何度聞いても迫力がありました。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1945年8月9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下令摧毁731部队设施。
0: Расскажите, когда вы подписали приказ об уничтожении отрядов номер 731 и 100?
9: 正確に記憶しませんが、1945年の8月9日か10日頃にはその命令を出したと思います。
0: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е наступление частей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苏格兰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数百座岛屿散落在它的四周，从斯凯岛崎岖陡峭的山地，到北尤伊斯特岛的水域秘境，无不各具特色。其中约百座岛屿有人居住，这些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默默地守护着许多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如同一座座堡垒，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希望，屹立于狂暴的大海之中。在苏格兰以西的外海，偏远的莫纳赫群岛静卧在海天之间。人类曾在此生活漫长的时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批居民也迁离了这里。如今，这些美丽的岛屿已回归自然的怀抱。每年秋天，散落着贝壳的海滩便化作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舞台。灰海豹的繁殖季再次拉开帷幕，每年大概有10000只灰海豹来到这片海滩。怀孕的雌性灰海豹在这里产下雪白的幼崽，幼崽们必须在大约3周内成长到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吮吸着妈妈的乳汁，这是动物界营养最丰富的乳汁之一，其脂肪含量可达50%以上，是牛奶的10几倍，足以让幼崽在短短数周内体重激增3倍左右。为了迅速成长，幼崽们需要频繁进食。不过，灰海豹妈妈偶尔会前往浅水区给身体降温，暂时将幼崽留在岸上。一只灰海豹幼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待在沙滩上，饥饿感如潮水般涌来。迟迟不见妈妈返回，他决定动身去寻找妈妈。他才出生几天，还懵懵懂懂的。妈妈不在这里。这只年长的灰海豹幼崽试图躲开他，可是迷糊的小家伙紧追不舍。对灰海豹幼崽来说，沙滩上暗藏着危险。这个时节正值灰海豹的繁殖季，雄性灰海豹体内的睾酮水平飙升，这些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庞然大物为争夺交配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两个大块头在浅水区激烈打斗，双方实力不相上下。
这或许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丧命。

胜利者去寻找可以交配的对象了。沙滩恢复了宁静，懵懂的灰海豹幼崽早已饥肠辘辘，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未见到妈妈了，但他也不可能从这只幼崽身上获得乳汁。就在这时，灰海豹妈妈从浅水区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他嗅了嗅一旁的幼崽，这是他的孩子吗？并不是。在另一边，焦急的灰海豹幼崽试图向另一个小家伙求食。而灰海豹妈妈继续沿着沙滩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一次，灰海豹幼崽走对了方向。

母子终于重逢。现在灰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吮吸妈妈的乳汁了，它必须尽快增重，为几周后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

在莫纳赫群岛以东仅数公里处坐落着一片地势低平的群岛尤伊斯特岛。 由于海拔较低，这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这种地势也赋予了尤伊斯特岛独特的价值。苏格兰西部滨海区域的草地上植被低矮，很适合当地传统的工作方式。 那是一种低强度的农业模式，人们以海藻为肥料，合理规划放牧活动，并实施作物轮作，从而为自然生态留出空间。

每逢春夏，绚烂的野花为这片土地铺上无尽的花海，吸引着无数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一对凤头麦鸡正辛勤地照料着两只雏鸟，它们习惯于在地面营巢，常在茂密的草丛中觅食和繁衍后代。凤头麦鸡雏鸟虽已能独立行走，亲鸟却依然时刻保持警惕。这时，一只好奇的丽鹬渐渐靠近凤头麦鸡雏鸟。

0: 最终利欲识趣地离开了。除了凤头麦鸡，当地还栖息着一种更稀有和神秘的鸟类，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就是长脚秧鸡。这种鸟类栖息于茂密的草丛中，这使它们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若草场收割过早，巢中的雏鸟便难以幸存。不过在尤伊斯特岛，农民们会等到七月底再割草，为这些珍稀的鸟儿留下生存的空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长久以来，当地农民始终与自然相伴共生，他们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代代相传，在这些岛屿上实现了人类与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造就了一些格外动人的纽带。这位农户的家里迎来了新的住客，这是一对正在育雏的鹪鹩。鹪鹩的体重仅有10克左右，在严酷的冬天显得尤其脆弱。然而，这对鹪鹩却在农舍谷仓的庇护下成功孵育

在农场的另一端，一对短耳鸮正在捕食田鼠。与大多数鸮形目鸟类不同，它们常常在白天捕猎。这对短耳鸮夫妇有许多雏鸟需要喂养，

几周前，五只短耳鸮雏鸟在草丛中破壳而出，它们的父母只能日日奔波，努力喂饱所有孩子。五个好动的小家伙让这项任务难上加难。

羊羔们好奇地张望着，这是什么呢？难道是新玩伴？

在尤伊斯特岛，朵尔肖找到了安稳的栖身之所，也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可整体来看，这些岛屿的情况不容乐观，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变得更强更持久。部分海岸已被海水侵蚀，乃至彻底吞噬，未来海水甚至可能渗入地下淡水层，威胁整个岛屿的生态系统。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助于维系这片独特的栖息地，却依旧难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为这些脆弱的岛屿筑起一道防线。在阳光洒落的沿岸浅水地带，有着一片葱茏的海草，它们能有效减缓风暴的冲击，在海浪抵达海岸前便削弱其威力，保护陆地免受侵蚀。海草床是全球最具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无数海洋生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蛇索海葵、蜘蛛蟹，还有尖头腹金鱼，都在海草间找到了栖身之所。直到近些年，海草的生态价值才真正被我们了解。海草固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35倍左右，但令人忧心的是，英国已失去了绝大部分海草，苏格兰拥有丰富的海草资源，人们正在大力推进海草保护工作，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赫布里底群岛的周边是英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夏天来临，充沛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共同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浮游生物。这也引来了一批非凡的夏日访客，他们就是母鲨。

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 不过路过的海豹无需惊慌，这些庞然大物的牙齿非常细小。进食时，它们会张开约1米宽的大嘴，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不得不过滤大量海水。每年， 数百头母鲨迁徙至此，在清凉的海水中悠然觅食。在苏格兰，母鲨曾经处境堪忧，所幸它们后来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今，各项新的保护措施已陆续落实。2020年， 赫布里底海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终于，这些海洋巨兽有望在苏格兰繁衍生息，延续种群。

在刘易斯岛附近有一片偏远而崎岖的岛屿，西恩特群岛。这片岛屿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并受到了特别保护，因为每年春天都会有数十万只海鸟来此繁衍后代。这其中包括英国约10%的北极海鹰种群，以及它们的近亲牙海鸭和刀嘴海雀。这些海鸟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而此刻它们重返这片繁殖地，成群结队地盘旋飞舞，这也是他们应对天敌的一种策略。西恩特群岛是一座繁荣的海鸟王国，随着肉食性鼠群被彻底清除，海雀科鸟类成为了这片群岛的主人，它们各居其所，分别入住不同的岩石公寓。北极海鹰栖息于海岸与高崖之间，在巨石之下或洞穴深处筑巢。稍低处的巨大岩石上，牙海鸭精心抚育着它们的后代，而活跃的刀嘴海雀则遍布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北极海鹰还不到繁殖的年龄，他们会在这里学习群体生活的规范。北极海鹰试图吸引潜在配偶的注意，若是求偶成功，双方便会以喙相触。这一幕总会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者。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慢慢选择。这里也不乏之前就配对成功的北极海鹰夫妇，他们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筑巢安家。

0: 在巨石的遮蔽下，北极海鹰爸爸正守护着巢中的雏鸟。
1: 他的伴侣外出捕鱼归来，衔回了一批新鲜的鱼饵。这顿美餐引起了一只年轻的北极海鹰的注意，他显然还没有学会群体生活的礼节。想蹭饭的可不止他一个，一只刀嘴海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刀嘴海雀恐怕得另行觅食了。刀嘴海雀可不算好邻居，它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路过的牙海鸭雏鸟必须当心。刀嘴海雀从来不会对外来者客气，它们甚至会对同类发起攻击。但是这些暴躁的鸟儿也有温柔的一面，它们同样一生坚守一个伴侣。一对刀嘴海雀夫妇正在温情依偎，他们的一只雏鸟就藏身于岩石之间，完全依靠父母喂食，

刀嘴海雀是潜水高手，能够下潜至约120米的深度。它们用双翼作桨，在水中高速行进。

这位刀嘴海雀爸爸收获颇丰。他返回巢穴，准备喂食饥肠辘辘的雏鸟。这只刀嘴海雀雏鸟羽翼渐丰，即将离巢。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冒险穿越崎岖的岩石地带，奔赴大海。许多刀嘴海雀雏鸟未能完成这段旅途，好在这只雏鸟有爸爸陪伴在侧，耐心示范每一步。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刀嘴海雀的注意。看到雏鸟遇到危险，刀嘴海雀爸爸立刻挺身相护。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海边。

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刀嘴海雀雏鸟必须学会如何捕鱼。如果一切顺利，它甚至有望活到40岁左右。而巢穴中的北极海鹰雏鸟，也终将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离巢。

0: 在更南方的拉姆岛上，夕阳缓缓落下，一种奇特的声音逐渐响起，最终交织成一片喧嚣。当维京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甚至以为山中栖息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可怕生物。然而，这种古怪的声音其实是鸟类的叫声。这片山峦是大西洋户全球最大的繁殖地之一，承载着该物种约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大西洋户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半球，却总能循着星辰的指引，每年回到这座岛屿繁衍后代。眼下，大西洋户雏鸟的体重已达到了顶峰，这额外的能量对他们顺利离巢并完成南美洲之旅至关重要。随着季节流转，古怪的夏夜啼声也渐渐消散。拉姆岛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十月来临，另一种声响开始在山峦间回荡。那是雄性欧洲马鹿的叫声。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秋天到了，欧洲马鹿的发情期也如期而至。这座岛屿对欧洲马鹿意义非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姆岛便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雌性欧洲马鹿都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科学家对它们进行追踪与研究。但每年这个时候，成年雄性欧洲马鹿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一只强壮的雄性欧洲马鹿守护着它的配偶们。它今年11岁，是这片土地上多年来最成功的雄性欧洲马鹿，子孙的数量远超其他竞争者。不过，随着雌性欧洲马鹿陆续进入发情期，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主导地位即将面临挑战。岛上的其他雄性欧洲马鹿正在从四周逼近。他们用脚挑动草丛，试图震

不能让对手对手。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必须紧紧守住自己的配偶们，以防对手趁虚而入。只要它仍在巡视，多数挑战者便不敢妄动。 可惜总有不自量力者冒险挑衅。

看来这位挑战者短时间内不会再尝试了。每一次对抗都在消耗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体力，它必须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连续多日，它几乎不进食，不休息，始终不停地奔走。最终，它筋疲力尽。此时，正是它最脆弱的时刻。一位老对手早已等待多时。他大胆地潜入雌性欧洲马鹿中间，就在守护者的眼皮底下，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

胜负已定。挑战者折损一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挑战者今年已经失去了交配机会，不过等到明年鹿角再生时，他必定卷土重来。在苏格兰的西海岸，隐藏着这片土地上最神秘的瑰宝之一。受墨西哥湾暖流的滋养，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为温带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温带雨林比热带雨林更为罕见，全球覆盖率不足1%，而苏格兰正是这种生态系统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之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惊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生命的痕迹，它们在这潮湿的环境中蓬勃生长。其中一些物种在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难觅踪迹。苔藓是演化历史超过4.5亿年的古老植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些苔藓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海绵，延缓雨水汇入溪流的速度。真菌也在凉爽的森林中悄然繁盛，云芝在枯木上层层叠生。这种嗅觉菌则巧妙地粘住坠落的细枝，将其留在树冠中。它们独享枯木资源，远离森林地面上的激烈竞争。随着春天的暖意渗入雨林，这里变得热闹起来。迁徙的欧亚红尾鸲相继抵达。北冷针蛱蝶也破茧而出。然而，这些残存的林地正面临着重重威胁，如过度放牧、外来针叶树与杜鹃花的入侵。它们需要精心的管理，才能绵延存续。

在与温带雨林相接的浅海之下，隐藏着苏格兰的又一自然奇观。那就是冷水性的软珊瑚。在洛恩湾，海洋生物受到新法规的保护，很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回升。

章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随着海水温度的逐渐攀升，或许有一日，它们还能在设得兰群岛的冷冽海水中繁衍生息。设得兰群岛是水獭的重要栖息地，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水獭正在海里捕鱼，对周围人类的活动毫不在意。它拥有卓越的水中活动能力，可谓是天生的捕食者。岸边的海藻丛中，水獭幼崽正等待妈妈归来。这只雄性幼崽约十个月大，尽管它的体型已接近妈妈，可它仍依赖于妈妈的喂养。水獭幼崽一般会和妈妈共同生活一年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必须学会独自捕猎。这只雄性幼崽尚未做好准备，它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对成长中的幼崽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水獭幼崽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助力它们逐步发育成熟，最终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能在寒冷的北大西洋中活下来。再往西去，莫纳赫群岛同样承受着狂风的冲击，又一群年轻的生命正在这里为成年做准备。到了十月底，岛上的灰海豹幼崽在妈妈乳汁的滋养下已经约三周大了，它们开始褪去白色的胎毛，许多幼崽的体重已增至出生时的三倍左右。它们好奇地探索四周，由于人类早已迁离，灰海豹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一些体型较大的幼崽从沙滩游荡到岛屿深处，有的甚至探访了废弃的农舍。这些空置的房屋承载着过去艰辛的回忆，令人感伤不已。然而，繁盛的灰海豹种群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它们的存在，正是苏格兰荒野重生的鲜活证明。现在，灰海豹幼崽已经能独自捕猎了，灰海豹妈妈很快就会离开它们。许多雌性灰海豹即将进入发情期，最强壮的雄性灰海豹可以随意选择交配对象，但在交配前也少不了一场激烈的扭打。

最终，所有的对抗都化为了漫长的缠绵。雌性灰海豹将在明年回到这里，诞下新的生命。与此同时，灰海豹幼崽们仍会在岛上徘徊4周左右，迎接他们的下一场大冒险，那就是在无垠的大西洋中独立生存。在莫纳赫群岛，灰海豹种群能蓬勃发展，和与世隔绝的栖息环境息息相关，而有些物种却凭借与人类比邻而居获益匪浅，甚至反过来造福人类。白尾海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在苏格兰一度绝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引入赫布里底群岛。从那以后，它们的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已超过100对。这些鸟儿成为了当地的旅游亮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雄健的身影。据统计，每年专程来到马尔岛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的人们，为当地经济贡献了约800万英镑。由此可见，人类守护自然，自然也终将回馈人类。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纷争的脆弱世界里，野生动物更需要生存空间。而我们也知道，走进荒野，与那些美丽的生灵共存，也是对人类身心的滋养。在苏格兰偏远的岛屿上，人类与野生动物正在学习如何和谐共处。从尤伊斯特岛的草原，到拉姆岛的群山，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这一切，就在苏格兰的荒野重生之中。

0: 我是吴浩，在横琴海关工作已经12年。横琴口岸在我看来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这里的每根血管怎么走，每个关节是怎么动的。十四五这五年，我的心都和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这里就是档案室了，我们之前整个口岸建设的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存放在这里面了。十四五这五年，我的人生轨迹和横琴的发展轨迹奇妙地重合了。我参与了横琴口岸海关区域的建设，工地里看着漫天的尘土，天书一样的图纸，那时候才明白隔行如隔山。
1: 这些就是我们那个卫检用房里面那些排风管，是不是？
2: 对，是的。
0: 那段时间呢，一有空就带着船队到兄弟口岸去取经，看看人家怎么建的。白天呢，泡在工地上核对每一块区域，晚上呢，就对着图纸一点一点的看，把3000多项的建设需求从表格搬到现实。2020年的8月18号，新旅检大厅启用那天，我站在大厅里，心情特别的忐忑。看着旅客能够轻松的通关，心里头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当时横琴是澳门单排车进出的唯一口岸，堵车是个老大难。我们想了个大胆的方案，一次采集联合验放，让粤澳五家单位像并联电路一样同时工作，让车辆踩一脚油门就可以过关了。可第一次开联合会议的时候，有的人呢用串联的老办法，那场会开了好久，直到有人说了一句通关便利才是最重要的，瞬间打开了所有人的心结。2023年的9月26号，全国首创的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试运行，海关环节验放时间缩短至23秒。当真正实现一脚油门通关的时候，这个创新终于成了。2023年，我们和澳门的市政署联手，摸清澳门居民的需求。澳门居民迫切希望允许携带动植物产品过关入区。我们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风险评估，最终确定了7大类、300多种产品均准放开的白名单，开创了全国的先河。看到澳门居民能够拿着便当顺利地通过新家园通道，我们都很开心。
3: 平时都会带一啲猪扒包啊、蛋挞啊、鲜花过关嘅，咁都非常之方便。
4: 自己中意煮嘅嘢食咧，又可以带过嚟。
0: 十四五这五年，秦澳两地硬连通了，软衔接了，最终是心贴近了。
5: 2030年的吴浩，你好。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目标应该已经达成了吧？合作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了吗？我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秦澳一体化的画卷一定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板。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

0: 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1: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花园树蚺一点也不急躁，它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花园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然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作为半水生动物，黄水蚺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蚺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蚺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层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斜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斜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结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一只林斑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腹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拥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

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淹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副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妇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妇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妇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毒液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妇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哥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0: 的鳞片是他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他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龙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巨人柱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分

而这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然而，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灵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它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林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

红头腹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他是一个捕鼠高手。

比起响尾蛇，铜头蝮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蝮咬伤的。铜头蝮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蝮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妇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然多彩。
1: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美洲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

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鳞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鳞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

学校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形莽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他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一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

0: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

0: 竟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
6: 看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的，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

水域为他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2-3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它的伪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

彭思奎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他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夹彭思奎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他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他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他一动不动。加彭斯奎已瞄准猎物。

加蓬斯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

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

刚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

细尾猛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猛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猛幼崽。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它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

0: 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慧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

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慧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慧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慧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富斯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富斯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富斯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富斯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它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富斯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它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九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葵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葵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葵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虎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古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古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古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古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1.2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纯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他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更加确定老鼠就在前方。这里很适合伏击。现在他静候老鼠靠近。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

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泛平原上觅食。安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大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但它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

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蜽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灵蜽。巨灵蜽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灵蜽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巨灵蜽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灵蜽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灵蜽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0: 徐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不用急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行路往北呀、承接着黄河，往南呢就连接着长江。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和长江重要的支流汉江都在这个地方发源。一个地方它能承载两大水系做孕育的，就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文明，更包括了与这个文明相关的生态、人文以及一系列的自然的元素。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今天我们要继续在这片天地间走得更远，走到更广，同样离不开中央水塔的南北河。
1: 好，同学们啊，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西汉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里面描绘了巴水绕长安的美景：中石坝产，出入精卫。
0: 我今天要探访的这个对象呀，是一个叫朱继伟的老师，他是西安理工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1: 因为我们后面要恢复巴水绕长安，要揭开巴水的真面目。我们这巴水啊，有七条水跟秦岭有关系，是不是？有一条水呢，从这个黄土高原那块过来。公园里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2: 对，这个水是丰河的水。
1: 丰河是长安八水之一，从秦岭里面的丰峪口流出来。秦岭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中央水塔，从南部来的水汽翻越秦岭的时候抬高形成径流。北侧呢，秦岭流下来的水啊，从我们包括秦岭七十二峪到这些支流，到流入渭河，又孕育了我们关中平原。长安八水是指哪八条河呢？从东灞河、浐河、决河和濠河，最后汇到丰河、户县的涝河，以及我们的渭河还有泾河。每条河上面有几个沟沟叉叉，这就是我们河流从山里面出来的这个峪口。峪口保护好了，水源能得到涵养了，那么我们这些河流

0: 也就有了生命，也就有了血液了。这一块是汉城湖，过去是漕运名渠，
1: 也就相当于它的护城河。
0: 哎，这是汉长安城嘛，这是它的一个护城河的一段。漕运名渠呢，主要运送过去的粮草，护城河的功能就是防御。后来啊，随着水库的淤积，还有往里排污水，还有垃圾的倾倒啊，这个水库啊，就是成了这个西北区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卫生间了。到了2006年，西安市启动了团结水库综合整治，2011年左右呢，就建成咱现在的汉城湖。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是2000年嘛，到现在25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像到现在，这明显的感觉城市面貌啊焕然一新，城市变绿了，水变清了，空气变得湿润了。
1: 那这个山变清水变蓝跟您的工作有关系没？
0: 肯定有关系啊，我们做的就是这河湖水系的保护和治理，这里面肯定少不了我们水利人的贡献。
2: 2014年，我来从事咱们的水源地巡查工作。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顺着水库沿线围网21.36公里，咱们的水源地关系着咱西安上千万人的饮用水。一级保护区跟咱二级保护区衔接路一共有13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要走路，一天走路下来基本上都在20多公里左右。
3: 这还有钓鱼的？
2: 钓鱼的人？
3: 有人没？
2: 有人没有？谁的摩托车在这边？是的，我们到水边再去看一下。围网今天开了，
3: 钓鱼
2: 确实被拧开了，估计可能是钓鱼的。我们下面看一看，
3: 看完
2: 是不是下面？好，走。从这边下去就可以直接到咱们水边。特别这几天刚下过雨，发生一些危险呀之类的一些活动进行传递。先照相，把记录下来。师傅，把你们的鱼竿收了。咱们这水源地严禁钓鱼游玩啊，为了你们的安全，请抓紧时间离开。我们这就叫一道梁、二道梁，基本上就是咱们秦岭最北路最边缘的山，现在基本上海拔高度最高的地方，也就是像咱们看有个800多米高。水源地的源头也就是太白山留下的雪水，所以这个水现在目前是在咱们全国属于那比较好的饮用水源地，排到前几名了。我的工作也很平凡，但我们责任很重大，管好这一库水，照顾西安千万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使命和责任。
0: 今天我带你吃泡馍，
1: 好啊，
0: 这个小炒啊，走。
1: 那我吃个
0: 羊肉泡吧，
1: 自己掰
0: 啊，
1: 自己掰。那我要是掰不好，你俩教我。
0: 我给你教你咋掰。
1: 好。
0: 泡馍啊，陕西这一般有4类。一个是梅汤，一个是一口汤，一个是水围城，一个是全是汤。
1: 这个水围城的形状，怪不得叫水围城。
0: 对。像个城墙，周围像护城河一样，是吧？西安这个泡馍好吃啊，也是与它的这个水有关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像今天咱们吃泡馍这个用的水，就是我们金台水库的水，送到我们的水厂，我们的水厂再供到我们的自来水。黑河水呈弱碱性，在全国这各大城市里，都算比较好的水源。西安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水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在河湖水系的整治啊，在我们水源的保护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其实还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我们到水源地呢，监测水源地的水质，为保障我们这个城市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4: 这个水怎么看着这么黄？
0: 这个就是刚下完雨嘛，最近连续下雨。咱们测水质的目的，一个是了解下完雨以后这些泥沙含量、它的浊度、水质的情况；再一个看不同深度的水的分布，是吧？汛期嘛，快结束，我们又去检测水质，就是为了了解最近的降雨，还有库

0: 区的径流，还有水库的水质它的变化规律，根据这个里面的这种科学规律来进一步做好这个水源地的保护和流域的生态修复。
1: 发源于太白山脉的黑河啊，是渭河南岸最大的支流，远离了都市的喧嚣，人烟稀少。今天的西安市民每喝十杯水就有六杯来自金盆水库。
0: 咱水深多少深？
2: 现在90。
0: 92米，水深是92米。
3: 哦，
0: 咱们在水库坝前、库中、库尾，咱们找5个位置，每个位置取3个水样，20米、40米和80米。
3: 这个绳子满打满算全放完了得有多少？
2: 100多米。
3: 如果是楼的话，那个得30多层啊。
0: 嗯，差不多。
3: 地下有30多层的大楼房。
0: 嗯，你看它那个深层的水还是有一定浊度。我们现场测的是 pH 值、电导率、水温、浊度。
3: 就这个机器直接就出来了，是吧？
4: 现在水温是13.2
5: ，pH 8.5。
0: 嗯。你看啊，今天看这个采的这个水样，是从肉眼上看是有一定浊度的。
3: 哦。
0: 平时呢，我们采的水样呢，没有这个浊度，这一个只能是感觉上，我们还要靠仪器来说。通过长期的监测和我们实验室的分析，金盆水库的水质一直是达到了或者是优于了地表水的二类标准，就是大部分的指标都是比较稳定的。个别的指标，比如说溶解氧，可能有时候它会有一些措施，来进行处理。
1: 朱老师的团队，他们所做的这个水样监测，不同于日常的金盆水库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这种监测，他们的样本会更加丰富，他们的数据会更加的细致，采样的周期条件相对来说呢要更加的机动灵活，把金盆水库每一滴优质的水资源输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就是他们的工作使命。
6: 陕茶一号，陕西茶叶的当家品种啊。从2019年开始种的，今年算起来是第6个年头了。原来我们这都是种的庄稼，由于近几年这个天比较旱，水源也不太充足。国家要在这里修水库的话，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水土流失或保持这个生态平衡这一方面来说，考虑都规划种这个茶。因为这个茶树栽了以后，最少是要管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对这个土地表层是不会破坏的。保持水土的话，它可以说是功劳最大，比起其他的这些种粮食作物的来说的话，那都好得多的。通过这个移民搬迁以后，我们这个人居环境各方面得到了大量的改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水库休息了以后，对我们这里还是有很大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1: 这次我来到了秦岭，看到了山岚，雾霭蓝胜的从我面前一层一层的拨开，我一瞬间就有个恍惚，这是在江南，这是在巴山夜雨之间，还是在忽然间我意识到这是秦岭。今天啊，人类对科技的应用程度已经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这份科技智慧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服务于水资源，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呢？
7: 引汉济渭就是一个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从岭南，就是我们汉中，从汉江把水调到我们的渭河流域，解决的是我们关中广大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生产的问题。三河口水利枢纽是整个引汉济渭工程的调汛中枢，我们调的水可以支撑相当于2个西安市的全年的用水量，一年调的水。
1: 水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 但是武汉这位工程恰恰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规律，他要。

0: 要把往低处走的水让它往高处去引流，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高，它是要达到就是300多米400米这样绝对的一个落差。
1: 调水工程呢，主要是由两个水利枢纽和一条秦岭输水隧洞来构成的，一个洞子洞穿秦岭，就是从秦岭底部，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秦岭底部一条洞子穿越秦岭，98.3公里长。
2: 而且温度低，里面温度高，它湿气本身洞子就潮啊，过水了。这洞相当于烟筒往外在抽，那个雾气更大。
0: 从洞外进入到洞里的时候，这视线也就被雾气笼罩。我们就顺着这个光晕，越野车慢慢的开，我的视线慢慢往前走。一开始完全看不到路，啊，我这个心里其实是揪起来的，那个感觉特别像恐怖片儿。
2: 小心。嗯。
1: 这条就是秦岭输水隧洞的主洞。
0: 哦，主洞。
1: 对，全长从，这个黄金峡开始算，全长98公里。到我们正常供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洞子的过水流量是每秒钟70立方米，一年能够保证向关中供水15亿立方米。
3: 刘总，您这次带着咱们这个小组过来，主要是干什么呀？
1: 我们要对隧洞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工作。主要是看我们输水隧洞在过水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在不工作的状态底下，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是不是有一些缺陷。
4: 从三河口一直到秦岭输水隧洞，我们两组人是从两边对着检修，用脚步就是丈量过去。
1: 13的流量的时候，大概是在1.5米左右。
3: 哦，1.5米，
1: 1.5米左右的这个水深
3: 到这
1: 儿。对，而且有2.7米左右的流速，
3: 站都站不住。
1: 供水的时候我们是进不来的。
0: 那隐含自卫工程，它不光光是要对抗地心的引力，由低往高，还需要横着再穿两堵特别厚的墙。这个墙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0多公里啊。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太难了。但是我们隐含自卫工程居然做到了。
1: 他测一下水深，
5: 这个水深是13.5公分。
3: 13.5。
5: 对，
3: 这个水的深度算是一个。
1: 这就是我们停水以后，洞子里头只过裂隙水，洞内渗水的量，差不多就是这个量。
3: 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测试呀？
1: 这个就是看我们洞内上游的渗水是不是正常，到了这个范围内。
3: 也就是说，每隔几段都要这么测试。如果突然间有一个段高了，就说明它上面的那个水是深的厉害的。哦，
1: 拿这个测缝仪过来吧。
3: 刘总，这个仪器是可以监测什么？
1: 监测我们裂缝的这个大小和深度。看一下这个裂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裂缝。
3: 那一般这个裂缝分成哪几类啊？
1: 洞内的裂缝基本上就是透过我们第二次衬气的这个贯通道，岩石的这种贯通缝，看有没有这种贯通道。还有一些表面裂缝，这个深度非常窄，就是表面混凝土发生了一点的裂缝，那个就不用去做处理，也没有什么渗漏。测缝剂测的数据来看，就是一个局部的细微的裂缝，没有形成贯通面，所以这个我们记录在案。
0: 我们到了三河口水库的时候呢，正好是秦岭一带的雨季，是已经连续这个雨下了50天，所以就造成了河水有这个泛滥的情况，水位呢远比平时的时候高出很多。这些施工人员他们每一个洞都要细细的看，通过头灯，通过手电，在那么黑漆麻乌的这一片的这个涵洞里面，而且经常他们都不会回头哦，隧道都是四通八达的。所以呢，可能从3号隧道入，从4号隧道出，那整整的这一趟下来就要30个小时、5、6个小时，这半天的时间都会有。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实。

0: 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
4: 范丹
5: 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算
11: 辣
10: 的，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其实从汉江去调水这个思路在建国初期就有，到了70年代80年代都不敢想能够这样去做。三河口水利枢纽这在2014年才开始建设的，2007年开始打的，打到2022年才通，打了15年的隧道，就是受此长江流域的水调到黄河流域。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有国家在基建方面的这样的发展，我觉得才能去做这样的超级工程。
1: 左右岸边坡是5层，100米高，坡度将近70度，全靠那个爬梯往上爬。钢梯它是5级，每级20米，1米7个台阶左右，也是将近上千个台阶了。而且它是下面只有外围有一个钢丝护栏，你是站在上面往下看，就是害怕的很。刚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恐高，那会儿就是施工期，那个时候栏杆就是两根钢管往那儿一放，那时候往那儿一看都感觉自己恐高了，但是后面走多了就感觉还好，当时心里真是扑通扑通的跳，一个人都不敢走的那种。边坡就是稳定那个坝体的，直接把大体固定在那儿。比如说高水位运行下，它会对坝产生压力嘛，它压力最后通过那个坝体传导给两岸坝间了，这个时候坝间就是长期也是受压状态，然后我们就要查看那个边坡的那个位移量是不是有变形，变了多少，是不是在那个理论许可范围内，如果是一旦超出范围了，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比如说要么加固，要么就是赶紧泄水。
2: 先看一下

0: 周围有没有破坏？
1: 都好的。
0: 行，那咱把设备拿回来。
2: 安全这块更需要积累的历史资料，因为很多问题它不是一天发生的，你光看短期数据根本看不出来的问题在哪儿。你会把长期数据，就是从建成开始一直到发生问题那天中间所有的数据，你把它串联起来看才能看出来问题。我是湖北十堰的，南水北调中县源头丹江口，就在我们老家那块儿。我当时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这个银行机会公司开始进行建设。我是属于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山里的嘛，所以对这个环境适应性还好一点。从小也是喝着汉江水长大的，现在也是投身汉江建设吧，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像一衣带水那种感觉。
3: 你好，
4: 啊，
3: 教授你好，那今天请带您进博物馆。
4: 好，谢谢。
3: 前面的这一个地图上就展示到了秦岭，它是在整个中国版图几何中心的位置。大个秦岭它的整个山域总面积是40万平方公里，这是广义上的秦岭范围。那我们所熟知的狭义秦岭其实指的是秦岭山脉中段，相当于是我们陕西省南部的这一部分。在这个地图上也清晰地展示了商洛和西安的地理位置。
5: 秦岭横跨中国地势三级阶梯，东西一边1500公里，南北或约300公里。
6: 秦岭呢是我们的中央水塔，平均的海拔大概在2000米以上。据统计呢，现在秦岭的水资源总的储量呢大概是220亿立方米以上，非常的丰沛。南麓为180亿立方米。北路呢40亿立方米，北边的这部分水呢最后流到了渭河，大概占到渭河流域多年平均净流量的40%。那么渭河呢，它支撑了咱们陕西省大概65%的这个经济总量，还哺育了64%的这个人口，所以说它整个的对陕西省的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秦岭南边的这个水呢最后就回到汉江，成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我们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汉丹江流域的35个国共断面，它的这个水质呢都是达到2类级以上，部分地区呢达到了1类以上，所以这个水质也非常好。守护咱们的中央水塔，就是守护咱们陕西的未来。
7: 从八水绕长安的生态复苏，到引汉济渭的穿山越岭，再到南水北调的跨区域调水，这些跨越时代的超级工程交织成了一张充满生命力的水利生态体系。探访中我了解到，首都北京人民每喝一杯水中有70%来自秦岭，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已在陕西深入人心。秦岭作为中央水塔，不仅滋养出丰饶的土地，更延续了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水润南北，泽披万物。秦岭见证并养育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世世代代。

0: 您说他知道自己叫七仔吗？
1: 叫的多了或许就知道。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停留停留，他往那边去了，他那个灌木丛里面好多好多，
3: 马上进入猴群了，不能因为猴子也不能摸猴子。
4: 所有的动物的行为研究里面有第一步就是要认个体，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体的研究。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武当山深藏于神州腹地的一处秘境，七十二峰朝大顶，如万军列阵，拱卫着云巅之上那座中国现存等级最高的皇家鎏金铜殿。千年道运流转，宫观楼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这里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沃土福地，更早已从自然奇观升华为文化圣地。然而武当之秘远非目之所及，它的神秘镌刻在时光深处。八亿年前的深海烈焰如何凝铸成今日的陡峭峰林？五亿年前的灵光微芒为何又沉淀为世所罕见的绿松石？史前巨龙为何在此集群繁衍？冰期生灵又如何于此绝境逢生？它的神秘烙印在文明的源头。百万年前是谁的足迹在此停留，留下了撼动世界的云县人头骨？数千年间又是哪个族群于此崛起，开启了筚路蓝缕的楚人篇章？究竟是怎样的天地造化令其卓然于五岳，被尊为大岳、太岳，更成为太和这一至高哲学境界的化身？武当山这座云遮雾绕的秘境，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未解的自然玄机与人文智理？

0: 在通往武当之巅的路上，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专家赵碧率领的调查队已经搜寻了数天。他们要找的不是道教仙迹，而是这座名山隐藏着的身世密码。
1: 你其实带着知识去看这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这座山其实远远的没有我们现在说的道教名山武当这么简单。
0: 武当群峰从不同的方向朝着最高峰天柱峰俯首，俗称72峰朝大顶。这一神奇景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1: 可以往上跑。
2: 上来了，
3: 上来
1: 了。注意啊，
3: 这有点不好走。
0: 武当山地处秦岭造山带东南端，地表广泛裸露着前寒武纪时期的变质岩和火山岩。
1: 它这个石头的名字就叫武当岩，一种变质岩嘛，均匀石英片岩差不多，然后夹大量的石英脉。其实武当山它处在我们中国整个大陆演化的一个关键位置，出入的岩石和地层代表了整个造山带7-80亿年以来的比较完整的地质记录，所以武当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窗口。
4: 你在它中间画一条横线，然后上面写一个加，下面写一个减，写大一点。
5: 你剪的话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0: 经过几天的搜寻，地质调查队终于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地层路头。一大片山体，层层叠叠的岩石中，黑绿和黄白颜色相间。
1: 你看，就是这些黑绿黄白相间的，有点像千层糕，它就是武当岩群典型的形态。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冰冷的石头曾经是滚烫的深海烈焰。
0: 约7.6亿年前，海底火山的基性与酸性岩浆交替喷发，在海底堆积起数千米厚的火山岩层蛋糕。历经数千万年高压高温变质，重新结晶组合，就像面团被反复揉捏烘焙，最终演变为富含石英等稳定矿物的绢云母石英片岩和绿泥纳长片岩，为武当山未来陡峭山峰的塑造提供了钢筋铁骨。
1: 再靠更上面也有绿色的出现。
0: 然而，这些原本深藏海底的火山岩蛋糕，又是怎样出露到地面的呢？
6: 这是咱们秦岭里边一套火山岩的东西。然后这个也是咱们秦岭。
0: 西北大学张国伟院士团队数十年来一直在解译武当山所在的秦岭造山带的奥秘。
6: 从地质的角度来讲，武当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所以是秦岭的组成部分，但是又是个特殊的物质组成或特殊结构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标志性的单元。
0: 2亿年前，地球上演壮阔相遇，华北与华南板块轰然相撞，古海洋消失，秦岭造山带在挤压中隆升。
6: 这整个的秦岭的板块构造碰撞的时候，我们武当呢，实际上呢是最突出的一个大的特殊体，所以有它这个特，还有它这个具体的特殊武当特殊体。你看武当这个块子呢，就是相当的特殊前面。在特殊的本身的基地呢，又有隆升，形成了一个穹状。剥蚀之后，就是现在的这样的。
0: 在那场波澜壮阔的板块碰撞中，武当岩群被一股洪荒伟力。

0: 整体向南推覆了数十公里，同时向上隆升成穹状山体，就像巨手托着蛋糕从海底举到云端。
1: 经过一博士，不是现在你看五等山，现在的主要是五等村的火山。
0: 沉睡于海底数亿年的武当岩群，随着磅礴的构造运动被托举而出，成为全球该时期出入最壮观、记录最完整的地质宝库之一。这片位于北纬32度附近，以石岩为核心，绵延上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地质学界庄严命名为武当地块。作为秦岭造山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揭示中国大陆块体拼合过程的重要窗口，其完整的地层序列堪称一部记录地球童年的无字天书。而这一大块远古的石头蛋糕，又是如何继续被自然美丽塑造成如今看到的群峰耸立的模样呢？
2: 好，上，
3: 准备。
0: 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再塑山河，青藏高原向东推挤，在武当山刻画下两组天宫刻文。东西向断裂，如同纬线划定山脉骨架；北东向断裂，如刀锋斜切岩体，将武当地块切割成上百个菱形岩块。这些岩块或抬升或下沉，共同构筑起武当72群峰错落有致的奇观根基。
4: 基本在整个隆升的武当山的中心，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它的隆升的最中间。
0: 地质调查队发现，受两组不同方向的一系列断裂带控制，这些抬升的菱形岩块倾斜度也不一致。
5: 大量的武当山地区的断裂，我发现有那么几组断裂是非常的发育，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天柱峰在中间，两边的山峰好像是朝向它。
0: 天柱峰东西两侧发育着两组宏伟的近南北向断裂，西侧受一组倾向西的断裂控制，其岩壁经侵蚀后形成面向东的陡崖，东侧则受一组倾向东的断裂控制，形成了面向西的陡崖。数千万年的风雨侵蚀，沿着这些陡峭的裂隙不断切割，最终雕琢出一系列朝向中心倾斜的单面山与断块山。于是我们看到西侧群峰以其东面扶手，东侧众山以其西面倾身，如同被无形巨手精心编排，共同构成了这万山来朝的磅礴画卷。这鬼斧神工的72峰朝大顶，正是地质构造与侵蚀作用共同写就的一部关于大地运动的宏伟史诗。

0: 了构成72峰的坚硬的变质岩，实验武当山地区还蕴藏着很多神秘的地质宝藏。
1: 武当山它本身是一套古老的火山物质记录，它的周边有很多很多不同时代的岩石、矿产、生物化石，当然也包括了大量的一些生命的遗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就这个地方明显是有断裂，
2: 对，这我们刚才看到，
1: 这就是一个破碎带嘛，
2: 对，有一窝，肯定有一窝，
1: 它一打它就掉石头，这个地方。我记得这里有个
0: 武当山西北云阳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这里曾经是历史悠久的绿松石老矿洞。
1: 错了，往下。
0: 考古研究发现，

0: 距今近4000年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龙形礼器，以及大量铜牌饰，它们上面所镶嵌的绿松石极有可能也来自云盖寺。然而这些绿松石的价值远不止于宝石。
1: 然后到了五一多年，也就是武当山靠西部那个，到了我们云盖寺那个地方，它是寒武纪的地层，有可能是5.3、5.2亿年，反正是五亿多年前的地层，就是有机质很高，当时海洋生物很多。
0: 这些绿松石的蔚蓝光泽，竟与五亿年前的生命革命血脉相连。磷，作为关键的钥匙，既点燃了寒武纪海洋的生命繁花，其遗骸又在海底铸就了富集的矿层。10000年流转，富含铜、铝的水流经这些磷矿，三者相遇，在岩层的裂隙中，悄然将古老生命的遗迹结晶为璀璨的宝石。
1: 还有点云雾，有点偏侧，而且有些是很高，都是很黑，还因为是什么？他们叫生物大爆发时期的。
0: 目前实验室的绿松石资源以探明储量约占全球50%。这些樱花璀璨的绿松石不仅仅是地质矿物，更是一枚枚封存了生命起源密码的时间胶囊。经历五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到了1亿多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武当山西北的十堰青龙山地区因适宜的气候地理条件，吸引来了一种目前尚未被充分认知的史前巨兽。成千上万的恐龙年复一年在这里的山前冲积扇集群产卵，然后悄然消失，留下海量谜团。

0: 就是一定要在那个坡面上面仔细的清理寻找，在里面争取找到一些其他的化石。
1: 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一个无比恢宏的史前时代，呈现在知名恐龙蛋专家张树康的眼前。
0: 第一次我记得是2011年吧，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大的。
2: 你看，像这种握基础的都是四个一条，怎么也是41、16、16往上走。
0: 青龙山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原址保护的恐龙蛋化石群，它是原位保存在那里的，它那个蛋窝包括它蛋的排列方式都是原始的，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被后期改造过的。
1: 这些8600万年前的恐龙蛋早已石化，张树康依然希望从中破解这群恐龙的身世之谜。
0: 你看那个稍微大点，
3: 大块才有。
0: 对啊，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种恐龙，但是至少这种恐龙的繁殖行为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的，这也是它很特别的，包括它的这个蛋壳的结构啊，也是比较特别的。
1: 在实验室的切片中，答案逐渐浮现。每一个恐龙蛋的蛋壳都密布大小结构不同的气孔，在漫长的地质作用下，地下水携带泥沙经由蛋壳气孔渗透到蛋内，逐渐置换原有的蛋白和蛋黄。唯有坚硬的钙质组成的蛋壳，历经千万年沧桑，依然清晰保留了原始气孔结构，成为辨别不同恐龙蛋化石的关键特征。
0: 你已经能看到树枝的新的结构，

张树康初步认定，这里的化石属于典型的树枝胆。这一发现不仅将这种特殊的恐龙繁殖行为与特定的蛋壳结构联系起来，

0: 到了中期相当于短时间内就灭绝了。
1: 除了在实验室里拾骨寻踪，青龙山恐龙蛋原位保存的珍贵状态，更让张树康得以穿越时空，窥见远古的繁衍现场。
0: 它的原始环境是一些冲积扇，内陆小盆地，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水草丰美的一个好地方。
1: 一亿多年前，武当山隆起所塑造的群山与盆地，为生命的繁盛提供了舞台。恐龙精准地选择了这片由武当山地区流水滋养的肥美之地，作为种群的育婴中心。
0: 我觉得恐龙选择这个地方产卵也是很有眼光，他也知道冲积扇是个好地方，所以说呢，他就会也是跑到冲积扇上面去，然后冲积扇上面有些水，有些植被，他又在上面产蛋。
1: 遥远的白垩纪晚期，青龙山这片恐龙曾经的繁衍乐土最终归于沉寂。然而武当山地区的生命史诗从未停下笔触。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当青龙山的恐龙消失于白垩纪的尘埃，武当山的西涧深处却悄然延续着另一场生命奇迹。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灵，正以独特的生存智慧守望至今。这是全球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侏罗纪的孑遗物种大鲵，俗称娃娃鱼。
1: 出来了的小苗子有我们长看，没出来的卵子有空要嚼一嚼啊。
2: 好，
1: 慢点啊。
0: 每年秋天，武当山地区的娃娃鱼都会迎来繁衍的季节。

0: 娃娃鱼就是每年立秋开始产卵，从出生到最后出壳也就四十五天左右嘛，母鱼产卵卵都自由了，然后其余都由公鱼来孵化。
1: 山川巨变，岁月流转，娃娃鱼的每一颗卵都在尽情绽放生命的魅力。
0: 娃娃鱼就是喜欢这种野生的环境，要求水中的含氧量也多，我们武当山这附近的环境水温各方面都能跟得上娃娃鱼的要求。
1: 地质年代，武当山随着秦岭隆起，承接丰沛雨水，而地质造化形成的断裂沟壑则铸就了天然的水系根基。万千溪流自此发端，蜿蜒穿行于武当山路之间，水质清冽见底，水温清凉沁骨，这正是娃娃鱼魂牵梦萦的家园。它们藏身于溪石缝隙间，拥有极强的耐饥饿能力，能够长时间等待猎物的到来，凭借一身节能生存术跨越亿万年存活至今。
0: 我从小都生活在武当山，武当山是个名山宣山，庇护着生活在这里的大量的动物植物。

0: 面对的后，
1: 这个可以。
0: 它自己在羊水里面游动孵化，四天之内都出壳了。
2: 在武当娃娃鱼繁育中心，育苗技工精心照顾尚未孵化的鱼卵，它们将是下一批野生放流的重点种苗。

0: 当第四季冰期的严寒笼罩北半球，巍峨的秦岭为武当山挡住了南下的寒流，东南季风携带着丰沛水汽沿河谷深入，将这里滋养为一片生命的诺亚方舟。于是拱桐、银杏、水杉等穿越了亿万年时光的活化石，再次躲过了灭顶之灾。更令人惊叹的是，新的物种至今依然会在这片云雾缭绕的秘境中悄然现身。
1: 教授好。
2: 你看一下花开了，但是大多数它有脱落了，没有果子。
3: 半硕菊台两个就是一个种，
2: 就是一个种，对，我感觉这两个富贤花好像总是有一点不一样。你看它这个花冠呐、花冠和那个花冠是不一样的。再传两个图片，你看看。
0: 武当山西南，实验室竹溪县城郊的农家小院，这般探讨在近些年时常发生。电话的另一头是全国各大科研院所的顶尖植物专家，
2: 是吧？前面他是尖头的，另外这个他是望京。
0: 25年间，小县城的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踏遍群山万壑，只为编纂一部实验室植物志。
4: 山西月报人是1904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山西秦岭南部发现的，因为二战时候啊，北顿标本馆被打掉了，所以呢，莫氏标本被毁。100多年时间，没有人再在野外发现，所以这个植物界认为这个物种已经灭绝。
0: 报春花在冰期通过高山草甸生境避寒，武当山地区海拔1000到2000米的林园溪流边。是报春花的主要分布区，部分物种为武当山和秦岭特有。
4: 但是2006年呢，我在周溪和舟山偶尔间发现的几株这个报春花，当时我认得，我晓得它是报春花，但是我不知道是山西的报春，我更不知道它是个北疆绝迹植物。
0: 这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仿佛一个连接古今的驿站，生命的奇迹不断在此被重新发现。2000年至今，甘启良于国际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植物新种已达23个。

0: 慢点哦。
1: 嗯。
0: 干慢点。哎。
2: 我。
0: 您慢点哦。
2: 你这走，你慢慢的。
3: 年纪渐长，一次大病之后，甘启良每周末的野外出行，必须获得女儿的首肯和陪同。
2: 这盒的，这个滑的。
0: 哪一个？
2: 对对。你咬这个。
0: 可以的。
2: 好。
3: 依循国际惯例，新物种的发现者享有对该物种的命名权。
4: 这菜和这儿大豆根。
3: 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命名随缘，感谢了各个帮助自己的专家，同时也感谢了家人。他用妻子的名字命名了圣兰凤仙花。
0: 那你咋那个咱还搞了一个主意，我妈名字命名的？咋没用我名字命名的？
2: 你妈这年文稿里都是因为感谢他多年的帮助和支持。
0: 那个花好看呐。
5: 有的表文做的是弄那个纸条子，还没那点文档。
3: 实验室植物志的编纂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武当山的秘密仍吸引着他一次次走进深山。

0: 隆冬腊月，武当萧瑟，一种藤本植物依然苍翠。
1: 还差点事儿。
2: 这不是前面那个坐旁边那个，
1: 我再往上上啊。
0: 这株无名青藤很可能又是一位冰期幸存者。当更新式冰川掩覆北国，武当山地区的湿润森林护佑了他们。
1: 这一层
2: 啊，下面那碰
1: 这个是吧？
2: 啊。
0: 甘启良推测，这株青藤很可能是自己发现的第24个植物新种。如果论文得以发表，他打算将其命名为武当清风藤。2024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实验室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所认可的正是武当山地区这份跨越古今的生命力。从冰河时期幸存的报春花、清风藤，到如今山中繁茂的数千种高等植物，这里不仅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之地，更是李时珍曾实地考察过的药材宝库。《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其中80%以上的种类，实验武当山地区都有。而民间学者甘启良20多年的跋涉与记录，正是这部生命史诗的当代篇章。他将一草一木的药用与智慧，悉数编入地方植物志。
3: 所以我搞植物志的时候，我把它哪些植物能作用的，哪些能吃的，哪些能那个的，基本上我把这方面内容补充进去了。这样东西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最有利用价值。
0: 人与草木在此相生相融，共同谱写着一段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武当山脉的北部山路地带，汉江之滨。
1: 你还做的是不是还有一条船了？还有一条船。
0: 考古队正对附近的山头进行田野勘探。
2: 我们当年2004年就正的那个江边这条路，但是要得从里面出来了，这个河沟已经过不去了。
0: 汉水悠悠，从武当山北萦绕而过。这条被誉为江河淮汉四大水系之一的古老河流，其流域的发育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命脉所系，发源于秦岭的汉江，与崛起于其南侧的武当山脉，如同一对相伴相生的地质孪生子。武当山的雨露渗入古老地层，化为干裂山泉，最终注入奔腾的汉江。今日在此拦江筑坝形成的丹江口水库，已成为南水北调中线的宏大源头，让源自武当的一泓清水奔流北上。然而这片土地的真正传奇，早在水库建成之前的10000年便已开始。在经历了数亿年的地质变迁，沧海桑田之后，武当山地区开始出现远古人类的星星之火。
2: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两具完整的头骨，这是很少见的。
0: 1989年与1990年云县学堂梁子遗址，两具距今约100万年的头骨分别在相距仅 3.3 米的黄土层中重见天日。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云县人一号与二号。这一发现为东亚古人类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2: 既然有这么两具完整的头骨，这个遗址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世界级的遗址。那个年代就是遗留了很多问题，包括头骨本身虽然是很完整，但因长期地层挤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变形，严重影响了大家一些研究，所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古人类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了。
0: 202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对学堂梁子遗址启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2: 你好，我们这对面考古队的，看跑调查。我是说以前有化石，他们说我是弄过来的。
3: 是日本的，挖的时候挖出来
2: 的。那有个坟的话，它这地点就很明确的。
1: 有个明确的地点了。
2: 对，这里很难得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看看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理想，当时汉江水面应该离这不远，我们这里相当于差不多一个河漫滩一样的一个地方，石碑啊，包括动物饲养呢非常丰富，所以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到处都有，就是你看到对面的都有，都分布有石器，很丰富。
4: 始终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到时候你
5: 这还得再修一点嘛，对吧？
4: 这还得
5: 往这是结合吧，
4: 这
0: 经过半年的发掘，大量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史前巨兽相继出土。
2: 大型动物腱子像是很大的，然后那个犀牛、野牛、大角鹿。

0: 葛子番路，还有一些墨，我们叫三眼墨，还有武陵山大熊猫和老虎，现在还有剑齿虎。
1: 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聚集，往往是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先决条件。
0: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化石，有些是断裂成半块半块的，这种现象就联想到，可能就跟当时人类的那个消费行为有关，就是它修补吸水呀，或者尸解呀有关。
1: 这些珍贵的线索，不断坚定着考古队的信心。
0: 因为时间已经有1222了，就我们相当于100万的岩谷的祖先在问我们，想跟我们见面，想跟我们说什么。
1: 2022年5月18日，在云县人一号头骨发现33年之后，考古学家在相距约33米的地层地面上，揭露出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
0: 踢一下，踢踢，看得到吗？灯要不要这么打？所以我们在修这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地方写了1400多。
2: 还有连着，
0: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对。
2: 动了，动了。
0: 哎，有点沉了。
2: 我帮你
0: 一起啊。我
1: 一个重啊。这一头骨化石保存极为完好，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为东亚古人类面部特征研究提供了首个三维样本。云县人三号头骨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东亚同样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秦岭地区110万年前的蓝田人，汉江流域100万年前的云县人，50万年前的白龙洞直立人，以至10万年前的黄龙洞晚期智人，连缀成一个研究人类演化的黄金地带。
0: 首先，汉江的发掘很古老，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跟它的地形有关吧，它这个东西向的，它北边是秦岭，南边是武当山和大巴山，和这两山交界的位置，向东又打开一个开口，东边亚热带西风往里面输送水分。
3: 我觉得汉江流域挺有意思，长江黄河是一个平行线，汉江流域就恰恰相当于往上有个斜插，这个大武当山这个区域，实际上包括周边的岭县啊这一带，这个区域包括人的起源，它是一个进化的廊道，然后进入10000年。此后进入五千年文明时代。
1: 3000多年前，一支从中原而来的族群迁徙到丹水与均水交汇的地方，成为楚人的祖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武当山周围也出现了楚人的身影。这响彻山间的唢呐与锣鼓，仿佛穿越时空，应和着楚人崇巫上祭的传统。就在楚人扎根这片土地的同时，武当山天柱峰南麓的武当口村，一株银杏破土而出。谁曾想到，他将成为一位历经2800多年的沉默史家。亲政武当山从自然天成的洞天福地，一步步演变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山。

这本书已经2800多年了，从古到现在还孕育了很多人，他也造福了很多人，祖祖辈辈他记了好几辈人呢、啊。老百姓把他当做父母一样，把他祖先一样来供着。

0: 楚文化重视祭祀，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每年秋天，这棵银杏便以最美的身姿提醒当地人寒衣节到了。
1: 大概是在今天的武当山一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区域呢，就非常靠近啊，就是从西周以来的楚文化的发展的区域。我们从这个图上会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地方呢是武当山，西周时期在武当山东麓的丹水、西水所在的丹溪之会的地区，就出现了楚国的都城，我们称之为丹阳。这个区域呢是楚人早期的政治中心，是楚国崛起的摇篮之地。
0: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话正是楚国先民在此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1: 到了这个春秋和战国时期，武当山地区成为楚国的一个北部的边境重地了啊，也是楚国和秦国交界的一个区域。它会面临着这个秦人向南攻打和楚人向北啊，这个防守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冲突和融合的一个区域。
0: 战国烽烟中，朝秦暮楚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地处秦楚要冲，实验武当山以其山势之险成为一方天然屏障，素有以武当之的说法。有观点认为，武当之名或许正源于此，而另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将武当溯源至中国古代四灵之一的玄武。
2: 我们知道这个玄武是北方之神，然后呢，它在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就是武当山本身它的山形是如龟蛇，就是一个天生的玄武之象。这一点呢，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古人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既然玄武象征着北方与水德，南方则属火，用北方水神坐镇南方，就可以起到这个水火既济、阴阳调和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呢，就把它浓缩，叫做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简称武当。
0: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武当山地区不仅仅是秦楚争锋的前线，更是四方交汇的重要枢纽。
1: 在它的西北方向是关中地区，从汉到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区。东北方向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也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区。西南方向啊，通过汉水流域可以进入汉中，然后再往南进入巴蜀地区。向东南啊，就进入江汉平原和这个长江流域。它其实虽然不是处于一个中心区，但是这无论是哪个中心文化区，它向其他文化区进行交流和融合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所以我们说大武当地区是枢纽是很恰当的。
3: 它原来是从那个台阶是从这边上的，
4: 对，
3: 这是一个大的月台。
0: 在建筑史学者万千看来，武当山是研究人类早期居所的绝佳地点。
3: 这个是他们道人的道房，然后那个住处，他这也是就地取材的。
4: 对，你看看我们看这个崖壁比较大，上面有一块整个由于自然的雨水抛石然后形成的这一个半深入进去的岩穴。武当像这种天然形成的带有半覆盖性质的这种岩穴非常多，里面只要简单的像这样围合一下，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供人类居住的场所。
0: 这经过亿万年雕琢的山水架构，为修行者提供了绝佳的栖居条件。七十二峰秉绝尘嚣，二十四涧保障水源，星罗棋布的岩穴则成为天然静室，一个自我完足的生

0: 支持系统已然天成。中国古代的修行者为此类理想生境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洞天福地。正因如此，唐代道教典籍将武当山庄严册封为地九福地。
1: 它的生态非常的优美，比如像它里面有吉祥的动物，空气非常的甘甜，所以是非常的优质，可以说是具有一个完美的生态结构。包括武当山在内的这些洞天福地，其实就是人类最早的生态保护区。
0: 2500年前，函谷关令尹喜得到老子传授的道德经之后，来到武当山隐居修行。他在五龙宫的隐仙岩搭建草屋居住，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在武当山修道的人。随着道德经在岩洞间传颂，武当山与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您现在看的最早的郭店初建，公元前300多年，他就完整的道德经。尹喜这个人到武当山来，通过武当山这样一个我们说的祈福圣地，传播到整个楚地，他有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性。所以说尹喜在武当山传播道德经，为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自尹喜之后，无数隐逸之士接踵而至，在此修心养性。孙思邈在这里采药著书，陈抟在这里谪居辟谷，张三丰在这里创立了武当内家拳。他们以岩洞为家，体悟天道，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在此得到了最本真的实践。
3: 就像这样的这种自然风化，在千百年来千万年来，它可能不断地在进行当中，而人类不过是在这苍茫宇宙当中的这个过客。所以早期的这种修行者，他们确实有可能他们面对这些自然的有所感悟。
4: 洞天福地并不是什么虚幻的神话，而是古人对特殊的地质生物环境的一种直觉性的充满诗意的科学总结。属于武当这个地区是自然的条件、人文的条件，促成了人类思想智慧的一个结晶之地。整个我们秦岭南北是中国的发展的一个核心点。人类从上古一直到现在一直绵延不断，说这里我说武当山和我们秦岭呢，是独特的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天然的结合，也是道家最后的注解。
0: 从81年前凝结的深海岩层，到百万年前燃起的人类星火，从《诗经》流淌的古老歌谣，到《道德经》传颂的玄妙哲思，时光在实验武当的山水之间深深沉淀，交融成一部磅礴的史诗。这片自然的秘境由此升华为文明的熔炉与精神的图腾，它曾被誉为大岳，尊荣五岳之上。而今它更超越时空尺度，突破山体界限，滋养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股清流北上千里，一脉道运贯通古今。武当山这方永恒的太和之境，正向世界昭示着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

0: 我是吴浩，在横琴海关工作已经12年了。横琴口岸在我看他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这里的每根血管怎么走，每个关节是怎么动的。14、15这5年，我的心都和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这里就是档案室了，我们之前整个口岸建设的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存放在这里面了。14、15这5年，我的人生轨迹和横琴的发展轨迹奇妙地重合了。我参与了横琴口岸海关区域的建设，工地里看着漫天的尘土，天书一样的图纸，那时候才明白隔行如隔山。
1: 这些就是我们那个卫检用房里面那些排风管，是不是？
2: 对，是的。
0: 那段时间呢，一有空就带着船队到兄弟口岸去取经，看看人家怎么建的。白天呢，泡在工地上核对每一块区域，晚上呢，就对着图纸一点一点的啃，把3000多项的建设需求从表格搬到现实。2020年的8月18号，新旅检大厅启用那天，我站在大厅里，心情特别的忐忑。看着旅客能够轻松的通关，心里头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当时横琴是澳门单排车进出的唯一口岸，堵车是个老大难。我们想了个大胆的方案，一次采集联合验放，让约要5家单位像并联电路一样同时工作，让车辆踩一脚油门就可以过关了。可第一次开联合会议的时候，有的人呢用串联的老办法，那场会开了好久，直到有人说了一句通关便利才是最重要的，瞬间打开了所有人的心结。2023年的9月26号，全国首创的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试运行，海关环节验放时间缩短至23年。当真正实现一脚油门通关的时候，这个创新终于成了。2023年，我们和澳门的市政署联手摸清澳门居民的需求，澳门居民迫切希望允许携带动植物产品过关入区。我们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风险评估，最终确定了7大类、300多种产品均准放开的白名单，开创了全国的先河。看到澳门居民能够拿着便当顺利地通过新家园通道，我们都很开心。
3: 平时都会带一啲猪扒包啊、蛋挞啊、鲜花过关嘅，咁都非常之方便。
4: 自己中意煮嘅嘢食咧，又可以带过嚟。
0: 14、15这5年，秦澳两地硬连通了，软衔接了，最终是心贴近了。
5: 30路向。
0: 2030年的吴浩，你好。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目标应该已经达成了吧？合作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了吗？我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秦澳一体化的画卷一定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板。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国道分岐裁判の配信線を使用する当時から投下する。

作为731部队的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在1942年8月被调任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医部部长。1942年8月至1945年3月，北野政次少将担任了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731部队对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的制造从没有停止过。而在1945年3月，石井四郎又雄心勃勃地重新回到731部队，重新接掌了部队长职务。

0: 1945年初，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战火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合力打通中印公路，正面战场的形势趋于好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经一年的局部反攻，使敌后战场的形势对我更为有利，使日军在中国的处境更加被动。这年三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收到日本陆军省关于扩增制造细菌武器的指令。细菌武器似乎成为日本军队最后的救命稻草。石井四郎准备进一步扩大731部队的规模。
1: ある日の話に、石井は、将来我が部隊が細菌武器を使用する場合には、ペストのみを

支流渭河和长江重要的支流汉江都在这个地方发源。一个地方它能承载两半水系所孕育的，就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文明，更包括了与这个文明相关的生态、人文以及一系列的自然的元素。西安作为

0: 好，同学们啊，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西汉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里面描绘了巴水绕长安的美景：中食霸产，出入精卫。
1: 我今天要探访的这个对象呀，是一个叫朱继伟的老师，他是西安理工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0: 因为我们后面要恢复巴水绕长安，要揭开巴水的真面目。我们这巴水啊，有七条水跟秦岭有关系，是不是？有一条水呢，从这个黄土高原那块过来。公园里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2: 对，这个水是丰河的水。
0: 丰河是长安八水之一，从秦岭里面的丰峪口流出来。秦岭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中央水塔，从南部来的水汽翻越秦岭的时候抬高，形成径流。北侧呢，秦岭流下来的水啊，从我们包括秦岭七十二峪到这些支流，到流入渭河，又孕育了我们关中平原。长安八水是指哪八条河呢？从东灞河、浐河、决河和濠河，最后汇到丰河、户县的涝河以及我们的渭河，还有泾河。每条河上面有几个沟沟叉叉，这就是我们河流从山里面出来的这个峪口。峪口保护好了，水源能得到涵养了，那么我们这些河流也就有了生命，也就有了血液了。这一块是汉城湖，过去是漕运名渠，
2: 也就相当于它的护城河。
0: 哎，这是汉长安城嘛，这是它的一个护城河的一段。漕运名渠呢，主要运送过去的粮草，护城河的功能就是防御。后来啊，随着水库的淤积，还有往里排污水，还有垃圾的倾倒啊，这个水库啊，就成了这个西北区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卫生间了。到了2006年，西安市启动了团结水库综合整治，2011年左右呢，就建成咱现在的汉城湖。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是2000年嘛，到现在25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像到现在，这明显的感觉城市面貌啊焕然一新，城市变绿了，水变清了，空气变得湿润了。
2: 那这个山变清水变蓝跟您的工作有关系没？
0: 肯定有关系啊，我们做的就是这河湖水系的保护和治理，这里面肯定少不了我们水利人的贡献。
3: 2014年，我来从事咱们的水源地巡查工作。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顺着水库沿线围网21.36公里，咱们的水源地关系着咱西安上千万人的饮用水。一级保护区跟咱二级保护区衔接路一共有13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要走路，一天走路下来基本上都在20多公里左右。
4: 这害怕有钓鱼的？
3: 钓鱼的人
4: 有人没？
3: 有人没有？谁的摩托车在这边？是的，我们到水边再去看一下。我围网今天开了，
4: 嗯，
3: 铁丝兵已经开了，估计可能是钓鱼的。我们下面看一看，
4: 看完
3: 看是不是下面。好，走，从这边下去就可以直接到咱们水边。特别这几天刚下过雨，发生一些危险呀之类的一些活动进行劝离。先照相。把记录下来。师傅，把你们的鱼竿收了。咱们这水源地严禁钓鱼游玩啊，为了你们的安全，请抓紧时间离开。我们这就叫1道梁、2道梁，基本上就是咱们秦岭最北路最边缘的山，现在基本上海拔高度最高的地方，也就是像咱们看有个800多米高。水源地的源头也就是太白山留下的雪水，所以这个水现在目前是在咱们全国属于那个比较好的饮用水源地，排到前几名了。我的工作也很平凡，但我们责任很重大，管好这一部水，照顾西安千万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使命和责任。

0: 今天我带你吃泡馍，
1: 好啊，
0: 这个小炒啊，走。
2: 周末那钱赶紧扫。
3: 那我吃个
0: 羊肉泡，
3: 羊肉泡，
0: 羊肉泡吧，自己掰，
2: 自己掰。
0: 自己掰啊！
3: 自己掰，
0: 自己掰。
3: 那我要是掰不好，你俩教我呗。
0: 我给你教你咋掰。
3: 好。
0: 泡馍呀、陕西这一般有四类。一个是梅汤，一个是一口汤，一个是水围城，一个是全是汤。
3: 这个水围城的形状，怪不得叫水围城。
0: 对，像个城墙，周围像护城河一样，是吧？西安这个泡馍好吃啊。也是与它的这个水有关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像今天咱们吃泡馍这个用的水，就是我们金台水库的水，送到我们的水厂，我们的水厂再供到我们的自来水。黑河水呈弱碱性，在全国的各大城市里，都算比较好的水源。西安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水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在河湖水系的整治啊，在我们水源的保护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其实还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我们到水源地呢，监测水源地的水质，为保障我们这个城市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4: 这个水怎么看着这么黄？
0: 这个就是刚下完雨嘛，最近连续下雨。咱们测水质的目的，一个是了解下完雨以后这些泥沙含量、它的浊度、水质的情况；再一个看不同深度的水的分布，是吧？汛期嘛，快结束，我们又去检测水质。就是为了了解最近的降雨，还有库区的径流，还有水库的水质它的变化规律，根据这个里面的这种科学规律，来进一步做好这个水源地的保护和流域的生态修复。
5: 发源于太白山脉的黑河啊，是渭河南岸最大的支流，远离了都市的喧嚣，人烟稀少。今天的西安市民每喝十杯水，就有六杯来自金盆水库。
0: 咱水深多少深？
6: 现在90。
0: 92米，水深是92米。咱们在水库坝前、库中、库尾，咱们找5个位置，每个位置取3个水样，20米、40米和80米。
1: 这个绳子满打满算全放完了，得有多少？
6: 100多米。
1: 100多米，如果是楼的话，那个得30多层啊。
0: 差不多。
1: 地下有30多层的大楼房。
0: 就像它那个深层的水还是有一定浊度。我们现场测的是 pH 值、电导率、水温、浊度，
1: 就这个机器直接就出来了，是吧？
7: 现在水温是13.2
8: ，pH 8.5。
0: 你看啊，今天看着采的这个水样，是从肉眼上看是有一定浊度的。平时呢，我们采的水样呢，没有这个浊度，这一个只能是感觉上，我们还要靠仪器来说。通过长期的监测和我们实验室的分析啊。金盆水库的水质一直是达到了或者是优于了地表水的二类标准，就是大部分的指标都是比较稳定的，个别的指标比如说溶解氧可能有时候它会有一些措施来进行处理。
5: 朱老师的团队他们所做的这个水样监测，不同于日常的金盆水库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这种监测，他们的样本会更加丰富，他们的数据会更加的细致，采样的周期条件相对来说呢要更加的机动灵活，把金盆水库每一滴优质的水资源输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就是他们的工作使命。
9: 陕茶一号，陕西茶叶的当家品种啊，从2019年开始种的，今年算起来是第6个年头了。原来我们这都是种的庄稼，由于近几年这个天比较旱，水源也不太充足，国家要在这里修水库的话，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水土流失或保持这个生态平衡这一方面来说，考虑都规划种这个茶。因为这个茶树栽了以后，最少是要管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对这个土地表层是不会破坏的，保持水土的话，它可以说是功劳最大，比起其他的这些种粮食作物的来说的话，那都好得多的。通过这个移民搬迁以后，我们这个人居环

0: 环境各方面得到了大量的改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水库休憩了以后，对我们这里还是有很大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1: 这次我来到了秦岭，看到了山岚，雾霭蓝山的从我面前一层一层的拨开，我一瞬间就有个恍惚，这是在江南，这是在巴山夜雨之间，还是在忽然间我们意识到这是秦岭。
2: 今天啊，人类对科技的应用程度已经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这份科技智慧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服务于水资源，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呢？
3: 引汉精卫就是一个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从岭南，就是我们汉中，从汉江把水调到我们的渭河流域，解决的是我们关中广大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生产的问题。三河口水利枢纽是整个引汉济渭工程的调汛中枢，我们调的水可以支撑相当于两个西安市的全年的用水量，一年调的水。
1: 水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引汉济渭工程恰恰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要把往低处走的水让它往高处去引流，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高，它是要达到就是300多米400米这样绝对的一个落差。
3: 调水工程呢，主要是由两个水利枢纽和一条秦岭输水隧洞来构成的，一个洞子洞穿秦岭，就是从秦岭底部，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秦岭底部一条洞子穿越秦岭，98.3公里长。
0: 这里温度低，里面温度高，它湿气本身洞子就潮啊，过水了。这洞相当于烟筒往外在抽，那个雾气更大。
1: 从洞外进入到洞里的时候，这视线也就被雾气笼罩，我们就顺着这个光晕，越野车慢慢的开，我的视线慢慢往前走，一开始完全看不到路，我这个心里其实是揪起来的，那个感觉特别像恐怖片儿。

0: 这条就是清岭出水隧洞的主洞。哦，
1: 主洞。
0: 对，全长从这个黄金峡开始算，全长98公里。到我们正常供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洞子的过水流量是每秒钟70立方米，一年能够保证向关中供水15亿立方米。
1: 刘总，您这次带着咱们这个小组过来主要是干什么呀？
0: 我们要对隧洞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工作。嗯，主要是看我们输水隧洞在过水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在不工作的状态底下，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是不是有一些缺陷。
2: 从三河口一直到清岭出水隧洞，我们两组人是从两边对着检修，用脚步就是丈量过去的。
0: 13的流量的时候，大概是在1.5米左右。哦，
1: 1.5米，
0: 1.5米左右的这个水深
1: 到这儿。
0: 对，嗯嗯，而且有2.7米左右的流速。
1: 啊，
0: 站都站不住。供水的时候我们是进不来的。哦。
1: 那隐含自卫工程，它不光光是要对抗地心的引力，由低往高，还需要横着再穿两堵特别厚的墙。这个墙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0多公里啊，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太难了。但是我们隐含自卫工程居然做到了。
0: 他测一下水深。
3: 这个水深是13.5公分。
1: 13.5。
3: 对，
1: 这个水的深度算是一个，
0: 这就是我们停水以后洞子里头只过裂隙水，洞内渗水的量差不多就是这个量。
1: 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些

0: 测试呀？
1: 这个就是看我们洞内上游的渗水是不是正常，到了这个范围内。
0: 也就是说，每隔几段都要这么测。
1: 对对对。
0: 如果突然间有一个段高了，就说明它上面的那个水是渗的厉害的。哦。
2: 拿这个测缝仪过来吧。
0: 刘总，这个仪器是可以监测什么？
1: 监测我们裂缝的这个大小和深度。哦。啊，看一下这个裂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裂缝。
0: 那一般这个裂缝分成哪几类啊？
1: 沟内的裂缝基本上就是透过我们第二次衬气的这个贯通道岩石的这种贯通缝。哦。看有没有这种贯通道。哦。还有一些表面裂缝，这个深度非常窄，就是表面混凝土发生了一点的裂缝，那个就不用去做处理。哦。也没有什么渗漏。测缝剂测的数据来看，就是一个局部的细微的裂缝，没有形成贯通面，所以这个我们记录在案。
3: 我们到了三河湖水库的时候呢，正好是秦岭一带的雨季，是已经连续这个雨下了50天，所以就造成了河水有这个泛滥的情况，水位呢远比平时的时候高出很多。这些施工人员他们每一个洞都要细细的看，通过头灯，通过手电，在那么黑漆麻乌的这一片的这个涵洞里面，而且经常他们都不会回头哦，隧道都是四通八达的。所以呢，可能从3号隧道入，从4号隧道出，那整整的这一趟下来就要3、4个小时、5、6个小时，这半天的时间都会有。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其实从汉江去调水这个思路在建国初期就有，到了70年代80年代都不敢想能够这样去做。三河口水利枢纽这在2014年

0: 才开始建设的，2007年开始打，打到2022年才通，打了15年的隧道，就是受此长江流域的水调到黄河流域。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有国家在基建方面的这样的发展，我觉得才能去做这样的超级工程。
1: 左右岸边坡是5层100米高，坡度将近70多，全靠那个爬梯往上爬。钢梯它是5级，每级20米，1米7个台阶左右，也有将近上千个台阶了。而且它是下面只有外围有一个钢丝护栏，你是站在上面往下看，就是害怕的很。刚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恐高啊，那会儿就是施工期，那个时候栏杆就是两个钢管往那儿一放，那时候往那儿一看都感觉自己恐高了，但是后面走多了就感觉还好，当时心里真是扑通扑通的跳，一个人都不敢走的那时候。边坡就是稳定那个坝体的，直接把大体固定在那儿。比如说高水位运行下，它会对坝产生压力嘛，它压力最后通过那个坝体传导给两岸坝间了，这个时候坝间就是长期也是受压状态，然后我们就要查看那个边坡的那个位移量是不是有变形，变了多少，是不是在那个理论许可范围内，如果是一旦超出范围了，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比如说要么加固，要么就是赶紧泄水。
2: 先看一下棱镜周围有没有破坏，都好的。行，那咱把设备拿回
1: 来。安全这块更需要积累的历史资料，因为很多问题它不是一天发生的，你光看短期数据根本看不出来的问题在哪儿。你会把长期数据就是从建成开始一直到发生问题那天中间所有的数据，你把它串联起来看才能看出来问题。我是湖北十堰的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就在我们老家那块儿啊。我当时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这个银行机会公司开始进行建设。我是属于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山里的嘛，所以对这环境适应性还好一点，从小也是喝着汉江水长大的，现在也是投身汉江建设吧，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像一衣带水那种感觉。
3: 你好，
4: 啊，
3: 教授你好，那今天请带您进博物馆。
4: 好，谢谢。
3: 前面的这一个地图上就展示到了，秦岭它是在整个中国版图几何中心的位置。大个秦岭它的整个山域总面积是40万平方公里，这是广义上的秦岭范围。那我们所熟知的狭义秦岭，其实指的是秦岭山脉中段，相当于是我们陕西省南部的这一部分。在这个地图上也清晰地展示了商洛和西安的地理位置。
5: 秦岭横跨中国地势3级阶梯，东西面延1600公里，南北或约300公里。
6: 秦岭呢是我们的中央水塔，平均的海拔大概在2000米以上。据统计呢，现在秦岭的水资源总的储量呢，大概是220亿立方米以上，非常的丰沛。南麓为180亿立方米。北路呢40亿立方米，北边的这部分水呢最后流到了渭河，大概占到渭河流域多年平均净流量的40%。那么渭河呢，它支撑了咱们陕西省大概65%的这个经济总量，还哺育了64%的这个人口，所以说它整个的对陕西省的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秦岭南边的这个水呢，最后就会到汉江，成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我们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汉大江流域的35个国共断面，它的这个水质呢，都是达到2类级以上，部分地区呢，达到了1类以上，所以这个水质也非常好。守护咱们的中央水塔，就是守护咱们陕西的未来。
7: 从八水绕长安的生态复苏，到引汉继位的穿山越岭，再到南水北调的跨区域调水，这些跨越时代的超级工程交织成了一张充满生命力的水利生态体系。探访中我了解到

首都北京人民每喝一杯水中有七成来自秦岭，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你在陕西深入人心。秦岭作为中央水塔，不仅滋养出丰饶的土地，更延续了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水润南北，泽披万物，秦岭见证并养育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世事。

0: 您说他知道自己叫七仔吗？
1: 叫的多了或许就知道。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停留停留，他往那边去了，他那个灌木丛里面好多好多，
3: 马上进入猴群了，不能喂猴子也不能摸猴子。
4: 所有的动物的行为研究里面有第一步就是要认个体，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体的研究。那么个体身份的识别等于说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步。

0: 我是吴浩，在横琴海关工作已经12年。横琴口岸在我看来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这里的每根血管怎么走，每个关节是怎么动的。十四五这五年，我的心都和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这里就是档案室了，我们之前整个口岸建设的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存放在这里面了。十四五这五年，我的人生轨迹和横琴的发展轨迹奇妙地重合了。我参与了横琴口岸海关区域的建设，工地里看着漫天的尘土，天书一样的图纸，那时候才明白隔行如隔山。
1: 这些就是我们那个卫检用房里面那些排风管，是不是？
2: 对，是的。
0: 那段时间呢，一有空就带着船队到兄弟口岸去取经，看看人家怎么建的。白天呢，泡在工地上核对每一块区域，晚上呢，就对着图纸一点一点的看，把3000多项的建设需求从表格搬到现实。2020年的8月18号，新旅检大厅启用那天，我站在大厅里，心情特别的忐忑。看着旅客能够轻松的通关，心里头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当时横琴是澳门单排车进出的唯一口岸，堵车是个老大难。我们想了个大胆的方案，一次采集联合验放，让粤澳五家单位像并联电路一样同时工作，让车辆踩一脚油门就可以过关了。可第一次开联合会议的时候，有的人呢用串联的老办法，那场会开了好久，直到有人说了一句，通关便利才是最重要的，瞬间

0: 间打开了所有人的心结。2023年的9月26号，全国首创的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试运行，海关环节验放时间缩短至23年。当真正实现一脚油门通关的时候，这个创新终于成了。2023年，我们和澳门的市政署联手，摸清澳门居民的需求。澳门居民迫切希望允许携带动植物产品过关入区。我们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风险评估，最终确定了7大类、300多种产品均准放开的白名单，开创了全国的先河。看到澳门居民能够拿着便当顺利的通过新家园通道，我们都很开心。
1: 平时都会打一啲猪扒包啊、蛋挞啊、鲜花过关嘅，咁都非常之方便。
2: 自己中意煮嘅嘢食咧，又可以带过嚟。
0: 14、15这5年，秦澳两地硬连通了，软衔接了，最终是心贴近了。
3: 开始录像。
4: 2030年的5号，你好，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目标应该已经达成了吧？合作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了吗？我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秦澳一体化的画卷一定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板。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回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

0: 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一天，屈原看了楚国宗庙墙壁上描绘主宰天地山川的神灵绘画，写下了一连串的困惑。第一句就是试问，远古最初的形态是谁把它传述下来？这个答案我们不妨听一听来自大洋彼岸印第安人的创世神话。太初之时，所有陆地都覆盖着水，一个老者和一些动物漂浮在木筏上。老者先后派海狸、潜鸟、水獭下水，带一些泥上来，他们都没能到达水底，最后涉鼠去了。他上来的时候几乎断了气，大家把涉鼠拉上木筏，他一只爪子里抓了一小把泥。有了这把泥，老者创造了世界。
1: 世界一开始没有土地，全是水，那怎么办？那印第安人的神话就是神派了一个生物下到水底，捞出了一哪怕是一粒沙子，然后呢神用吹气的办法赋予了它生命力，然后就开始造，先是一个岛屿，这个岛怎么样不断的长大，那大陆就是这么来的。我把这翻译成陆地潜水者类型，日本、在夏威夷、新西兰，所有海洋岛屿国家的神话都是这个类型。
0: 中国神话中也有一块能生长到无限大的土，熙壤。《山海经》里说，洪水滔天，滚透天地的熙壤用来堵塞洪水，不待地命而被杀。和印第安神话比较，《山海经》描述的洪水滔天就为混沌大水，天地呢对应着创世神，熙壤则对应着深海捞出的泥土，滚对应的是捞土的动物。不同的是，一个是偷，一个是受到委派。至于因洪水和创造大陆，只是一种行为的两种结果。神话流传中都有这么一块神奇的土，绝不是巧合。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进程过于早熟，神话和历史混而为一。
2: 西方的思想家有一个看法哈，他觉得中国人为什么神话很支离破碎，或者说神话不完整，其实是因为这个民族它成熟的太早了，那么它就打断了这个神话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而是中国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完成了跟历史之间的一个河流。
0: 提起治水，大家熟知的是大禹治水，确切的说应是鲧禹治水。鲧是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禹又继续治理十三年才得以成功。所以《山海经》说，禹鲧世始布土，均定九州，承认这次著名的治水工程是禹鲧共同完成。那么这次改天换地的被历史赞誉的治水工程，有无可能就是神话中的一次创世行为？换句话说，神话中的创世如何被改写成历史中的治水？又该怎么理解神奇的熙壤呢？我们只有深究神话或历史记载的细节，一探究竟。

一切还要从那场滔天的洪水说起。距今4000多年的尧时代，洪水泛滥长达22年之久，大地是一片汪洋。可怜的人们，有的爬上山去找洞窟藏身，

0: 有的就在树梢上学雀鸟一样做窠巢。它们要抵抗寒冷和饥饿，还要对付日益繁殖的禽兽，人口逐渐减少。甲骨文的西字从字形上能看出是一片大水淹没了日头，所以不管是史料里记载的滔天大洪水，还是神话里说混沌的原始大水，人类的记忆中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谁来治水？尧典里记录了推选的详细过程，大家一致推举了鲧。一个谦字道出了鲧在众臣心目中的地位。
1: 尧帝第一念头是否定的，为什么说这个人不行呢？他说这个人的道德水平不行啊，而且呢很高傲，不善于合作。后来大家就说也没有更好的人，不如就让他试一试吧。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些苗头，就是鲧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恃才傲物啊，比较这个特立独行的一个英雄。
0: 历史语境中，鲧出身不凡，他是华夏族的开创者，皇帝的后裔。史记说鲧的父亲是颛顼，就是五帝之一的北方水德之地，应该是一个著名的治水世家，所以最终尧帝同意鲧治水也是有缘由的。
2: 山海经的海内经里面谈到鲧的这个世系和他的出身的时候，鲧就是白马，白马就是鲧。这个鲧和这个白马呢，它是属于皇帝的直系，它是属于皇帝一支的。
0: 白马是一个人名，一个部族，还就是一匹白马。海内经毫无解释，来自金人的探寻犹如一束光，照亮古籍中众说纷纭的鲧。鲧另一种写法为鲧，史料说鲧治水无功，沉鱼与渊，化为玄鱼，玄加鱼就为鲧了。也有说鲧被杀死后化为黄龙黄熊，也有说是黄奶奶，其实是三足鳖。我们能确认的是，鲧字从鱼，鲧的身份或与水族有关。
3: 鲧呢，原来的意思呢，其实就是钓鱼的线，钓绳。那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都跟治水相关，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水。鲧可能是跟水有关的某种生物啊等等也好，那都是基于这种对于治水呀、对于这个名字的这个字面上的认知来进行解读的。
0: 历史的点滴记录中还是会留下神话的影子。鲧为水生动，巧的是潜水造陆神话中创世神派的就是能潜水的动物去捞泥造陆。鲧花了9年的时间治水没有成效，失败的原因众多，史料说法不一，有说鲧采用赌的方式，甚至违背古法，削平高山去填低洼的水泽，危害天下；也有说鲧因洪水把自然界五行元素的分布搞乱，有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4: 它是息壤对吧，然后来阻塞，那么这个阻塞本身其实就是对于气脉的这个流通的这样一个反方向的一个运动。那么古沉五行呢，其实就是人为的导致了九州的这个气脉紊乱，然后从而导致了灾祸。
0: 于是神话语境的息壤应运而生，鲧想到阴洪水的思路就是偷天地的息壤。息壤又是什么呢？近代学者郭璞认为，息壤是能自己生长，是无限大的土壤，可以堵塞洪水。
3: 古人治水要疏通也好，要堵也好，要筑坝也好，他就想象出有一种息壤，我不需要很多的劳力啊，我把它扔出去，像如意金箍棒一样，哎，一下长大，哎，把水堵住了。这也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和愿望注射到这上面了。

0: 2000多年前，汉人描绘了人死后如何从人间被接引到天国的故事。2米长的帛画分为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部分是一个巨人手托大地，使人间浮在水面上。我们再看，巨人左右各有两只大龟，龟背上蹲一只鸱鸟，也就是猫头鹰。鸱、龟和巨人的组合让我们想起《天问》里的一句话：“鸱龟夜闲，滚何听焉？”就是说，滚有什么神圣德性，能让鸱、龟或夜或闲的来帮助他？如此，帛画中的巨人会不会是滚呢？他托起大地，拯救洪水中的人类，或是用息壤创造这片陆地。依照动物潜水造陆的创世神话，鸱龟夜闲的应当是息壤，他们从深海中或夜或闲地打捞息壤。那么画中龟嘴衔着的云纹一般的物件儿，有没有可能就是息壤艺术化的表现呢？
1: 终于藏不住了，神土幻化成云纹都被你发现了。
0: 把土化成云，是希望土有云那样变化能力吗？
1: 打开思维，答案便有千万种。看看西字，古籍里有很多解释。简单的说，气息生命的开始。那么我就是这世界上最初的有生命气息的土壤啊。
0: 听起来一套套的，但有人说你是膨胀土。
1: 现代的知识来解释，我就是化学成分。中国人的始祖母女娲知道吧？女娲补天造人用的就是土。
0: 女娲补天用的难道不是五彩石吗？
1: 土之精华为石也，那女娲造人用的是泥土吧？就连女娲本人也是土中诞生。土是什么？地之土生物者也。女娲一日七十化，是在召唤大地蕴含的生机。
0: 说得很有想象力。好，言归正传，山海经里说你是地之息壤，那么鲧怎么偷的你？
1: 只有在鸱龟的帮助下，鲧才能找到我。第一次见到鲧，他把我捧在手心，唤醒了睡得猛沉的我。
2: 你谁呀？
1: 鲧兴奋地告诉我，他在白马族逍遥的时光，在北海游历的日子，曾和一条鱼做朋友。他也一定能成为我的朋友。如今想来，他当时就像一个纯真的大男孩，一腔热血，散发着自信的魅力。
3: 他作为这个息壤的持有者，他很有可能代表了一种更早的创世神话在历史时代的一个遗留。就是世界的本源原来是一片茫茫的大海，英雄人物或者神圣动物然后潜入到这个水面之下，然后去捞出来这个泥，然后这个造出来的这个大陆逐渐的增长，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这个领地。
0: 二泰地区的潜水创世神话是这么说的：世上只有水，神命令最早的人从海底拿些土来，人拿到土后，只把一只手中的土交给了神，而把另一只手中的土私藏在自己口中。于是神把土撒在水上，说：“世界啊，你要有形状。”土开始渐渐变硬变大，那么人嘴里的土也越来越大，大到足以使人窒息的程度。人私藏土是想建立属于人的大陆，那么鲧偷息壤也是要创造属于人类的陆

0: 地吗？
1: 魂唤醒了我，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我要用土之力为鲧无边无际地拓张疆域。我不停地掌，不停地阴，三下五除二便将洪水层层击退。
2: 有此神物，阴水不在话下。
1: 于是鲧在我土之力的帮助下平地起城郭，用来抵御水害和野兽，人们暂时摆脱了水患的侵害。
0: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明城郭啊。吴越春秋说，鲧筑城用来保卫君主，造郭守护民众。对于鲧筑城的意义，《吕氏春秋》列为上古最重要的六大发明之一。
3: 那么今天在我看来的话，建造城池这个动作的本身，实际上它是治水的具体化，它不是漫无目的的用一块席壤去堵，而是用这个席壤来建造了九仞之城。所谓九仞之城是很高的城池了，那么用这种方式来挡住洪水。
0: 所以问题来了，人类不能老是躲在孤城里吧？而且你堵住了此地的洪水，洪水肆虐其他邦国又该如何呢？所以后人对鲧用堵的方式治水有一些非议。鲧偷息壤堵塞洪水，最终还是触怒了天帝。被问罪的原因，大部分史料说他违抗帝命而致祸殃，《离骚》则为鲧打抱不平，说他为人太耿直了。《天问》也发出了疑问，顺从民心想把洪水治理，天帝为何要对他加刑？
4: 上古时代是黄金时代，那个时代人都是有道德的，没私心的。你围一个城圈什么意思？就是你跟别人要区分开，你有私心你才会建这个。按照古代的道德观，这是没有道德的标志。
5: 造城它是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这是一个浩大工程，只有这个具有一定权力的这种王爷级别的人，他才能组织这样的人力，有这样的物力来造的。一般人你想造你也造不起来，城它绝对是完全的象征。
0: 《吕氏春秋》道出鲧不带帝命的玄机，鲧认为自己已经得帝之道，应该当更大的官，所以他发怒起来，幻化成一头猛兽，这就是举头为城，吊尾为京的由来。《左传》甚至把鲧形容为豪武，位列四凶之一，所以有人说鲧居功自傲，有割据一方的趋势。得帝之道难道说的是鲧获得息壤吗？在滔天大洪水的前提下，息壤是创造大陆的生命之源，而鲧从天地处窃得息壤，无疑是盗取万物之生的神圣权利。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天地处盗取火种，无非让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鲧却欲与天公试比高，所以从历史或神话角度，无论人间的地乃至天地，都要灭了它。
6: 息壤是不断增加的土壤，这个不断增加的土壤，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具象性的泥土，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国土或者疆域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它也有可能哈，就是一个功高震主的英雄。
1: 最终鲧被祝融押赴与郊，传说中的日落之所即将是鲧的葬身之地。
2: 今日你可杀我，但我不服。
7: 哼，你到死都看不清楚息壤是什么，

0: 他是被天地禁锢，而不为天下苍生所用之物。
1: 你是治水，不是用息壤来堵水。即使准你用息壤，你也用不到点子上。
0: 可是我死不足惜，
1: 我操，就让你和息壤真正的融为一体吧。
0: 我要看着洪水消退的那一天。
1: 杀！
2: 刀光闪过，滚的热血喷洒在我身上，瞬间激发了土磅礴的生命力。原来土的要义不是毒水，而是生之力啊！滚的过往历历在目，似乎让我记住他未尽的事业。我也真正懂了滚内心至死不屈的意志，这种念头深深铭刻我心，也化作一种绝望，坠入雨浇之中。
1: 你已继承滚的意志，才算真正的生之息壤。
3: 有人把滚和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比较，一个窃取息壤、堵塞蒙昧的洪水，使人民有了栖息的陆地，最后面临天地惩罚的屠刀；另一个盗取火种，让世界不复为黑暗所统辖，最终忍受着鹰啄肝脏的酷刑。他们都是为了拯救人类于水火中的殉道者。但无论盗火还是盗土，东方西方，神话还是事实，人类砥砺前行中终将迎来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不愿再被天地所控，敢于向自然要生存权。文明之光终将点亮亘古蛮荒。滚窃息壤的神话是海内经最后的章节，提到神奇的息壤，不知有何深意。息字有心，是生之力，更是向心力。地之息壤或许隐喻造物主不能把土的秘密轻易告诉你，需要你去发现。或许滚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能单凭一腔热血和窃天神物就能轻易战胜洪水，亦或是创造一片新大陆。故事里总要有一个牺牲的角色，当滚站出来治水失败了，从他尸身诞生的雨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也继承了这块神奇的息壤。他们又将发生什么故事呢？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

0: 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为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历史的大门渐渐开启，神话的时代即将成为传奇。就在开合之间，一部书娓娓道来那些宏诞迂夸、奇怪倜傥的神话，也留下很多珍贵的山川物貌的详实记录。550座名山，300条水脉，400多个神怪异兽，100多个历史人物，40多个邦国。这本书就是《山海经》，相传为大禹和伯益所作。
1: 大禹就是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一个核心人物，因为从他这里开始，你会发现我们原来对于自然神、创世神的种种的设想，然后开始逐渐的转移或者聚焦到了人类社会关系中。
0: 大禹虽然把神话转化为历史，但大禹一家人却上演了一场魔幻的变形记。大禹治水时化熊通山，父亲鲧死后化为黄熊，妻子又化石生子。特别神奇的是，《山海经》说鲧父生禹，即使父亲鲧化玉化生了禹，男人怎么能生孩子？2000多年前的屈原在《天问》里都发出疑问，抛开鲧父生出禹，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怪事情？大禹作为治水定九州、奠定中国基石的神奇人物，却带着异样夺目的神话光环。我们看看他如何书写历史，如何创下惊世伟业，又如何被后世的书写成不朽神话的。

0: 故事是从禹的父亲鲧开始的。鲧为了阴洪水，从天帝那儿偷了一块能生长至无限大的息壤，不待帝命，结果被祝融杀于禹郊。那么鲧又怎么复生禹呢？近代学者郭璞解释为，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无刀，死化为黄龙也。这又是神奇之处了，什么人死后尸体过了三年还不腐烂，用刀剖开还能化为黄龙？
1: 他这个肚子一划开，里边就生出一个小孩，就是大禹。那还有一些描述的更加神奇的描述呢，是吧，生出一条龙，一条飞龙升天而去，那个龙就是大禹从他爸爸肚子里生出来的，而且是龙。所以一定说大禹应该是个神话人物。
2: 你看我三年都不愿不死啊，这也表示说个大，这个鲧呢，他之所以他的一个精神，他想延续

0: 淮南子提及禹另一种出生方式，禹生于石，说禹的母亲修己感石而生禹，而且是开胸而出。巧的是，禹的儿子启也是禹妻涂山氏化石后裂开所生。两代母亲，一个感石，一个化石，一个拆胸生子，一个石头开裂生子。拆胸，这和滚腹生禹剖之以无刀类似。不仅仅是神奇的出生方式，还有神奇的变形能力。父亲滚死后化为黄龙，也有说是黄熊的。禹为打通还原山，也曾化熊。一家人又化石又化熊，神话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
1: 因为《山海经》这个中山经里已经把熊山熊穴啊，它的规律都告诉我们了。那北方的熊一定是冬眠的，啊，所以它这个熊穴的特征就是冬天关闭，夏天开启，走出来的不是熊，是神人。就是皇帝叫有熊，伏羲号黄熊，滚玉启三代都跟，这都是一脉，就是北方的这个图腾崇拜留下来的。
2: 为什么父系的这种传承选取了熊这样的一个意象？就像我们中国古人理解的这个太阳一样，它每天晚上都会沉入到深渊之中，但是呢，它又是生生不息的，明天早上又会从东方升起。熊本身的这种季节性的冬眠，然后呢，又会在明年春天带着小熊出生，它看起来呢，就更像是一种以循环的方式，甚至是以生死循环的方式来实现了生命的更新。所以再生被看作是这个生和死之间转化的一个关节点吧。
0: 化熊意味着获得熊冬眠后复苏的能力，化石则象征着寻求石头那样亘古永恒的旺盛生命力。石头能生人的神话不仅仅是中国，普遍存在于世界很多民族的原始神话中。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在一家三代人中上演了。男人化熊沉入深渊，死冬眠开始，象征英雄末路；女人化石开裂，生冬眠结束，象征英雄再生。化熊化石的神话有着远古自然崇拜的痕迹。中国古人的观念是把山川、土壤、植物、动物、风，甚至灵魂，统统视为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相互交融的实体。在这样的思维下，东方大陆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是持续进行生命流动的山河生灵图。
2: 那我们的生命如何才能永恒？我觉得我们古人给出了一个具有哲思意味，同时也很有诗意的一个表达，就是当你把你的生命和周围的生命理解成一体，那么你进入到这个生命的循环之中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其实就实现了一个永恒。
0: 中国人的观念，土生万物，也生育了人，甚至土也可以生长至无限大。在《山海经》中就记载了这么一块神奇的土壤——息壤。
3: 禹踏着父亲的遗体诞生了，随即滚则化作龙魂，飘落在禹渊的无尽深处。于是我，天下最神奇的土再一次出场了，这次天地将我交给了禹，用来治水。
0: 淮南子说禹以息壤因洪水之舟，说明禹的确使用息壤来治水的。山海经说地乃命禹足不土以定九州，说明天地命禹不土，这个土应该就是息壤，而且来自天地。 父亲衮费尽心思偷的熙壤，禹则拥有熙壤合法的使用权。
4: 他爸是偷的，这是合法获得的，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正好说明服从上帝你就能成功，不服从上帝，盗窃上帝的宝贝，你就必然失败，你就会被杀。人是必须服从于神，你才能够成功的。
3: 禹的诞生竟是告别，我百感交集，于是变成衮的样子，让从未谋面的父子相逢。
5: 禹，我的儿，我终于等到你长大了，真好，我们终于可以肩并肩一起去击退洪水。父亲，父亲，你既然有我父亲的气息，但你不是我父亲，你是谁？
3: 我是你们父子永远的朋友熙壤，我继承了你父亲的活力，你继承了他的意志。
5: 我因父亲一念而生，我能感受到你身上奔腾着父亲磅礴活力。父亲，你刚正不阿的气息伴随我去治水吧。
0: 后世文献说，衮失败于赌，禹总结了父亲的经验，用疏导的方式治理了洪水。有学者认为，治水早期就应该采取堵的办法，先将赖以生存的土地保护起来，在治水的后期再用疏的方式排出积水，解决内涝。淮南子说，禹乃以稀土填洪水以为名山，一个田字或许道出了禹与衮堵塞洪水的不同之处。十载大禹的事迹常说他敷土，敷土可解释为划分土壤，也可以解释为布土，就是铺开散布的意思，那么铺的土也就是熙壤了。
3: 禹敷土说的是什么？不言而喻了吧，大禹也是靠我的臂柱来治水啊。
0: 淮南子的确肯定了熙壤的作用，说洪水造成的大大小小的渊洞竟然有233,559，这些坑洞被熙壤填平后竟然长成了名山，可见熙壤强大的生长能力。
6: 熙壤的就是那个神话里边，它有熙石，就是石和土，这个是陆地这个大陆这个框架形成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水和土的关系就是周，就是水绕着周，这就是小的水形成小的周，大的水形成大的周，这是九周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就是叫一个宇宙的秩序。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舟自说文解释为水中可居者曰舟，说尧时代遭遇洪水，人们居住在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地势比较高的土地，后被称为九州，从舟长成了九州。治水在文字中不经意留下的痕迹，也印证了熙壤的神奇生长能力。大禹运用熙壤来治水的故事，实则是自然界的水土之争。古人认为地是万物之本源，诸多生命的根本，水呢是地之血气，像人体筋脉里流动的血气。水是创生之源，但也是毁坏的力量。
1: 是用孟子的这个话说，他就讲为什么叫洪水，对吧？然后他讲水逆行谓之洪水。大禹治水面临的这个洪水的情况是什么呢？那么也就是水在地上到处去流淌，那么所以他通过治水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是水在地中行啊，这个就是他大概是大禹所理解的这个水之道。
2: 禹和鲧不一样，为了彻底解决水灾，大禹足迹踏遍九州之山水，人称禹迹。
3: 我想看看水最初的模样，是不是也暴虐成性。
4: 山境最后的时候，禹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证明了这个山境的实地勘测，或者说它是一个国土资源管理的这个性质的。那大禹它的神话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我们是对于中国的疆域早期的这个国土资源勘测它的一个论证。
2: 历经跋山涉水，我们终于找到了温润的顺流之水，看到了水之精灵。
3: 这才是你，一马平川，你一平静，遭遇险峻，便激流勇进，如遇阻挡，成洪水猛兽。
2: 我跟水打了一辈子的架，我不加思索地冲了过去。一瞬间，禹长久苦思冥想的困惑豁然开朗。
3: 水既可润土，也可吞土，熙壤可填洪水，但唯与水融合，方能凝固不破。顺水而为，乃是王道。
0: 禹这是在总结水的规律啊。传说有一只白龟驮来洛书，大禹才知晓世间万物运行的脉络。龟在中国神话中很重要，后来禹治水的时候也有玄龟覆青泥来帮助禹的说法。
2: 虽然有了河洛之书，但还要自己真正领悟到。为了让大地安定下来，禹迈起他独有的步伐禹步。他边舞边思索河洛的变化，越舞越快，甚至我发现他的焦虑化作了星火蹦出了身体。
5: 大禹他还有一个叫巫步嘛，你包括他治水的时候他走的是一个八字，对，他就是那个九川九山九河九州的那个，他只有才这种方式，他才能够跟神圣的力量相联系嘛。
3: 父亲，我苦思山川之规律，难道就止步于此？你的坚韧加上我的不屈，再用你的心火锤炼，
2: 再献上水土之灵韵。
6: 大山，我以禹的名义回答我。
7: 那怎么个主名山川呢？我们叫金口玉言，就是他只要把这个禹词说出来，他带有魔力，带有法

0: 法术的，他的愿望就立马实现了。
1: 突然，大山发出悠远的回声，应和雨布的律动开始舞动，河流发出欢快的奔流，回应了他。
2: 万物皆是生命，有着各自的律动，我听到了他们的细语与呼喊，那是源自对生命执着的热望。我听到你们的心声，我将给予你们名字。
3: 尚书说，雨平水土，主名山川，从此华夏大地第一次有了地名。
4: 九州的这个山川上面的这个名山呢、名川呢，然后它要进行重新命名。这个重新命名其实就是形成它的语句或者是语序的语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它重开人间秩序，也是一种创世的演绎。
5: 我们的山川认同，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没有命名长江长城啊，黄山黄河。空间是吧，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这样一种标志，我的生活，我的存在是以空间与命名呈现的。
0: 他讲一个山，先要告诉你这个山叫什么，这个水叫什么，这里的怪物叫什么，这里的植物叫什么，全部要介绍它的名字。山海经这部书对这个名号的这种讲究，说明它有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在背后，而且这个政权背后又有神权，它实际上是要用法术的力量掌控天下之河山。
1: 就在山川命名的一刹那，大雨周遭和谐之音缭绕，生命共鸣，天地共鸣，雨又开始为动物、植物一一起名，于是万物也对雨有了回应。
2: 父亲，你看到了吗？大地是活的，每个生命都在和我说话。
3: 大禹又将九州的土壤分为白壤、黑坟、赤直坟、土泥、青泥、黄壤、白坟、坟炉等。九条山脉都伐木修路了，九条河流都疏通了水源，九个湖泽都修筑了堤防，四方的土地都已经可以居住了。所以大禹不仅仅是治水，可以说他着力于土地的经营。
6: 他其实讲到了这个水的这个脉络。为什么讲水的脉络呢？是因为这些各九州各个地方的人民，或者是当时的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诸侯的这个国君，他如何能够到达中央。那么到达中央就是意味什么呢？这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导山导水，让我们整个的九州形成一个非常十分有机的这样一个脉络。
5: 那么当它变成九州的，它就是以地域划分国民，而不是说的以血缘与集团划分的这个国民，就是以州来确定，这完全是后来这个行政制度的这样一个基础啊。九州哈，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一种国家的形态，以至于中华民族最后变成龙的传人，就是他这样一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奠基者。
3: 定九州之后，大禹铸造九鼎，鼎上刻绘九州万国凶猛生物和鬼神精怪的图像，提醒人们预先防备，不至于受害。
7: 大禹铸九鼎是把它具象化，是给文化一个权威。命名就是把我的这套观念、我的价值观来给自然世界立法，所以换句话说，这是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必要一步。我把九州划分，怎么叫我把九州划分了？除了我在自然界留下的这个开辟性的这种痕迹之外，我把它命名了， 那么它就在我的这一套知识体系的笼罩之下了。所以我们说

0: 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神话，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或者说奠基性的事件。
1: 定九州，筑九鼎，重新认定或命名九州上的山川物事，这无疑是第二次创世。这片从洪水中升起的大陆不再是蛮荒之地，变为文明灿烂的居家世界，从此也有了人们心目中的中国。人们就在大禹创造经营的土地上生生不息，这块土地如同熙攘般神奇，人们如滚一般不屈，大禹一样坚韧。这就是《山海经》告诉我们的，如何与这片土壤和我们的祖先血脉相连。从远古到未来，与大地一起，与祖先同行。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花园树蚺一点也不急躁，它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花园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然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作为半水生动物，黄水蚺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

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然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然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曾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斜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斜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结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

刺，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一只林斑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负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拥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淹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副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妇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妇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妇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毒液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妇咬中，

哥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0: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巨人柱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他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

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分

而这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然而，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羚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羚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羚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

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铜头蝮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它是一个捕鼠高手。

比起响尾蛇，铜头蝮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蝮咬伤的。铜头蝮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蝮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蝠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

0: 诗书汉代伏案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美洲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鳞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鳞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量。

学校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蟒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他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一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

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胎盘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胎盘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胎盘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

0: 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匠心匠香，品味之选，唐九公值得信赖。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吴浩，在横琴海关工作已经12年。横琴口岸在我看它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这里的每根血管怎么走，每个关节是怎么动的。14、15这5年，我的心都和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这里就是档案室了，我们之前整个口岸建设的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存放在这里面了。14、15这5年，我的人生轨迹和横琴的发展轨迹奇妙地重合了。我参与了横琴口岸海关区域的建设，工地里看着漫天的尘土，天书一样的图纸，那时候才明白隔行如隔山。
1: 这些就是我们那个卫检用房里面那些排风管，是不是？
2: 对，是的。
0: 那段时间呢，一有空就带着船队到兄弟口岸去取经，看看人家怎么建的。白天呢，泡在工地上核对每一块区域，晚上呢就对着

0: 图纸，一点一点的啃，把3000多项的建设需求从表格搬到现实。2020年的8月18号，新旅检大厅启用那天，我站在大厅里，心情特别的忐忑。看着旅客能够轻松的通关，心里头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当时横琴是澳门单排车进出的唯一口岸，堵车是个老大难。我们想了个大胆的方案，一次采集联合验放，让粤澳5家单位像并联电路一样同时工作，让车辆踩一脚油门就可以过关了。可第一次开联合会议的时候，有的人呢用串联的老办法，那场会开了好久，直到有人说了一句通关便利才是最重要的，瞬间打开了所有人的心结。2023年的9月26号，全国首创的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试运行，海关环节验放时间缩短至23秒。当真正实现一脚油门通关的时候，这个创新终于成了。2023年，我们和澳门的市政署联手，摸清澳门居民的需求。澳门居民迫切希望允许携带动植物产品过关入区，我们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风险评估，最终确定了7大类、300多种产品均准放开的白名单，开创了全国的先河。看到澳门居民能够拿着便当顺利的通过新家园通道，我们都很开心。
1: 平时都会带一啲猪扒包啊、蛋挞啊、鲜花过关嘅，咁都非常之方便。
2: 自己中意煮嘅嘢食咧，又可以带过嚟。
0: 14、15这5年，秦澳两地硬连通了，软衔接了，最终是心贴近了。
3: 开始录像。
0: 2030年的5号，你好，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目标应该已经达成了吧？合作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了吗？我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秦澳一体化的画卷一定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板。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

0: 的生存方式。
1: 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它的伪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他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它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它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它一动不动。加蓬斯葵已瞄准猎物。

沙蓬丝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0: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6: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而出，

刚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畏惧。

细尾猛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猛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 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

0: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它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5大兽的理想地。

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慧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灰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灰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灰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他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他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九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葵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葵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葵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果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古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古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古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古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灵蝰。巨灵蝰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灵蝰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巨灵蝰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灵蝰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灵蝰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

0: 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情神を使用する飛行機から遠く

作为731部队的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在1942年8月被调任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医部部长。1942年8月至1945年3月，北野正次少将担任了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731部队对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的制造从没有停止过。而在1945年3月，石井四郎又雄心勃勃地重新回到731部队，重新接掌了部队长职务。

1945年初，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战火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合力打通中印公路，正面战场的形势趋于好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经一年的局部反攻，使敌后战场的形势对我更为有利，使日军在中国的处境更加被动。这年三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收到日本陆军省关于扩增制造细菌武器的指令。细菌武器似乎成为日本军队最后的救命稻草。石井四郎准备进一步扩大731部队的规模。

行路，往北呀承接着黄河，往南呢就连接着长江。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和长江重要的支流汉江都在这个地方发源。一个地方它能承载两大水系做孕育的，就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文明，更包括了与这个文明相关的